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来吧，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早间的第一声问候啊，我们在这里共同出发。各位好，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敏。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来吧，我们看到呢，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评论区啊广告时间段呢留言了啊。比如说我们手下留言，他说啊，说我也想画眼线啊，画完以后就可以美美哒啦。你是一个29岁的小男孩。
1: 小男孩也可以美美哒，但是男孩化妆的话眼线其实大可不必。
0: 对啊，我也觉得是啊。就是增白一些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这个咿呀咿呀哟，他说啊，回家洗了再穿嘛。但有一些衣服他没有办法回家洗，你比如我昨天买的那件衣服，一般夏季衣服我的老母亲就习惯了，就是我带回家之后他一般就会给我清水过一下晾起来，然后等我回家之后穿，毕竟是要贴身穿的衣服嘛。但是昨天我买的那身衣服，我跟他千叮咛万嘱咐，我说妈，那个外套不要给我过水啊！我妈说啊，那是新的。我说那个防晒它是那种丝质的，你过完水之后的防晒它就毁了。它那种很力挺的那种丝质，知道吧？
1: 是
0: 啊。洗完之后它就会变得一团乱麻，
1: 它会变得跟牛拐弯的。
0: 啊、对对对 啊，就你洗完之后，基本上这防晒它也就毁了啊。然后高峰他说啊，说男司机怎么办？
1: 男司机可以来学学干货，等自己下次媳妇儿在那儿抱怨我这眼线就是画不成样子的时候，你说媳妇儿，我有个办法。
0: 啊，你这个就是非常优质的男生啊，非常优质的丈夫。而我的丈夫如果会画眼线的话，他会跟我说：“切，你画的那是啥呢？啊、啥也不懂 啊。”
1: 明白了，他会进行比较啊。
0: 然后邓兆丽啊，他说啊，早上好啦啊，以及我们首先来跟他说啊，说素邓兆素。不好意思，
1: 没错，
0: 眼睛不太好啊。小林跟他说啊，说想你做达人换组合了吗？想哥是单飞了吗？他有其他的工作任务啊。
1: 没错。然后同乐也说，说两位小仙女主持人早上好，工作愉快，好心情，也祝愿大家在今天早间都能够拥有一份好心情。然后呢，同乐刚刚说啊，说为你们点一首歌 DJ 版的一剪梅，行嘞，给您安排上。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互动、哦、
0: 一下下哦。

0: 只为一人飘香啊，这首歌确定是送给我们两个人的，我们明明两个人。你这个香是给谁飘的呀？
1: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时代流行问道，说你俩在窃窃私语什么，又是不是又在背后偷偷说我帅了，说了这个了也说另外一个事儿了，等一下跟大家去分享啊。然后呢小花生说天哪，是 TFBOYS， 对没错，刚刚给大家听到那首歌曲呢是我们背景音乐啊。早间来听一听 TF 的歌啊，确实会让人有一种青春活力的满满的感受呢。
0: 是的没错，再次要提醒各位呢，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打卡互动，我们评论区聊一聊啊，今天早上那些好心情啊会非常的棒啊。那么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呢，我相信很多人他其实是不知道的，就我跟高敏这么爱吃榴莲的人，我们两个人都压根不知道这个事情啊。男士女士们要竖起耳朵了，因为前段时间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好消息，说榴莲价格被打下来了。
1: 没错、
0: 因为我们这个交通运力的提升，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老挝呀从缅甸呀他们这边榴莲啊回来，24小时可以抵达我们中国境内的中间区域，48小时内可以分达各个省市。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运力支持的情况之下，然后再加上呢他们有一些国家它盛产榴莲的情况之下，我们榴莲价格呢今年是一跌再跌，
1: 没错。这两天相信大家在逛像超市啊商超呀、水果店的时候，你会发现啊
0: 很轻易买到平价榴莲，
1: 门口是堆着这个很多很多很多的榴莲壳、也能够看出来这两天这个销售确实蛮火爆的。但是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爱吃榴莲的，你平常在正生活当中有没有注意过榴莲它其实是有些小小禁忌的呢？
0: 榴莲就酒说走就走这个词儿是不是很熟悉啊？我们今天说的是头孢就酒、说走就走，他俩说走就走的速度是一样的，他俩就是如果要是赛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分伯仲啊，
1: 不分伯仲、
0: 刚才我在广告段呢跟高敏窃窃私语说，哎，为什么我们就从来没有就是注意过榴莲不能配酒喝，然后我们两个人想到唯一的答案就是，我说敏你想一下，榴莲这东西它贵呀，咱们一般买来吃的话都是自己就在家里面
1: 自己敲门敲门的，
0: 对，有谁会买一大个榴莲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哇大家分着吃了吧，
1: 关键是一般聚会咱就是说聚会三个人起步吧、
0: 对对对，
1: 五个人打底吧、
0: 对对对，
1: 人多一点到8-9个了吧、一个榴莲是真不够几个人吃的，
0: 而且我们在席儿上的时候也没有见过榴莲这道水果在席儿上面，
1: 是的，
0: 所以说榴莲不能配酒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少会有人发现，
1: 对，所以说
0: 节目里面就要跟大家去讲一下，
1: 跟大家去说一下啊。我们说虽然说这种场景会比较少一些，但是该有的这个、提升注意力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的，
0: 我是怕以后场景就多了，因为毕竟榴莲便宜了嘛、便宜之后是不是一些这个比较高端一点的饭局啊慢慢就会安排榴莲了、
1: 或者是
0: 有一些菜品里面慢慢是不是就会拥有榴莲的加持了，
1: 确实啊、包括像我们很多一些蛋糕啊榴莲千层啊对吧，如果真的就是这个真实榴莲果肉并且含量比较高的话呢，在一些饭局上，哎，各位这个时候你就得知道了哪些跟哪些是不能够同时吃的哦。
0: 近日呢是在福建呢有一女子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啊，先是吃了2大块榴莲，然后又喝了约200毫升白，200毫升是几两？大家帮忙换算一下，200毫升的白酒，所以呢，这个颈部、面部啊，就是大面积的泛红，然后呢，继而呢，全身呢是出现了大片的荨麻疹啊，荨麻疹大家都知道就是过敏了嘛，那种风疹见过吗？荨麻疹
1: 见过，是的，
0: 有的人就是直吹空调也会起荨麻疹，
1: 是的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压力性荨麻疹等等都有啊。然后呢，在就医的时候呢，这名女子呢就已经出现了胸闷呐、呼吸困难呐、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降到了78%，最终
0: 很可怕，
1: 她被确诊为了是什么？是双硫仑样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
0: 医生呢就紧急提醒。说榴莲配酒跟头孢配酒是一样的，因为榴莲当中富含多种的含硫化物啊，然后呢会强烈的抑制肝脏当中乙醛脱氢酶的活性，那么乙醛呢无法进行及时的代谢，大量堆积在体内就会引发心律失常、呼吸循环的衰竭，危及生命。吃榴莲之后的24小时之内不要沾任何的酒精，包括料酒或香正气水。
1: 没错，而且呢包括像一些过敏体质肝功能的朋友，可能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你这个榴莲和酒的这个间隔你拉开要至少3天以上才可以同时去使用的啊，才可以分别去使用的。而且呢吃榴莲的话大家要注意，像一些这个糖糖患者对吧、像一些肾病患者、高钾血症的一些患者以及过敏体质都是要提前去了解，做一些少量的测试，然后呢限制摄入，不能够这个无节制的去使用的。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榴莲除了不能跟酒同时这个搭配之外呢，还有一些食

0: 或者是饮料也是不能跟这个酒同时摄入的，然后呢可能会引起一些口感的变化，代谢吸收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海鲜，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痛风的三件套嘛，对吧、海鲜加汤加啤酒啊，
1: 哎，所以呢就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夏季啊，如果说喜欢这个哈两杯冰啤酒的话，一定要注意啊，有一些这个禁忌食物它是不能同时使用的、当然啊，我刚才问了那个200毫升白酒是
0: 四两
1: 几两，怎么没有人告我呢？
0: 没有，啥咋回事啊？大家都搁这儿不好意思说呢。
1: 是大家都在装吗？不知道、
0: 200毫升到底是几两？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啊？
1: 就大家都在装深沉呢、就满脑子都是啊，榴莲不能配酒啊，一会儿回去就给媳妇买个榴莲。
0: 然后各位如果知道的朋友们想跟我们来聊一聊的，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啊，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的抖音官方号码正在直播当中，期待大家的一个留言和回复喽。
1: 是的，早间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需要注意到的新闻资讯啊，还有呢一些这个故事内容。最近呢我是关注到央视新闻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推文，其实还是挺诧异的啊，就是我们总是在戏称工作的不容易啊，比如说会有这个对于对上呢会有老板的挨骂费，然后对下呢会有员工的这个什么教育费，对吧？对于这样一个事情呢，我们总是戏称自己为小牛马，活得太不容易了，夹缝当中求生存。那么说老板对员工说滚算不算辞退呢？
0: 不算，但是算人格侮辱吧。
1: 对，我也觉得是挺人格侮辱的啊，就你可以发脾气，就是我做的不对你可以讲话，
0: 对，你可以说你出去啊，或者说你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好、我们可以明事理的去聊啊。
1: 对，
0: 但是如果真的说到滚这个字，各位啊，你觉得
1: 多少接受不了啊。手下留情，他说啊，说我们没有回答是因为问到了观众的知识盲区，不应该呀，
0: 我不太相信呢啊。
1: 对呀，我也觉得呀，这不男生对这个东西一般不都很懂吗？
0: 对，我们老猫呀，还下尊严呐，
1: 怎么不吭气了呢？这会儿
0: 对，这个时候怎么突然间悄不悄了呢？
1: 相信自我，谈说啊，4两4两啊，就是4两，2两还打错了，4两。来吧，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最近就是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这个事情啊。说近日呢，是有一起几年前的劳务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上海呢，某化工企业的员工小鹏与公司负责人发生了争执，然后他就被呵斥滚啊，之后就离开了公司。随后呢，企业是以旷工为由将其辞退了。
0: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啊，就说一句情绪化的口头指令能否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是有效的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通知呢？
1: 就是2020年呢，是在这个上海的这个小鹏啊，因为工作呢安排与领导发生争执啊，随后呢，在这个公司负责人的反映情况之下呢，确实是在交谈过程里面爆发了冲突啊，负责人一怒之下对小鹏说滚啊，小鹏呢随即就离开了公司。几天之后呢，小鹏的妻子找到公司的负责人，询问是否能让丈夫回来上班。负责人表示说，我当时说的就是气话啊，至于他是否能返岗呢，我需要再考虑考虑。
0: 哎，这个话说的其实就很有情绪了啊。然后呢，没过多久呢，公司呢就以这个小鹏多日离岗连续旷工为由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然后呢，小鹏呢就直接去申请劳动仲裁了，要求公司呢去支付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要求呢这个赔偿金呢也是达到了15万元啊。然后呢，但是呢仲裁机构呢并没有给予支持，小鹏不服啊，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紧接着各位一审法院的审理认定来咯。
1: 然后审理认定呢是这样的啊，说到这个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啊，公司负责人说滚，无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呢是确实构成了旷工，主张赔偿金这依据不足。那么小鹏呢不服一审，再次上诉至了上海市的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判当中，双方呢是围绕负责人说滚字这个含义啊展开了辩论，听起来感觉好像是挺无聊的，但是确实是我们工作者呢也是受到了来自于我们权益上的一个侵犯。那么法官呢是在审判当中重点就询问了，从双方发生争执到公司与小鹏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公司是否与小鹏就上班问题做出过沟通。那么公司方就代表承认了，说在此期间啊，公司呢就滚字啊做出了解释，也没有通知啊，没有做出解释，也没有通知员工回来上班啊，就哪怕我那种说的是气话，回头打个电话你说哎怎么不来上班呢，是吧， 这个也算是召唤了嘛，是吧？
0: 没错啊。然后呢，关注到呢这件事儿呢，就是这个后期呢，其实在二审的这个时候呢，也发现啊，了解到呢，这个二审法院认为呢，小鹏主张这个潘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这15万元的一个请求呢，是依法是应予支持的。然后呢，我们其实通过这件事情是想要跟大家去说到的，就是说的是怎么呢？我们在日常的一个工作当中，各位朋友们啊，依法依规。严厉的去控制自己的一个言行，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企业在日常的一个管理当中呢，对于这个颁布的规章制度呀，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内容啊，是必须要经过民主的程序。对于管理者来讲，在日常的管理当中要规范言行，依法进行管理，否则呢就可能会承担不利的后果。关键这个案子的关键就在于哪呢？在于小鹏妻子到公司向老板交涉的时候呢，表达了丈夫想要继续上班的一个意愿，但是公司并没有要求其返岗。所以说各位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言行一定要注意，不管你是工作还是跟自己的家人啊爱人啊沟通。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机场时间，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临汾闵行机场的相关信息。首先要跟各位一起去介绍到的是来自于临汾机场翼城城市候机厅的一个乘车流程，来跟大家去关注啊。如果说你想要去乘坐我们这个翼城城市候机厅的这个车的话呢，首先呢，从这个翼城去往临汾这个机场出发的旅客呢，在翼城的候机厅购票或者是出行的时候提出需要免费乘坐的一个需求，然后呢由这个候机厅的工作人员登记信息之后呢，会安排合适的车次将您免费的把我们的旅客朋友们送到临汾闵行机场。除此之外呢，从机场如果说您是说我是回到翼城的这个回程的一个旅客，该如何做呢？首先您需要在这个机场一层的这个到达出口的专用的柜台来进行登记。第二呢，就是您需要核对一下我们这个司机朋友可能需要核对您的这个旅客信息。第三呢，这个时候就非常简单了，因为我们的旅客免费乘车将会直接啊把您送回到翼城县。然后呢，行车路线呢，目前关注了解到呢，是从翼城城市候机厅，然后呢途经我们这个临汾闵行机场，然后呢也会再次抵达我们翼城的城市候机厅，它是一个直达的一个过程。候机厅的位置呢，位于翼城县的祥翼东街380号机场候车的位置，位于这个航站楼一层的到达的大厅的一个休息区。而且关注到呢，我们这个服务的班次的话，每天呢一共是有四趟啊，从翼城发车是7点钟、8点钟、10点钟、14点钟，从我们临汾机场发车是10点20分、12点10分、12点40分、17点35分，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吧。翼城城市候机厅的电话是0357666400，临汾机场问询电话是0357718600。然后呢，前两天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也有朋友在问啊，就说是主播有些问题，说这个旅客患有糖尿病啊，对吧？这个翼城嘱咐这个旅客必须要饭前半小时来打胰岛素，那旅客的这个胰岛素可以带上飞机吗？血糖的这个仪器能不能带呢？来跟您正式回复一下。首先呢，这个测血糖的仪器是可以带上这个飞机来自行保管的，但是胰岛素是需要交给机组来进行保管的，您需要的时候呢需要与乘务来进行联系。然后呢，很多朋友会问到说对于没有家长陪同的孩子，乘坐飞机有什么特殊的服务吗？有的，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我们简称无陪儿童，5周岁以上、12周岁以下的无成人陪伴旅客单独乘机的儿童，是需要在购票时向航空公司来提出申请无陪儿童的一个服务。申请成功之后，在出行当天，家长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然后呢去填写这个特殊旅客的一个单据，工作人员会全程进行随行的陪护，来引导通过安检啊，安全交至乘务人员手中，会将孩子们安顿好。所以说这点的话，您也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1: 是的，然后呢，以上呢是来自于我们临汾闵行机场啊，与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啊。当然呢，有关于闵行机场的更多问题呢，希望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啊，收到您的留言啊。那我们在后续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来跟您来跟进一下我们的提问啊。再次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内容啊。最近其实有很多比较揪心的事情啊，尤其呢，我们是看到了湖南石门县这边呢，也是遭遇了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啊，导致10万人受灾了。那么 么最近呢，人民日报呢也是发布了推文，在今天早间的时候第一时间段的推文说，戴耳环遭网暴灾区女干部回应恶评。他是这样说，他说我没有地方办公，店也没有，网也没有，全村900多个老百姓责任都压在我这个村支书村支梁伟身上。就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大家好像对于这个外貌啊，对于这个配饰啊，关注度其实还挺高的。怎么回事呢？近日呢，在我们湖南的石门县呢，是遭遇了强降雨的过程，导致10万人受灾，无数基层干部与时间赛跑，奋战在一线抢险救灾。那么在我们的镇龙池河村的党支部书记向金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一段视频让无数网友动容了，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呢是止不住的往下掉。
0: 嗯，了解到呢，这个向金元告诉记者，在17号晚的8点以来，他一直就穿着雨鞋没有再脱下，淋湿了3套衣服，导致这个感冒，加重了这个声音的一个嘶哑。然而呢，他这个耳朵上一副并不是特别显眼的普通的金耳环，却被一些网友盯着不放。很多网友说这个耳环呢有50克，说2两黄金怕是这个应该这个摘了牌，说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等等，甚至有人开始恶意揣测和重伤向金元本人。
1: 是的，然后呢，同时呢也是啊，收到一些这个重要的回复啊，说山区的老百姓呢住的是比较分散的，现在有的地方这个路呢也是被洪水给冲坏了，很难走，就我们累点没关系啊，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这个老百姓的安全嘛。他说啊，说我那两天戴的那个不是什么金耳环，就是平常戴的一个很便宜的一个耳环，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在意自己穿什么戴什么。向金元也说呢，说前几天呢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这个视频当中啊也是呢被村里的老百姓看到了，还给他转发，为他点赞啊。他说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做的是我应当做的事情，作为一个村支书啊，老百姓呢对你的认可他才是最真实的。所以针对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要跟大家去共同分享啊，就是这个网络它也不是法律覆盖不到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发表一些评论的时候就还是要走点心吧。
0: 没错，各位啊，我们就是说明确的跟大家去说呢，我们拒绝恶劣，拒绝低俗，拒绝无底线的网暴。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在日常冲浪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文明冲浪，而恶意重伤的人，各位朋友们嘴下留情啊，
1: 哎，就不要跟风啊。然后比如阿坤啊，他其实说的也是我想说的，说那就戴个金耳环咋了呀，那这还不允许别人戴金耳环了呀，人又不是这个机器人是吧？
0: 是的
1: 啊，尤其是你会发现就是在我们这个偏远一点的这个农村呀，然后呢有一些这个阿姨呀，他们特别喜欢在耳朵上去戴金饰，
0: 这并不是一件特别，我们就是说的是很不同寻常的事情，相反是非常寻常的。自家孩子对吧，长大了基本上都会给自家老母亲去购置一些这种饰品的啊。
1: 然后同时呢，也有朋友呢说这戴耳环怎么了？这干部就不允许戴耳环了吗？啊，这个有可能是子女买的呀，是不是？哎，有可能是人家这早些年结婚的时候买的呀。不过，但是啊，我们这个村支书也解释了，说戴的是一个这个假的，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配饰啊，只不过是金色的而已啊。所以呢，对于我们就是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的基层干部啊，以及我们这个一线工作人员，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多一些包容，少一些恶意啊。然后尤其是呢是在我们这个重点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啊，多给一些暖意会更好一些。那么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锁定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系，保持互动。来吧，看看时间呢，我们还有40秒呢就要进入到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呢会有请到我们的化妆老师啊来到我们这里，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我们化妆方面的干货小知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
1: 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

0: 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来吧，此时此刻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早安，每一天节目组呢要正式开启出门闪闪亮的环节了，然后有请到我们非常专业的化妆老师，今天来教大家各种眼线的画法。来吧，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Hello， 大家早上好，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成员美妆培训学校的木木老师。
0: 木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这里呢，跟大家主要去讲一下眼线。其实我觉得眼线在眼妆里面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今天有三大问题，大家一定要听好，听仔细了。很多新手宝宝有提问说，那我应该买什么类型的眼线会比较合适新手来画呢？比如说眼线胶笔，以前那种铅笔，后边流行的这个眼线液笔等等诸如此类的。新手的话比较适合哪个会更好上手一些？
1: 新手的话我建议是选择持久度比较强一点的，因为可能会晕妆呀，胶笔一类的会有点胶性粘性，可能会有点晕
0: 晕妆。
1: 对，
0: 那持久性强的话，那是铅笔类好一点还是水笔类稍微好一点？
1: 水笔类的稍微好点，水笔之后它晾干之后可以持久度更好。
0: 对，我之前也特别喜欢用这个眼线液笔，而且它就是化妆手法的话要求没有那么高，就是它不需要一笔成型。如果说你知道小时候玩那种彩笔，
1: 对 对，
0: 它的这个理论是一样的，你可以印在你的眼的这个睫毛跟前，
1: 对 对，
0: 一个印儿，两个印儿，两个印儿。往后讲，
1: 对对
0: 排列啊，所以说新手的话，其实选这个液笔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对，更顺畅一点。
0: 对，就为什么我们一些化妆师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老一点的这个自己会化妆的朋友，很少选液笔。后来我发现液笔它其实颜色有点太深了。
1: 对对，现在有一部分人他更喜欢用棕色的，显得更自然一点。
0: 那说到棕色之后，我会发现现在这个在我们抖音当中有很多美妆博主，他们在直播的时候会有很多颜色的眼线，
1: 对，
0: 是吧？什么这个冷茶棕，什么雾霾棕，然后还有什么深

0: 徽宗啊，以及这个黑色的，还有之前我们看的很多这个网剧当中说，哎呀，你看这个夏至为什么显得楚楚可怜呀？他们用了粉色的眼线啊，那个跟我们的血色是一样的。对于眼线的颜色，你更建议大家去怎么样去选择？
1: 看日常搭配吧，就是说你今天想要个、嗯、想穿个什么类型的衣服呀，或者是今天出席什么样的场合，然后去搭配
0: 啊。跟个人气质匹配。
1: 对，如果说是日常出门的话，就是说是我今天想要楚楚可怜一点的那种、嗯、幼态妆的话，建议大家是选择一个偏粉色系的。
0: 偏粉色系的啊，幼态妆，也就是现在比较这个网红的妆容啊，粉色系会更好一些啊。大家如果有任何提问的话，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留言啊，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那么第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眼线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画眼线为了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作用，你达成目的之后，你就会觉得哎，眼线是画的成功的，是没有问题。
1: 因为人的眼睛对于线条来说更有吸引力，
0: 嗯，
1: 然后所以的话，咱们画眼线的话，其实是为了让眼睛更有神、
0: 哦、
1: 也是为了放大你的眼睛，然后或者说是有些人说是我觉得我的眼睛有一点点短，然后我想拉长一下我的眼睛，或者是我想让我的眼尾上扬一点，然后让精神一点。
0: 哦，综合一下，它应该是有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标记重点，画重点，就是这里是眼睛，给它描一个黑框，重点这里是眼，是眼睛。第二呢，就是要放大眼睛，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审美的话，一般大眼睛会比小眼睛受欢迎一点啊。就是标记完之后，主要要放大。然后第三个重点的话，然后就是要调节眼型。
1: 对
0: 啊，我见很多这个朋友，他画眼线的时候会画这个前面的内眼角，然后有些呢会在后面，然后涂黑黑的一坨，然后画一个这个后面的这个眼角，它基本上是适合什么样的一个人群？
1: 一般那个画前边的时候，咱们就说是开眼角，专业术语来说是
0: 开眼角。
1: 对、嗯，有些人想要自己的眼睛更锋利、更犀利一点点的话，我们是可以开一个眼角的。
0: 嗯嗯。
1: 如果说是今天我想要柔和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开眼角，然后画眼尾的时候可以稍微自然一点、平滑一点。我们会看到好多明星的时候，他的眼线其实是非常好看。他闭眼往下看的时候，它是一条直线，但是睁眼的时候是有弧度的。
0: 哦，就是365度无死角，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哎，我大概是明白了啊。首先，第一个重点，我们新手在选取眼线笔的时候，我们尽量以这个眼线液笔为主，因为它持久性会更强一点。
1: 对。
0: 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温柔系的女生选这个浅色的眼线为主。然后同时呢，温柔系的女生啊，就是会把眼线的重点放在后面这半部分啊，来去调整你眼睛的位置。然后如果说你是一个雷厉风行式的一个女生，或者是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场合，那就以深色眼线为主，
1: 对，
0: 然后开眼角。
1: 对对，
0: 我说实话，我不会开眼角。难吗？
1: 不难，这个不难。但是今天可能你的妆容不太适合开眼角。
0: 没关系，一会儿由我们敏敏啊，跟大家去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下啊，用眼线开眼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bug 啊？就开完之后，然后会跟你原本的这个眼睛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都是来自于我们本期节目当中呢，与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干货啊，硬知识啊，硬通货，在我们的美妆的教程当中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启我们的这个实践时间了啊。然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高敏的这个眼睛啊，你觉得他这个眼睛需要调整的这个位置有哪些？
1: 我觉得他需要贴个双眼皮贴，先把咱们的那个眼线部分露出来、
0: 哦、
1: 然后我们再去细节性的调整。
0: 明白了，就画眼线你得有画眼线的区域。
1: 对，
0: 首先你得把这个区域先亮出来。
1: 对、
0: 哎、就很多朋友就是画眼线的时候一闭眼睛，哇，一坨黑，就恨不得能画出1厘米。
1: 对，
0: 然后啪一睁眼没了。啊，这个就是它其实是双眼需要这个双眼皮贴的加持。
1: 对，稍微需要一点。有一部分人可能他的单眼皮调整不起来的时候、嗯、只需要画眼尾露出来一点点就好。
0: 哦，明白明白。
1: 就是对于肿眼泡它真的是调不起来。
0: 就是它单的很厉害、
1: 嗯。对。
0: 就你不管画多宽，你画10厘米它也会给你夹进去那种啊。当然没有人的眼皮有10厘米。夸张一点来讲啊。来吧，下面呢我们就要转入到第二现场了，然后有请我们木木老师呢先去第二现场去准备一下啊。他的这个 model 已经在第二现场做好了准备。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呢除了这个画眼线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呢，就是要这个贴双眼皮贴啊。不会贴双眼皮贴的朋友呢，可以留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双眼皮贴的哪些步骤啊。来吧，此时此刻呢我们要开启的是我们的嘉宾麦啊，听到高敏老师的声音，来吧，有请我们的 model 高敏。
2: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我们第二现场的一个直播间啊，然后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会在我这个我今天是一个小 model 啊，然后呢、跟大家一起去这个

0: 实操下该如何去画眼睛。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个人本身的眼睛它其实是属于肿眼泡的，然后呢我这个眼部上的这个脂肪会稍多一些，就像刚刚木木老师说到的，如果说想要把我的这个眼线给它画得比较完美比较流畅比较有存在感的话呢，是需要我们怎么样呢，就是先把我们的磕了自己一下，是需要先把我们的这个双眼皮给它贴起来的，如此一来的话才能够让我们这个眼线更加有存在感。这点呢我相信是对于更多的有这种眼睛可能会稍肿一些的朋友们啊，大家呢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困扰。那么对于肿眼泡而言，它这个眼睛到底该如何去贴呢？眼睛该如何去贴呢？该怎么样去贴呢？我们今天呢也就是木木老师也在，就跟我们木木老师一起来这个聊一聊分享一下了啊。就先来跟大家去简单的去说一下我眼部的一个结构和它的一个目前的问题所在好吗？
1: 那个你现在的眼睛的话可能就是眼尾稍微有点压，有点压你的眼线部位。然后调整的话可能需要调整一下眼尾就可以，眼头的话它自然就会流畅度就会到了前边，所以说是咱们稍微贴一下，
0: 对，需要从我们的这个中后部然后开始稍微的贴。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做个打个样打个示范，我们就贴一只眼睛画一只眼睛，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好吗？然后呢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的一个全程的一个支持和陪伴啊。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手机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目前正在进行现场的一个直播，如果说您听到了我们这个话题，然后呢刚好呢你也很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这个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呢来走进直播间，共同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些知识和干货。
1: 咱们现在呢就是贴一个，然后可以看一下眼尾明显的调整起来了，但是呢眼中部位咱们可以再高一点点，然后显得眼睛更大更圆一点，
0: 更圆一些。
1: 下看咱们自己贴双眼皮贴的时候，其实是建议大家是往下看，不要闭眼，因为闭眼的话可能眼睛上边它有一个，眼睛一闭住它就会使劲儿，然后睁开的时候它那个就会松弛一点点，贴出来就会不太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左右眼对比。
0: 对，其实呢我有一个问题啊，一直想问一下木木老师，就是今天一说到是要画眼线，然后呢我自己的话我就很好奇，因为经常呢会说哎我戴眼镜，那我的眼妆是不是可以去省略掉，或者说我是不是可以去稍微的就是往内收一些，更或者说就是稍微的颜色也好呀，眼线这些的我是不是能够尽量的去进行一些减少，您觉得呢？
1: 我觉得戴眼镜的话一般是不贴睫毛会好一点点，因为睫毛长度咱们是为了让它更长更翘更好看，但是眼镜可能离眼睛的距离有点近，可以大家可以省略一下，就是说把眼线画好之后大家可以省略贴睫毛这一步。
0: 对，确实啊，你像我日常戴眼镜如果说要贴睫毛的话，你会明显发现你在眨眼的过程当中闭眼睁眼你的睫毛会在你的眼镜片上扫一下，然后这个过程你会觉得很奇妙，然后那个睫毛也会没有那么翘。就是如果说是戴眼镜的朋友的话，大家在这个化妆的过程当中像我们的眼影眼线OK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就是说要这个画这个贴睫毛的话，其实是有一些没有必要，大材小用的去属于哈。然后呢
2: 我第一次见这样的睫毛夹，它只有一点点，
1: 对，
2: 它是分区在夹，
1: 对，它可以照顾到细节，就是有些朋友他怕夹到自己的肉，可以用这个小一点点的分区去夹，
2: 安全性比较高的睫毛夹，
1: 对，
2: 但是这个比较适合时间比较充裕的朋友用啊，觉得时间不太充裕，像我这种的就是
0: 着急忙慌的，
2: 夹不夹吧，
0: 就不夹了，不夹前脚直接出门就走
1: 了。画眼线的时候其实是建议大家把睫毛稍微夹一下，把睫毛根部夹起来的话，它会有一点点眼线的效果。
2: 对，
0: 这也是我的问题，为什么大家总是就是。这个睫毛一定要夹吗？因为现在这个眼睫毛假睫毛它很翘呀，然后呢我后来发现就是每次化妆的时候化妆老师经常还是会先夹一下，然后会上睫毛打底会上睫毛膏，然后它的原因其实也在于就是说的是其实它能够更好的去维持或者是你的这个睫毛的一个卷翘的一个程度，对吗？
1: 对，预防你的假睫毛，因为假睫毛比较翘嘛，你的真睫毛还是有一点点下塌的。
2: 其实说实话明明你现在还没有画眼线，我已经肉眼可以看到你这边眼睛会比那边眼睛会更黑一点，尤其是后半段这个睫毛比较长的这个地方，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咱们可以涂了睫毛膏之后再加一遍，因为睫毛膏里边有定型效果，
2: 深加工一下。
1: 对，
0: 嗯，
1: 有些人说是为什么涂了那个睫毛膏之后还要再去加一下，可以加吗？不会加成一坨吗？这个是不会的，
0: 啊，对，我也很，那可能是如果真加成一坨的，应该说明这个睫毛膏该换了啊。对，睫毛膏时间久了结块了。

0: 啊，这是东西的问题，没错，我在镜头里面其实也能够感觉出来，
1: 是吧？
0: 嗯。
2: 来，咱们画眼线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眼睛往下看就可以啊。
0: 嗯、
2: 大家没有必要闭住的话，自己就画不到的，看不到画不到的，可以眼睛往下，然后眼皮稍微挑起来一点点，然后咱们先填充睫毛根部。就刚才卓然老师说的，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水笔，然后大家也可以这样去印，觉得画不流畅的话，也可以这样去印，印到睫毛根部就可以。
1: 哦，点图示。
2: 对，新手的话没有必要一笔成型啊。
1: 像我的话，两个眼睛其实不一样大。我一般的话画眼线会把一边画的稍粗一点，一边画的稍细一点，去调节一下我们双眼皮之间的这个距离。
2: 对
1: 啊，去遮挡一下我们的缺点，放大优点。嗯，所以现在高敏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哇哦！
2: 咱们现在的话是只填充了一个内眼线，眼尾还没有去拉伸。
1: 嗯、不是，因为我发现就是这个内眼线都特别像妈生大眼睛。
0: 对，大家其实，在镜头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这边这只眼睛，它的这个颜色，它是要更加的，就是明显一些的，对比度更强些，显得我这个眼睛好像就格外的再深一点点。
1: 是没有化妆的。
0: 对
2: 对，
0: 就是，
2: 而且
0: 这就是一个
2: 今天的穿搭的话，我们搭配的是一个棕色的眼线，
0: 嗯，也就是不是那么凌厉的哈、
1: 嗯。
0: 相较于这个黑色眼线而言的话，应该就是。黑色眼线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的这个女强人风格一些，
2: 轻轻往下看
1: 啊，后面要加深眼尾的，现在正在加深眼尾的过程当中，然后会显得整个人的这个眼睛呢不光是大，它会变长，哇哇哇、而且看那个木木老师的手法、啊、他是把这个眼尾的位置啊这块肉往上提拉之后再来画眼线的，这样会显得整个眼妆流畅度会更好一些，
2: 可以看一下、
1: 哦、
0: 嗯，
1: 对比是比较明显的，
2: 对、
0: 嗯、
2: 眼尾可以
1: 凑近一点，妹妹
2: 眼尾可以稍微拉长一点点，
1: 对对，你看它凑近一点的话，这个眼妆看起来差距就会比较明显，你看我的镜头 OK OK， 就是你感觉到它不一样了，但是你不知道它哪里不一样，这就是我上学的时候画眼线老师发现不了的原因，就是你感觉它不一样，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它到底是哪儿不一样。
0: 对，所以说左眼跟右眼的一个区别啊就在这里了啊。然后我们今天画这个眼线它是属于什么，就是这个眼尾的，这个
2: 眼尾的话这个就属于平滑一点，
0: 平滑一些的，
2: 手摆搭一些，就是说是直直的拉出来就可以。
1: 嗯，
0: 然后呢我知道现在其实网络当中会有很多流行的像什么弧系的呀，
2: 对，
0: 或者是猫系的呀，圆眼啊，或者是上挑的，如果说是这么来对比的话，就是说不同的脸型更加适合哪种的这种画眼线的方式。
2: 嗯，这个的话主要看它的双眼皮，还是主要看双眼皮，因为如果说是双眼皮的褶皱有点靠下的话，你再往上拉的话可能有点突兀、
1: 嗯、
2: 可以把你的双眼皮贴得更高一点，让你的眼尾翘起来一点、
1: 嗯、
2: 你就像现在的位置的话、嗯、让它翘起来一点点，然后睁眼的时候就会看到
1: 啊，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对，还是要看眼尾的距离，
0: 眼尾的一个距离，
2: 对、
0: 啊、
2: 如果说是你想要这个但是你不适合这个的话，还是建议不要硬调了，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反而会有点倒，不会说是更精致、
0: 嗯、
2: 然后反而有点显脏。
0: 嗯，
1: 好的，感谢我们木木老师啊，来到我们第二现场，来吧，回到第一现场，跟大家来继续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化妆的那些干货和冷知识，要把镜头慢慢为大家去翻转回来了，也希望各位朋友有问题的话呢，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各位啊，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给大家去送上的是我们今天早间专门给大家去安排到的知识干货啊，来自于我们画眼睛的时候，对吧，我们这个眼线该如何画之类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赶紧走进直播间吧。
1: 来吧，此时此刻呢再次回到我们的第一直播间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我们的那些美妆啊以及穿搭的那些事情啊。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啊，因为今天眼线这一趴咱们已经过去了啊，非常成功的呢画出了一只眼线，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于我们妈生大眼睛的亮眼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一般情况下你们会认为女生多瘦叫做瘦呢？因为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讨论过这个话题，我们默默老师120多斤，然后我只有100多少斤，但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人看起来是一样的？是身高有问题？跟大家去报一下你的身高。
3: 我的身高的话是168，可能稍微，我觉得在女性里边属于中等吧。
1: 是比较，那 你是把我给秒杀掉了。
3: 没有。
1: 然后我的身高是1161啊，就是我觉得在女性的这个身高里面其实差2厘米，感觉视觉效果差距还挺大。

0: 的。
1: 对，
0: 然后
1: 尤其是女性，如果说是偏高，你像我168的话，如果说站在一个同等的170的男生跟前的话，单独看我可能有点显高，但是如果和男性170的话，其实也是只是差两厘米，但是
0: 对，
1: 就会显得我很矮
0: 啊。
1: 男生毕竟他骨
0: 哦，他会比较大一些，会显得我们很娇小一些啊。所以说就是不能一味的去看一个女生的这个体重，然后认定这个女生的胖还是瘦。那在穿衣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夏季，你更倾向于哪一种穿衣方式会显得这个人比较薄，会比较瘦一些呢？
1: 我觉得我们应该不是很在意薄瘦吧。我觉得女性的话还是自信比较重要，因为好多现在网红呀，她都很丰满，但是人家都是自信的那种，都很漂亮。
0: 哎，我看出来了，其实如果你要是木木老师的这个客户朋友的话，你应该不用太在意身材焦虑这件事情。
1: 对，
0: 就是因为在木木老师眼里啊，就是健康的身材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0: 就是自信的女生还是会闪闪放光芒的，
1: 对，坦然接受自己的美
0: 啊。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特别不自信的那种客户朋友，去跟我们他去描述一下什么样的这种情况，或者什么样的举动会让你觉得他这个人不是很自信？
1: 可能就是不是说话不是特别多吧，言语表达不是特别多，然后可能会有点含胸驼背。其实只要把自己的胸背打开之后，抬头挺胸，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自己觉得自己美就好。
0: 然后我前段时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啊，想要跟木木老师去交流去沟通一下。因为前段时间我直播的时候呢，有一个粉丝朋友他求助我，他说卓然老师，我想问问哪里化妆比较便宜。然后我就跟他推了很多地方啊，但是一般情况咱们是为了靠谱一些，化妆师我还是会推荐100到300之间的。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如果价格太便宜之后，可能跟这个靠谱就渐行渐远了。除了团妆会比较便宜之外啊，单独化妆的话，那你的费用是多少？
1: 我单独化妆的费用的话，可能在200左右吧。
0: 啊，对吧？
1: 居中
0: 啊，对，你会觉得100到300之内，它都是比较靠谱的这个区间范围啊。我问他，我说你是要去怎么样去用呢？是要去演出吗？还是有重要的场合要出席？他说他是一个不会化妆的女孩子，然后他有一个相亲的男朋友，然后两个人见了5次面，他就花了5次钱出去去把妆化了。
1: 我觉得就是说日常可以稍微学一点点，
0: 对吧？
1: 学一点点，稍加修饰，然后毕竟相亲的话是为了以后，肯定是要真面目示人的。
0: 对对对，因为他已经见了5次面了。
1: 对对，
0: 就对于我来说的话，他们的情感可能已经慢慢的在趋于稳定的这个道路当中了。
1: 对，
0: 是吧？
1: 对，不要有那种容貌焦虑，说是他会觉得自己哪儿不好，如果说是这一方面他觉得你不好的话，我觉得可以 pass 掉了，
0: 是吧？
1: 对，
0: 而且你觉得就是正常我们正常的这个妆容啊，女生妆前跟妆后的差距会很大吗？
1: 我看这个情况吧，如果说是我今天想参加一个重要的场合，我可以稍微化的浓一点点，
0: 隆重一些，
1: 对，隆重一点点，显得更我觉得化妆也是在尊重别人，
0: 对
1: 对，给别人一个尊重。如果说是我今天想自然一点，然后想见的人呢不是很那个啥的话，咱们就可以自然一点点，稍微淡一点点，
0: 比如打个底呀，看起来气色稍好一些，然后让自己呢也去提升一些自信心呀。就很多朋友就很难理解，他尤其是男同志说，哎呀，那你们女生臭美就臭美吧，还化妆是需要尊重别人，他们无法理解这件事情。就我可以跟你们去讲啊，就是为什么说化妆是尊重别人。第一，女生化完妆之后心情会比较好一些，
1: 对，
0: 他会充满了自信，对所有事情他都充满了干劲儿。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出席某一个人的见面，或者是出席某一项工作当中，至少可以证明我是很重视这份工作的。
1: 对对，
0: 我很重视这个人。
1: 如果一个女生化个全妆去见你的话，那你一定是他最重要的人。
0: 就一定要洗个头化全妆去见的人。所以呢，权衡利弊之下的话，第一呢，就是给这个女生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我们可以去自己去学一些化妆的小技巧，比如说从打防晒开始也可以嘛，是吧？
1: 对，防晒也是很重要的。
0: 对，打隔离开始，就是去调整一下我们的肤色，然后慢慢的，然后我们再学这个全脸的妆容。
1: 对。
0: 然后第二的话，木木老师其实教会了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女孩子应该自信起来。
1: 对。
0: 即便你的妆容不是很精致，即便你的身材不是很曼妙，即便你身高不是很高，是怎么自信来着？
1: 我们一定要打开我们的胸腔，抬头挺胸，
0: 打开胸背，抬头挺胸，扬起笑容，你就可以出门闪闪亮。
1: 对，
0: 那么再次感谢木木老师做客直播间。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那么每周一次的化妆老师做客直播间，希望可以带给各位的是来自于我们妆容方面的那些干货和硬知识。如果下期呢还有任何关于美妆的问题啊，或者是关于美妆的话题，关于美妆的故事，都可以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下期直播跟大家不见不散。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民生派。也希望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各位朋友都能够获得一份好的心情。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大事儿小事儿啊，咱临凡事儿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那么在稍后呢，依然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临汾随手拍的一些这个内容。生活当中啊，您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烦心事还有烦恼的事情啊，都可以来聊一聊。我们在之后也会来详细的为您做出一些这个回复，还有之前呢有朋友问到的一些问题的回复情况，在稍后也会来详细和大家一起关注分享。
1: 是的，今天早间在上班的途中啊，已经关注到天空上呢又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那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变化究竟如何？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关注到啊，在最近两天，我市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大家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关注到在27号天气呢会将转好，但是全市会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的西北风。那么在气温方面，受到降水天气的影响，全市最高的气温呢是维持在19到25摄氏度。当这个降水停歇过后呢，后期的这个气温将会逐步回升，大部分最高温度将会回升至30摄氏度左右哦。
0: 那么我们也关注到的这个晴热天气呢，在之后也会逐渐的回归，就是大概在周末的这个时间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关注气温的一些变化，及时来调整衣物。其实呢，到这个5月份之后，我们明显的感受到今年的这个5月还是蛮好过的哈。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它降水呢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往常年呢到5月底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比较热了哈，但是呢今年的这个5月份整个的度过我觉得还是比较愉快的，就是有降水，所以说温度都没有那么的高，也会让大家感觉到比较舒适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全天呢是阴天，但是呢还是有部分地方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依然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东北风3到4级，短时5到6级，市区温度19到25摄氏度，市区的湿度达到了60%到75%。
1: 是的，关注到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转多云，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西北风，市区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宜，19到26摄氏度，然后湿度的话是60%到80%。到了5月27号的夜间到5月28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山区是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的西北风，市区温度是16到28摄氏度。
0: 那么也关注到就是关于这个气温的一些变化。就是今天早晨我正好出门的时候，本来出来之前呢是没有这个降雨的啊，
1: 对，
0: 然后突然间，然后又下了电梯之后，一看又开始降雨了，然后我就上去去拿这个雨伞，然后上去拿了下来之后又没了，
1: 又不下了。
0: 对，所以说这个今天天气也是比较这个多变的，大家还是要把这个雨伞呀、雨具啊什么都带一带哈，因为看着这会儿好像是不下，但是有可能啊，这个中间还会有一些间断性的一些阵雨啊等等出现，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防范准备啊。不过呢，这两天我们明显的感受到大家的一些这个变化，就是大家见了面之后就说，这个天气真的还挺舒服的啊，刮点小风，下点小雨，去走走啊，或者去散散步，去公园溜达溜达呀，也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就比如说呢，咱们这个单位周边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在这样一个不下雨的雨后的天气情况之下去这个稍微的运动一下，比如说咱俩这个运动量比较不达标的情况是吧。
1: 是，对。那么最近啊天气是比较舒适的，你像前一段时间啊，在这个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天气呢适合大家去滨河路啊那个跑道上去好好跑跑步，但是后来这个天气呢就直接飙升至30多摄氏度以后，这个太阳呢也比较猛烈，好像大家外出跑步都基本上放在了晚间。那么最近两天这个天气，我感觉大家如果说下午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跑跑步，早上的时候也是比较清爽的，刚好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一下在我们滨河公园的这种风景的美丽，我觉得这种感受还是比较惬意一些的。
0: 其实呢说到在这个5月底6月初在这段时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话题就是中考呀，这个高考啊等等。那么说到这个中高考的一些这个信息，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2026年山西中考报名还有考试的一些安排的具体情况啊。

0: 我们来看一下报名的工作，其实在2026年的3月份，就是3月底前就已经完成了啊。那么具体的时间呢，是由各市招考机构来确定的，并且在报名开始前呢，报省招考中心来进行备案。那么报名条件呢，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这个分享过啊。那么今年的报名办法呢，依然是在2026年中考报名采取的依然是这个网上报名的方式，然后现场来进行确认。考生呢，在规定的时间内呢，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进入到中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来完成报名工作就可以了。依然是网上报名，现场确认。
1: 嗯，是的，我们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那么这边呢是有一些政策性的加分，那么中考加分政策呢一定要严格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各市不得擅自增加加分的项目和分值。政策性加分和文化总分呢相加作为考试的作为考生的投档分数，同时享受两种以上政策加分的，是按照最高一项呢去进行计算。首先，一台湾省级应届考生需持有省台湾事务办公室的证明，录取的时候在中考成绩的基础上呢是加5分投档。那么少数民族应届考生是需要持本人户口本的原件，16周岁以上的需要出示居民身份证证件，录取时呢应该在中考成绩基础上是加5分投档。还有啊，关于这个归侨，还有归侨子女、华侨子女需持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的证明，录取的时候在中考的成绩基础上呢是增加15分进行投档。那夫妻双方以及子女均是属于农业户口，并且领取了独生子女证或者是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考生，报考本县市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录取的时候呢是在这个中考成绩的基础之上是增加10分呢进行投档的。
0: 那么也就是说呢，就是能够加分的这个项目呢，大家还是要提前把这个政策呢给解读到位啊。那么符合标准和条件要提前的把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都给安排好。那么关于在今年的中考的总分呢是839分，那么具体的构成呢是语文、数学、英语都是120分，理科综合150分，就是物理呢是80分，化学是70分，文科综合150分，历史75分，道法呢是75分，体育呢是统一的测试60分，初二年级已经完成考试的像地理啊，还有生物、信息科技、生物实验操作等等科目，就是合计是119分，成绩呢一并会计入到2026年的中考的总成绩。这个是今年参加中考的话，这个总分是839分啊，各个分值情况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么还有就是考试的方式，比如说呢像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啊，就是8科目呢都实行的是闭卷的考试啊，道法还有这个道法呢是实行的开卷考试，考生呢是可以带就是教材，我们从初一到初三，这3年的6本的道法的教材是可以带上的。
1: 对，那么地理考试结束之后啊，考生不离场，收卷之后啊，立刻呢发放生物学试卷，然后开始生物学的考试。体育考试呢是由各市按照省教育厅相关的文件规定呢进行执行。还有考察考核项目是由各市呢根据山西省教育厅关于调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部分事项的通知，精神和各市所公布实施方案的细则组织进行实施的。
0: 那么关于这个时间呢，大家也都比较清楚，每年都是6月20号到22号，一共是3天的时间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6月20号呢是从8点30分，然后呢到这个17点30分，6月21号呢也是8点30分到17点30分，那么6月22号的话呢，它是8点30分，然后到下午的17点10分啊。那么这边呢这个具体的科目的安排，大家到跟前可以来看一下。其实呢，在之前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比如说像实操课呀，还有这个生物化学的这个实操课，都已经在4月份到5月份都已经考过了啊。还有就是体育的考试也都已经进行了。那么本次呢，也就是正常的这个科目的一些考试。当然，我们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尤其呢是有考生的一些家庭啊，还有学校方，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正常还有最好的水平。
1: 是。那么刚刚呢，和大家也分享到了关于我们近期2026年山西中考报名以及考试的相关一些要求，那么加油考生的朋友一定得格外留意一些了。
0: 而且呢，在最近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我们关注中高考的这个孩子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呢，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呢，在这个上周日的时候呢，在临汾市图书馆这边，也是有关于心理健康日的一个公益。

0: 活动啊是在这边举行，他们也是通过了像科普的一些宣讲呀、现场咨询呀、还有互动啊等等这些形式，也是把这个心理关爱呢送到了群众的身边，也是让更多的朋友呢来关注到这个孩子们、考生的一些这个心理的健康问题。就有疑惑的家长在现场呢也是跟老师去沟通了，这样的话孩子们的这个心理可能也会能解解压。我觉得其实除了考生之外，家长们这个心也得解解压，是不是？
1: 对，有考生听完之后啊就说到说，哎，这个讲座呢使我的心灵得到了滋养，精准回答了青春期遇到的诸多的困惑，那么这对我的日常的生活、人际交往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也让我们学会了正确去消化负面的一些情绪。那么在这个活动现场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较温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治愈性的抱抱熊成为全场最温暖的亮点，抱抱熊的志愿者呢会穿梭在这个现场，主动的给观众送上最真诚的拥抱，虽然说没有言语，但是呢用最纯粹的一种肢体的语言拥抱情绪内耗、心底难言的委屈，能够让大家紧绷的这种情绪呢得到一种释放。那么随后啊，心理咨询老师呢也是会针对青少年成长的一些困惑，会进行一些亲子沟通的一些矛盾的解答，职场情绪内耗，还有育儿这个育人的焦虑等等一些现实的痛点，他用最通俗易懂的一种表达的方式，科学实用的方法，也为大家呢答疑解惑，也疏解了这个心结哦。
0: 那么在昨天的下午呢，听见凌晨的抖音平台呢也是进行了一场这个直播啊。
1: 对，
0: 那么在昨天收看了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应该也是很有收获，如果说没有时间或者是正好错过了这场直播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听见凌晨的直播状态里面去找到节目回放，然后来关注一下这个内容，因为现场呢也是有很多的像心理辅导师啊，还有这个学能专家以及各个学校的一些这个负责人也是到现场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干货啊，大家也可以来通过他们的分享来给自己解解压，或者是有一些好的办法也可以拿来就是好好用一用。
1: 对，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关注大家的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邀请相关的一些专家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用专业的力量呢去传递温暖关怀，也为建设文明凌粉、阳光凌粉贡献坚实的心理支撑和温暖的力量哦。
0: 当然了，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如果说有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或者是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来为大家做一些解答，或者是我们会告诉您我们哪一期可能会请到什么样的嘉宾，然后大家呢可以来这个锁定关注一下，说不定到现场就可以把您的这个疑问啊进行了这个解答。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

0: 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出行路上的那些事情。那么在近期要出行的各位朋友们要特别留心了啊，我们临汾市区呢又更新了一批，还有新增了一批电子眼，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动态啊。首先来看到的是在2026年6月2日起呢，对于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将会予以处罚了。那么在近段时间大家先来了解一下哪里有这些新增的或者是要进行这个抓拍的电子设备，那么从6月2号开始就要被抓拍了，一定要记住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相关的规定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位置啊。
1: 是的，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这个位置。首先的第一个位置是在国道108线和小甲村村口，第二个位置是鼓楼北大街和向阳路的交叉路口，第三个位置是长兴中街和古城路的交叉路口，第四个位置是国道108线和527线道交叉路口的甲德工业园区。然后呢，第五个地点呢是国道108线和林福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国道108线和姚贤路的交叉路口。那么我们所分享到的第一个路段，国道108线和小甲村路口呢，这边呢是抓拍的逆向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然后刚刚所分享到的五个路口，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驾驶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还有违反禁止标示指示的逆向

0: 行驶不按照规定车道行驶，那么刚刚所说到的五个这个车道呢，都是要有这个新的抓拍的一些违法行为。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国道520线，就是临沿线1公里955米到这个6公里的5米处这边，那么国道108线京昆线这边880公里350米到887公里950米处，省道232线临夏线这边6公里50米到8公里400米的这个位置。那么以上的三个路段呢，进行这个抓拍的违法行为是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的。那么这边呢，限速值小型客车呢是每小时80公里，其他车辆呢是每小时60公里。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国道520线的，还有国道108线的，省道232线的这几个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了，您的车速一定要控制好。正常的行驶呢，小型客车是每小时80，其他的车辆都是每小时60公里。
0: 是的。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这个呢是在6月2号开始呢，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是予以处罚。所以说，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大家一定要自觉的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相关的规定，一定要按照现场的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的标线指示呢进行通行哦。
1: 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我觉得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啊，就关于临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这边，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收费规范管理的这样一个通知。其实说到这个物业管理这块呢，很多的朋友会觉得我们这个物业管理之前我们有提到了，就是它的标准定级，比如说它是几级的这个物业管理，那么它其实有了这个定级之后呢，就会按照这个等级来进行收取物业费啊。那么评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规范管理的这块呢，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那么首先呢，这个文件当中规定了，就是规范收费服务行为，这边呢是严格物业这个服务收费的标准，一定是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物业服务企业呢，要在物业服务区域内的显著的位置，常态化的来进行公示物业服务收费的一个具体的内容。比如说我收的这些钱，它是包括哪些内容的？比如说呢，它可能会就包括服务的等级、被评定服务等级的，像文件的依据、服务的项目、服务的内容、计费的方式、收费的标准、收费依据，还有投诉举报电话等等。就这些内容，我们都应该要有的，而且要公示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不得向业主、物业使用人去收取任何的没有标明还有公示的一些费用。就是首先在这个单子上没有标注的，我们要收取费用的，就不能够再向业主来进行收费了啊。
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是要坚持这个质价相符的一种标准，严格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以及对应的服务等级标准呢去提供服务，不得擅自缩减服务的内容。那么第三呢，是坚决杜绝各类的违规收费的行为，不能有这种捆绑的服务，还有强制的一种增值服务等多种方式变相进行收费，也不得出现呢多收费、少服务或者是只收费不服务等等一些问题。严禁呢通过分解一些收费的项目重复计费、扩大收费的范围等等一些方式呢去哄抬收费的标准。另外呢，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严禁私自占用这个小区的公共区域，共有设施的经营收益呢应该是属于所有业主共同所有的。
1: 你看刚才所提到的几点呢，也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比如说呢，现在有很多小区它的这个停车场还有停车位呢，它是对外的去开放的。
0: 对，
1: 那么就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外部的车辆停入的小区内啊，那么这些呢是产生费用的，这个费用呢也是需要定期的向业主来进行公示。那么这个公示呢，这个所得的这个费用是归所有业主所有的。那比如说这个费用它到时候会用在哪里，比如说是减免了业主的费用了，还是平摊的给大家发了，还是怎么样，就这个公示的过程和流程一定是得有的。我觉得对于很多小区的业主来说，大家还是需要了解我们小区的这些公共的服务项目它都是怎么定的，哪些呢是可以再反哺给我们这个业主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先了解一下，然后后期呢业主就是想要去跟物业去沟通的时候，我们也是更加明白自己的权益在哪里啊。
0: 是的，另外呢要开展全域的排查整治，全面整改一些违规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会逐一核查小区服务等级达标的一些情况，还有收费 费的执行的情况。那么对于核查发现有一些服务不达标、收费或超标的一些问题呢，会建立问题的台账、整改台账，还有这种消耗台账，实行一种闭环的管理。那么对服务质量不达标的话呢，会限期整改，仍然不到位的一些企业呢，需要重新核定或者直接下调它的物业服务的一种等级。那另外呢，这个是要第三点是畅通监督的投诉渠道，健全长效监管的机制。那么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哦。
1: 嗯，那么关于这个投诉的渠道这边呢，我们还是要特别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物业管理部门主要的这个部门还是要督促一下这个辖区，就是所有的物业服务企业要全面的去规范一下投诉举报的一个公示的工作。比如说呢，像在每栋楼的这个出入口，或者是电梯的这个位置，或者是小区的公示栏呀等等，这些比较醒目的位置，来统一规范的去张贴投诉举报的方式、受理的流程啊，还有就是举报的像二维码呀，一定要做到应贴、净贴、全覆盖、无死角、全面畅通线上线下的一个投诉的渠道，严格的去落实投诉受理、转办、处置、反馈全流程的一个工作机制。就是首先大家得知道，我如果说遇到问题了，我要去投诉或者我要去解决问题，我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那么在小区内能够让大家看到的这个醒目的位置还是要都贴到，就让每一个业主都能够看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所有受理到的群众的一些这个问题，还是要每一步都应该落实到位啊，每一个问题都应该回复到位啊，来主动去接受业主群众还有社会各界的一个监督。同时呢，还是要建立一个就是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机制，要及时去排查。比如说，哎，这段时间我们这个服务是不是缩水了？
0: 对，
1: 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收费是有一些超标了等等这些情况，一定要排查出这些常见突出的一些问题，来持续规范物业服务的一些经营的行为，切实来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
0: 那么刚刚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这个我们大家这个评定标准，那么也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自己小区的这个物业服务会不会达到这种相应的一些标准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哦。
1: 其实关注到各位就是小区，它现在这个社区啊，做的也都非常的好。
0: 对，
1: 像社区的很多的物业公司啊，现在也都在开始把很多的工作做得比较这个明晰了，就是逐步的在看啊，就是大家每年会收多少的物业费，大家心里也是清楚的，按照几级的标准，那么几级标准它可能会涵盖哪些服务项目，大家先来了解一下。物业方呢也应该和这个业主来进行详细的沟通，把这个服务呢还是要做到这个业主的心坎里去啊。
0: 是的，这个价值相符呢才是物业的一个立身之本。那么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临汾市住建局的这一份通知，也既给物业呢划清了一种经营的红线，当然也给我们业主呢开通了一种维权的直通车，能够让我们小区的服务更加的有标准，收费呢更加有约束，投诉也是有回应，也是期待呢能够落地见效，也能够让我们所有的业主能够住得更加安心一些哦。
1: 说完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些让大家开心的事情。其实呢，近期说到大家这个出去玩，好像很多人觉得天气也合适，正好呢也不是在这个特别旺的时间啊，可能各种费用啊等等会低一些。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住宿啊，还有就是一些这个交通啊等等，这个是比较大的一部分的开支。
0: 对，
1: 但是淡季的话，收费好像确实是要比旺季低很多啊。我们近期呢也关注到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像运城市啊，这边呢运城观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这个河下的核心的景区，然后呢也是走到了我们临汾，在哪里呢？在万达广场这边举行了文旅推介会。其实呢，文旅推介会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他们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说到运城市，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城市了，现在如果说要乘坐动车的话，可能三四十分钟也不到一个小时也就到了，非常的方便啊。那么运城有52家的，我们临汾有52家的旅行社的代表，还有一些学校啊等等，就是在这边呢一起来进行了这个推介。其实呢，说到这个旅行社，是现在很多人出行可能也会选择的一种方式。虽然说呢，像自驾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式也都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旅行社是一个 最省事儿的，然后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实惠、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种这个出游的方式吧，是不是？
0: 是的。那么这次推介会呢，是以同根同源、青春同行为核心，它也是立足运城和临汾两地的一种地缘文化的一种优势，也将关公故里的优质的文旅资源精准的对接临汾的旅游市场，也着力构建景区旅行社高校三方能够协同发展的一种全新的格局。那么这一次推介会呢，是通过有图文还有视频等一些多元的方式，全方位的去展示了运城关公文旅公司

0: 旗下景区的文化底蕴和自然的生态美景。那么这个呢，有线路的一些规划会融合周末出行的节奏，也涵盖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的出游的一些群众，满足了大家的便捷化和个性化的一些旅游的需求。
1: 那么在现场也是非常的热闹，有很多有代表性的一些节目啊。那么在这次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随行的一些人呢，他们从运城出发，就是跨越了160公里的山水的距离，奔赴了这场文旅与青春的美好之约，也是只为将关公故里的忠义风骨、七彩盐湖的浪漫风情，还有盐池博览馆的灵动景致、凤凰谷的山林朝气悉数的分享给我们临汾的这个老百姓。其实啊，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些地方比较好玩，好玩在哪里了。如果说下一步能够推出更多的一些，比如说组合拳，是吧？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这几个景区它挨得比较近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有团票，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有这个月卡、年卡，再或者是说呢，我们如果说哈想留住大家的话，比如说我们周边的住宿什么有多少家的比如说像酒店呀，是我能够合作的，然后能够把这个酒店的费用打折，或者是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优惠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有效的措施其实是大家也最为期待和期盼的。
0: 是的，那关注到未来一段时间马上就要迎来6月份了，那么6月份放假的时间也会比较多一些，中间呢会有很多调休的时间，大家有没有这种就是计划和安排，打算在我们临汾各县市去走一走，或者是哪怕再远一点点去临近的一些这个县市区，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运城啊、长治，大家有没有去外出去游玩的一些打算？那么哪些景点呢是大家首选的一些地方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共同去分享一下你的计划和安排。
1: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像我们临汾的云丘山这边啊，也是有一场活动，因为马上又迎来的是6一儿童节。
0: 对，
1: 但是我发现就这两年好像大家过6一过得好像还挺热闹的就除了小孩们在过，就是很多大朋友们也是非常期待过6一儿童节啊。那么在云丘山这边呢，也是推出了一些活动，从5月30号到6月1号，康家坪的这个草坪上，它会有童心归野、云丘追造梦的这个活动。那么在这边呢，大家可以在这个草坪上去撒花啊，还可以有一些这个游戏，比如说像泡泡梦工厂，还有这个云丘捞金记，井字大作战，这些游戏看起来好像确实充满了童真啊。
0: 是哦，这个活动还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呢，康家坪的小隐书屋，那么在6月1号、5月30号这边呢，都是有一些这个活动的。比如说呢，办入住就可以送什么小隐书屋的 DIY 的这种兑换券。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塔尔坡的环美狐猴咖啡馆这边呢，也是有一定的一些福利的，就是小朋友们来喝下午茶的话也有福利啊。这个有套餐是吧？
1: 对，还是大小朋友套餐。其实就是大小朋友，就是
0: 大朋友喝咖啡，小朋友
1: 去玩，
0: 对，有喂这个萌宠投喂饲料的一些活动。
1: 对，
0: 我感觉大家就是他们在制定这种活动的时候想的也是比较的周到啊，既能够考虑到大人的需求，也能够考虑到小朋友喜欢的一些这个内容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1: 主要是就是这种亲子的活动是吧？比如说呢，正好一家人然后在这边的民宿去居住啊，一家人大人们可以去喝个咖啡，然后孩子们去在草坪上玩耍等等，就是相对来说又轻松，但是又是一个充满了童趣，因为有很多孩子们玩的游戏啊，都可以一起来互动，然后大朋友也可以来找一找自己失去多年的童真，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个参考啊。
0: 是，那么这个6一啊，不要在家里憋着啊，这个6一是周一，那看看大家这个时间是不是合适，可以来到云丘山吹吹山风，然后喂喂萌宠，做做手工，吃吃甜点，可以把美好的童年去还给孩子，也能够把自己呢变成小孩。云丘山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6一的时候可以前来游玩的。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6: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5: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零粉随手拍。那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大家所回复的一些问题的内容啊。在这个之前呢，有一位听友他所提到的位置呢，是在市区的体育街南沿实验二校的这个校门的这个南侧路段。这边呢，非机动车道还有部分的机动车道呢，是长期有一些流动的摊贩呢在占用这个占道经营，而且呢，有一些情况是这个三轮车就直接呀把这个车停放在机动车道里边了，而且旁边的非机动车道呢反而就闲置下来了啊，道路这个通行的情况呢是严重的受阻。那么在这边呢本来就是紧紧的挨着学校，然后上下学的高峰时间段本来就非常的堵车，然后呢行人和车辆还得绕行，而且呢还有一些情况是在这个逆行的这个情况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他拍来的这个照片我们也看到了，就他真的是我们都知道一般的这个摆摊儿，按理说你靠到路边儿，对吧，正常的情况之下你应该是在马路牙子上，哪怕是有便民的服务摊点，他这个呢是把就是非机动车的车道空下，我在非机动车道前面去摆摊儿，这个后面有可能还能
1: 走电动是吗，
0: 就是放俩凳子还能够撑个桌就吃上饭了就这个状况实在是有一点太过分了啊。
1: 对，这个地方呢是体育街南沿实验二小校门南侧。那么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后期有最新的一些这个处理的进展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分享。还有一位朋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说到是在霍州108国道白龙矿铁路道口梯次路路口的交通信号灯故障，此处呢车流量比较大，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恢复。那么这件事情呢随手掰已经转办给霍州市政府办，那么这边呢给出了最新的回复。那么这个呢是由霍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核实处理，经过现场的核查，该处的红绿灯的故障呢是电路故障所导致的，供电局已经开展了抢险处置，目前这个信号灯已经恢复正常，道路运行的秩序已经回归平稳。那下一步呢当地的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会持续加强国道以及铁路道口交通设施的日常巡查维护，及时的排查处置各类隐患，也为了保障群众出行呢提供安全畅通的环境。
0: 那么这边的状况呢之后呢也会逐步的来进行这个下一步的调整。还有另外的一个位置呢，这个位置依然是存在这种有占道经营的情况呀，还有就是拥堵情况，依然是挨着学校的，是在哪里呢，是在市区的东城解放路平阳中学小南门这个口上。这边呢流动摊贩大概的时间就是在每天晚上9点到10点多在非机动车的这个车道上人行道上去占道经营，也会导致交通有一个拥堵情况。因为这边呢大概到9点多孩子们就下自习了，家长会去接送孩子嘛，就会有一些堵车啊。有一些时候呢就是让挪一下车呀什么，这个家长说哎呦好不容易站到这儿了就不走了也有这种情况，大家可能也遇到过啊。就这种情况就根本没有办法让大家正常的去通行，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予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已经和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了一个沟通，那么之后啊也会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这个处理，并且会及时来进行回复。因为他拍来的这个照片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小南门呢大概率的这个情况之下就是不在这个大路上，不在解放路的这个大路上，它在这个旁边这边呢有很多摆摊的，然后呢还有很多骑电动车接孩子的，还有很多开车接孩子的。那么开车的话他肯定要提前去，这车呢是停在路边的，那么这个电动车呢接上孩子他也不可能马上接，然后可能还会在这边等待一会儿，是吧？
1: 对，
0: 就时间会很长。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呢也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也是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回复的情况，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就之前节目当中有人说到是在蒲县蒲城镇党校路段建筑垃圾呢占用了公共道路，垃圾堆放多日无人处理，希望相关部门予以解决。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啊，蒲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已经回复，那么针对蒲县蒲城镇党校路建筑垃圾的问题，我局呢立刻安排了专业的人员组织清运，并且对道路呢进行了清扫，恢复了路面整洁，后续呢将会加强该路段的日常巡查管控，保障公共道路的通行环境。
0: 另外一个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些车辆不好好停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位置呢它是在我们市区的东关路新四街派出所门前。那么我们都知道，首先它这个路段上大家过的时候都知道它全路段都是有一个禁停标识的，就是说明这个路段呢它是不能够去停车的，它禁停就是不能停嘛。但是有一辆车，车牌号是进 LX7795, 这辆车呢它就非非 在人家这个有禁停标识的路上去停车，然后就围堵他这一辆车啊。那么这个行为呢，也是对周边的交通造成了影响，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来进行这个查处。这个问题呢，当时我们和临汾市交警支队来进行沟通之后呢，辖区中队已经对这个车辆依法进行了处罚，并且呢，将这个持续加强该路段的一个巡查管控的力度啊，全力来维护道路通行的秩序。那么就是已经开了罚单。其实我们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他觉得可能我停一下，或者是说好像今天不要紧，就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你看又扣分又罚款是吧，而且还给别人添堵，是不是？
1: 是的。那么这边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啊，也是这位朋友呢是有一这个罚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停放在合理合适的位置，不要影响其他人的正常通行。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帮助一下一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说是在侯马市人才公寓申请的标准以及办理的流程。那么侯马市政府呢这边已经回复了，侯马市级人才公寓的申请标准是需要侯马市委市政府引进到侯马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非侯马籍的各类人才，当然呢也是含适用区的人员，本人配偶以及双方父母是在侯马市行政区域之内无房产，而且无房产交易记录，并且符合以下的条件。那么一是和侯马市的企事业单位建立了5年以及5年以上的劳动关系，经过临汾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认定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还有全日制双一流的本科生，以及经侯马市委组织部部委会审核同意的其他特殊人才。那么第二呢，是通过统一招考招聘或调动到乡街道侯马市直部门单位工作的公务员，首先呢是需要在编在岗，然后学历是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全日制双一流本科生。那么第二呢，侯马市级人才公寓办理的流程，那如果说符合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入住条件的高层次的人才的话，是由本人提出申请，经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审核之后呢，是向侯马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室正式进行申报，人才工作室呢会根据房源的情况会依次递补的。
0: 也就是说呢，人才公寓的这个申请呢，它也是有这个条件的，比如说您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可以申请什么标准的啊，它都是有一些这个条件的，大家可以来详细的关注一下，那么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来进行这个申请啊。但是呢申请过后呢，它也是需要来等待，因为前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在等着的，因为房源它就是这么多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在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消息是关于这个出行方面的。那么这个好消息是对于老年旅客，老年旅客如果说要购票出行的话，有更多的实惠，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这个好消息啊。在太原站有一个这个改煤助困室，工作人员呢他会帮助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比如说像拿行李呀，还有就是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这个难题，这些问题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这个车站来说，可以来帮助一些就是需要帮助的，或者是看到可能谁需要帮助，然后就能够上前去帮一把，也会让大家这个出行起来会让人觉得家里人会很安心啊。这个是具体的优惠情况是这样的，那么根据国铁集团的统一的一个安排，太原局集团公司呢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的服务，它有几个点，首先呢是老年旅客，另外呢是在淡季的时间，另外一个还是在周中，也就是周一到周五，它虽然说是淡季，但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是排除在外的。5月29号到6月30号，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周中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是除外的，乘坐部分的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的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会获得更多的实惠啊。
1: 是的，这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日期的一个限制，然后呢是5月29号到6月30号，那么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端午节，那么都是有一些这个折上折的优惠。那么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优惠车票使用的身份证件是，首先呢可以使用身份证，然后呢有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或者是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还有临时身份证明或者是户口本都是可以的。
0: 那么除了这些这个证

0: 节目的老朋友了，哎呦，你看已经说出去了。首先，这位就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美食达人杨洋同学，欢迎杨洋。
1: 好，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洋。
0: 另外这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老朋友孟莹，欢迎孟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莹。
0: 两位就是我们吃的专业嘉宾，终于合体了，今天。你知道？他们两个互相以前没有见过，但是经常互相听互相的节目，
1: 神交啊，神交已久。
0: 杨洋每次就是他没在我们节目的时候听我们节目，就说：“哎，这孟莹，我想见见他，我想见见这个除了我以外还能说着说着吃能把自己馋得不行了
1: 流哈喇子那个。”
2: 今儿小心啊，我可没吃早点。
0: 你别把我们桌子啃了。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一碗靓汤，杨哥是。多年的餐饮经验，而且主要是专攻粤菜的，所以靓汤的这个话题肯定就您拿手啊。
1: 对对对，可以聊一点。
0: 孟莹拿手的是喝，
2: 对
0: 对吧？
2: 别看我不会做，但是我能喝，
0: 但是没关系。今天专业的杨洋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啊。
1: 对对对，
0: 今天做完节目，咱俩基本上可能是煲汤高手了。
2: 对，问完了就是杨哥，你看这个怎么在家实现？杨哥，要不然我先上你们家试试。
1: 人前上我们家试试。
0: 我一猜就是
2: 我带锅。
1: 真又这，你这在那啥？
0: 锅可没有料贵，
2: 我只带锅和嘴。
1: 行吧，这交友不慎呐。
0: 来不及了啊，节目已经开始了，您坐在这儿走不了了。各位听友朋友，大家也走不了了啊。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来碗靓汤，欢迎大家加入到乐享生活大家庭，搜索公众号苗小山。说到煲汤啊，是有讲究的，因为长期以来呢，就尤其是南方的朋友们就认为这个煲汤是对身体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南方相对北方湿气要更大一点，然后比起热这个词儿，咱北方人不敢称热啊，那南方赶的雨季那才是热呢。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汤对于当地人来说，什么祛湿啊、补气呀、然后增加热量啊、能量啊，这都是特别重要的手段。
1: 是的，是的，这个广东人的这个煲汤啊，就像我们传统的说起来叫粤菜里的煲汤的手法，跟北方是截然不同的。北方喝汤的可能目的呢，就是一般家里啊，咱指家里，家里说喝个汤呢，可能就是今天吃这个饭或者吃这个主食是馒头是饼的，
2: 干粮，
1: 喝点稀的，
2: 哎，
1: 要么就熬点粥。今儿没工夫了，弄个西红柿鸡蛋汤。我估计家家户户从小到大喝的最多的就是西红柿鸡蛋汤，
2: 对对 对， 对，
1: 也就这样。要么顶多是黄瓜鸡蛋汤、紫菜什么的，就很简单。
0: 有时候
1: 开锅
0: 咱妈懒得做主食了，加点主食，那汤就变成疙瘩汤。
1: 对对对对对，煮个挂面什么的也是这路子啊，都是这一路子。但广东就不一样了，广东呢，这个实际上是跟咱们这个生活节奏包括这个饮食习惯有分不开的关系，可能一些在广东一些这个稍微在家居的一些女同志啊，或者是家里的姥姥奶奶啊，她有很多闲暇的时间，她会在中午就会把晚上的汤就煲上了。她煲上汤，她煲上汤之后，她可能去逛街，去跟老侄儿几个聊天去，
2: 喝茶打麻将，
1: 对，打麻将这聊天去了，这小伙就煲着这汤了，到晚上回来。这汤也煲好了，
0: 有点安全隐患，
1: 没毛病。那这个小火炉，过去那个没有不用煤气的炉的时候啊，就是小煤炉，跟咱家里过去有时候烧煤块似的那个，就搁那时候小火慢慢微沸，就微沸的状态。
0: 这风不会给刮灭啊？
1: 小火爆不会。
2: 炭炉，
1: 对，香的，对，
2: 炭炉。
1: 对，这个很简单，这个这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活中一个每天的一个。不变的一个小环节。
0: 你就像我们以前看 TVB 电视剧是吧，咱们的童年时光，一说打开香港电视剧，那会儿就不明白哈，香港那电视剧里一眼就有没有汤啊，今天
1: 对，每天都要问
2: 今天什么汤，
1: 什么汤，
2: 什么汤，
1: 还有就过来，那过来先喝汤。
2: 对，
1: 到家里之后可能不喝水呢，先喝一口汤。就像北方实际上大家可能不太习惯，比如大热天的，真是说家里有时间啊，这个煲了汤了，晚上家里的亲人回来了或者孩子回来了，拿下来过来别喝水，拿过来喝一口汤，可能在北方很别扭，觉得大热天的，好家伙，我这一身汗还没下去呢，我应该来凉的什么的，
0: 你倒是给我来一杯冰可乐，
1: 对，西瓜，对吧，
2: 喝点茶我都忍了，
1: 对 对，
2: 对，我奶奶好喝茶，
1: 但实际上真是这时候，比如说像咱们用这个绿豆海带包的猪心，这现在这夏天正养心的时候，你可能喝的时候有点烫有点热，但喝完之后稍微出一点汗之后，你会发现很凉爽很清爽。
0: 我得记下来刚才说了，
2: 海带绿豆猪心，
1: 对对对对对，这几样，对，它是比较适合夏天的，
2: 俩人掏手机记着骗秘方来了，真是
1: 不这都很常规的产品，待会儿我可以跟大家多分享。
0: 您觉得常规您知道吧，
2: 我

0: 我就觉得广东煲汤里最长的就是玉米龙骨，然后西洋菜陈肾，
1: 对对对，
0: 还有啊，没了，反正我就喝这俩。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在北方喝过的，就是大家很多餐厅里面经常喝到的，他第一个说的是最准确的，就是玉米胡萝卜或者叫玉米菌笋包的龙骨
0: 啊，
1: 或者包的筒骨啊，
0: 哎，
1: 这是比较大家喜闻乐见的一款汤。
2: 龙骨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猪骨。
1: 就是
2: 腔骨，
1: 腔骨，
0: 猪的蝎子，就猪脊椎，对，
2: 是猪骨，
1: 对，这是
0: 猪骨。
1: 然后还有拿红萝卜和白萝卜同时来包的，
2: 哦、
1: 啊，这个实际上这个红白萝卜包的，我倒建议是。都秋冬喝，
0: 不是就只放红白萝卜不放龙骨吗？
1: 得放的，你那是炒熬萝卜是吧？
0: 萝卜汤。
1: 那行，哎，你去我们家可以喝那个。
0: 我不吃胡萝卜。
1: 哎，这个熬汤，煲汤，一定得有肉料。对，没有肉料的话，你是无法这个体现出这个汤的价值的。
2: 嗯，
1: 它是需要就是长时间的这个小火的这种煲嘛，一说过去说煲粥煲电话粥，为什么时间长才叫煲？
2: 对，
1: 大火一烧开锅就喝了，那叫
2: 熬汤，
1: 熬也不叫熬，就是这也叫北方叫熬啊，
0: 烧
1: 方，对对对，就
0: 煮一下，
1: 对对，就做个汤，就做个汤，开锅就一开锅打鸡蛋上你了，走你，葱花香再给点香油就不要紧，就吃了。
2: 所以其实咱们北方没有这种花。
1: 那个
2: 就是时候就是花了很长的心思
1: 弄
2: 的这种，
1: 家里边很少，家里顶多是炖只鸡，我炖个鸡汤吧。我们家儿媳妇坐月子，我炖个鸡汤，那可能时间长点，熬个鲫鱼汤都没那么大功夫。但是这我指的是家里啊，咱们北方菜里面像鲁菜、京菜这些、官府菜这些里头吊汤，那是更有功夫的，那是很有功夫的，啊，这只是家里不适用。咱们说的今天广东人这个粤菜里边煲汤，指的是家庭，都这么煲。人家一年四季他们的养生的理念理论啊，他比我们可能是要就是更加在意，他一年他在菜市场，他有各种的这种。清补凉的或者是祛湿的各种的这种辅助的小药材在卖，就像我们上次我们俩曾经聊过那个陈皮，新会的陈皮，我们说了5年或者10年的新会陈皮，去炖西洋菜加金桔，不搁肉料，这还真是不搁肉的，炖完了就好喝，对吧？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碗汤，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讲究说喝有点肉香的，这个
0: 得有。
1: 没有肉的话，哈喇子下不来。
0: 素的不行、哎，我过敏，对素菜。哎
1: 呦，我的天哪！
2: 这个绝了，这个回答赢了，就得来点肉。
1: 这可以，那咱就往肉上聊啊。这个实际上，这个夏天煲汤啊，这个就是实际上夏天还反而真的是应该就喝咱最
2: 普通的好季节
1: 大骨头汤
2: 啊、
1: 大骨头汤。这个我们内热，过去都说内热啊，内热很燥热的时候。外寒，就像你说，那一进屋弄一凉可乐，完蛋！我告诉你，
0: 就完蛋。
1: 时间一长，你就这那年轻人不懂啊，那老了你就明白了。
2: 寒气湿气，
1: 对，他就一下积在你的这个心里边，所以说一定是用温热的东西，让把你的这个热气给带出去。这么着你才由内往外的凉快下来。过去叫什么心静自然凉。对不对？
2: 但是有人静不下来哈，就是。但是您知道，有时候我们说，南方人讲究是再热的天儿，他可能喝点热的什么，这是咱北方人接受不了。那么南方人为什么特别懂得养生呢？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北方季节四季分明，
1: 哦、对，
2: 舒服的多。
0: 哎，对，
2: 就他们可能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天天出汗，特别出汗，
1: 用汤来辅助，
2: 特别热，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很多招，然后让自己整个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由于我们可能天气状况更好一些，所以就在养生方面懒惰了一些，
1: 所以北方肥胖的多嘛？你看南方反而肥胖的并不太多。
2: 对，
1: 广东人这个相对都比较这个稍微瘦一点点。
2: 哎，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多姑娘说去锻炼，为了减肥，会发现最开始出来都是排的水，这就说明我们身体很多湿气哈、湿气有时候一排就可以让身体就变得瘦起来。所以你看南方人常年喝各种汤，人家就排湿气啊，
1: 反而
2: 排寒气，对吧？
0: 原来是这么着，我老以为是因为他们太热，就跟咱买腊肠蒸锅，搁蒸锅里一直蒸那个原因，把脂肪都蒸耗出去了。对，
2: 我觉得是他们无论是喝凉茶，比如饭后的这个，还是喝煲汤，而且他们的习惯比我们大部分北方人的这个喝汤习惯好。人家饭前、
1: 一定是饭前
2: 到家先喝一碗汤，
0: 对对对对对，
2: 一会儿吃的饭相对还少了一些，
1: 对对对，
2: 而且有汤垫底，对胃还有暖胃的功效。
1: 对，
0: 但是我老。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南方的主食和我们的主食可能不太一样，就特别是米饭。
2: 咱们太横了是不是？
0: 不是咱们的米饭，咱们一般家里吃米饭就是东北大米嘛，或者我最喜欢就是吃汤泡饭，
2: 嘿，
0: 就是
1: 可不是很健康。
0: 对，但是我特别喜欢，很好吃，就是因为咱们东北的大米就油性，就是里边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南方的米可能就是南方两极熟啊，或者有三极熟的米，它营养物质没有那么丰富，也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我原来有一年去深圳出差，我特别受不了深圳一件事，就是他们大马路上卖凉茶，不是祛湿吗？凉茶是热的，就是我说你们叫凉茶不应该凉的吗？说不是，其实凉茶就是热的，跟汤是一样的，
1: 叫凉茶。
0: 对
1: 对
0: 对，但是呢，就是他们的米饭啊特别邪乎，那会儿22、23岁，
1: 特别邪乎，
0: 就是我一顿饭吃六碗，
1: 不饱，
0: 过一小时又饿了。
1: 它没有油性，它没有饱腹感。
0: 然后我一回北京吃三碗，然后就蹭蹭蹭的长肉。
2: 你现在还能吃三碗吗？
0: 吃不了。我昨儿吃一碗半，我就顶了晚上没吃。
2: 他昨天我举报一下，我们俩一块吃的饭，他吃了他那一碗，然后他看我不吃，我还分了他的。然后他把我那碗拿过来，他不太好意思，问了旁边一个男生说：“哎，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分半碗啊？”然后那个人还假惺惺的说：“其实我不想吃的，但你如果非得想让我吃，我就帮你吃半碗。”这两个人都是假惺惺的，但其实心里想的都是：“哎，你别说话，我想把这碗都吃。”
0: 不太这么揭老底儿的啊！
2: 我感受到了你们两个人双方浓浓的气息，但是他们两个相安无事的各分了一半儿，所以每人吃了一碗饭。但是就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凉”这个词啊，在广东话里，“凉”其实是什么意思？是去火的意思，
0: 好像是就是性凉，就是什么菜呀、啊、什么汤啊，性凉
2: 去火就是去火的意思。所以他们汤有一个非常那个家常，像刚才杨哥也提到了，叫清补凉、清补凉。那个各种汤啊，有的时候
0: 再说一遍叫
2: 清补凉。
1: 哎，这发音很正啊！
2: 清补凉，你知道清补凉这个汤啊，它是一个小配方，它里面会加一些简单的小药材在里面。然后当时我是在广东，每次去菜市场就是包一堆清补凉回来，在菜市场你可以跟那个大妈说我要清补凉汤料，她当时拿手抓给你配，就是能有这样的功效，就是很家常。而且如果你没有掌握那么多的配方的话，掌握一个清补凉的汤料，你就可以喝一年，其实都没问题。这个汤料的好处就在于它真的去湿气，而且它不挑地儿。你看南方很多的这个配料适合他们那个地儿，因为湿气大，
0: 对对对，
2: 比如热，但是回来北方可能就有的配料就不太适合咱们这儿。但是清补凉它就比较温性，所以呢基本上你在北方也是没问题，可以熬。而且你说我不会那么多菜谱，我就包全年每天喝这个。
0: 那这个清补凉适合包什么肉呢？
2: 它一般啊是在广东啊一般用的肉骨就是两种，鸡骨或猪骨。像我们有时候说是东南亚，说我拿牛骨吊汤啊做越南米粉，但是在广东人很少用牛骨来熬汤，
1: 少、
2: 鸡骨或者是猪骨。而且我在菜市场跟大妈呢专门学过这个鸡骨猪骨有讲究。咱们知道如果你想这个把这个骨头里的血水如果给挤出来，那一个凉水下锅。但是你要煲汤一定要是热水下锅，是吧杨哥？有点班门弄斧。
0: 我是那天听一个姐姐说说他们家，就是他是广东人，就是一个饭馆老板，就是广东人，他爱人是香港人，就是他们在家煲汤怎么办，他就把东西比如说肉啊或者骨头啊先蒸一下，稍微大火给它蒸一下，给它稍微紧一下，然后再搁锅里再煮也行，那味儿也特别好。
1: 这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我今儿不是来教你们来了，是我这来，我拿个本和笔我记一下吧。
2: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1: 这个但是理论都是一样、啊。
2: 我这也是村长说的，他那个
0: 牛村长，
2: 对，他们孟村说的那个配方。
1: 他这手法没毛病，他的这个就跟前期的这个要加工处理一样。北方熬汤，有的人比方说牛羊肉，特别是他好多人喜欢拿水浸泡，把水泡出去。他广东应该不会，他有的人会焯水，有的人连焯水都不焯水。冷水下锅有冷水下锅的好处，热水下锅有热水下锅的好处。看你煲的食材是什么，像你说要煲猪骨的话啊，只是骨肉很少。没问题，但是你要肉，就是肉，这今天我买的是叫肉棒骨，这棒骨上带了好多肉，
2: 最后变成拆骨肉了。
1: 对对，哎，你听啊，没有肉它就不够香，你不能纯拿那个特别干净的骨头，
0: 那是喂狗，
1: 对，
2: 狗都不吃，
1: 就没了，没肉了，那样的话那确实也爆不出什么太多的味道来。多少带点肉，
2: 自己舔，哎，
1: 太差不多了，
2: 咽了一口口水啊。
1: 这个我师傅那时候我虽然是现在以粤菜的饭馆 来谋生，但是我是鲁菜的家门的这个、
2: 嗯、
1: 这个传承、
2: 嗯、
1: 对吧，咱我的鲁菜根基非常深，实际上我如果师傅听了别笑话我，我师傅曾讲过，那个熬这个汤没无鸡不鲜，无肉不香，无骨不白，
2: 嗯，
1: 对吧，这个

0: 这个里头是有讲究的。
1: 嗯，
0: 这个想要这个汤要喝出清鲜来，你得看分什么样的肉料配什么样的辅料去煲。如果在北方，我们可能不习惯，我们加一些在广东煲汤经常用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把章鱼干，对吧？
1: 嗯、
0: 过去老节瓜章鱼去煲猪杂，这是一个老的一个广东传统。
1: 哦，节瓜。
0: 对，老的广东煲个冬瓜，像冬瓜薏米煲水鸭，这个现在就是夏天都可以喝，因为。那个薏米本身就祛湿，
1: 对，
0: 冬瓜也是偏凉性，
2: 水鸭也是偏凉性，
0: 而且一定冬瓜是要那个大绿毛冬瓜，把毛刮了不能去皮，而且要大块，越大块好，跟半个馒头那么大才好呢。带着绿皮的冬瓜去煲这个鸭汤，煲完之后，而且鸭肉也不要剁成小块，给你做红烧鸭块、红烧鸡块似的，剁了别剁，一只鸭子你要愿意切一只鸭子切四大块。就行了。
1: 嘿、hey, 嗯，我们家有一个油封鸭腿，但上次做了不是很好吃。
0: 那个不能煲汤，
2: 那个不能煲汤啊！油封鸭腿，油封鸭腿就
0: 直
2: 接煎了烤
0: 了。煎
1: 那个里头已经腌过了是吧？相当于
0: 当然了，
2: 对，它已经就是基本上算是半成品了。
0: 那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煲汤不行。
1: 哦，我不能随便拿一个半成品来。
2: 你可以，就比如说，如果不是整鸭，可以
0: 那些东西我得删了。
2: 如果不是整鸭，也可以买鸭腿煲。
0: 没问题，
2: 对吧？
0: 啊，没问题。
2: 你可以买单独的那种，就是现在超市有便宜鸭腿，
0: 有那个樱桃骨的什么的，
2: 对，
1: 生鲜的部分啊，
2: 对，
0: 没问题，都可以、嗯。但是你知道广东煲汤讲究是整料煲，整着料，这个不管是什么原料都是越整越好。煲好之后出来一个煲汤，然后把汤料拿出来，可能稍微的。那个有的用改刀或者是轻轻拿筷子一扒了，肉就散了，然后再给你碟豉油。在广东的餐厅里边，包括在家里面喝老火汤的时候，都是一煲汤一盘汤底料，然后一碟豉油，这样来共同的来上来、
1: 哦、
0: 喝汤为主，他愿意吃点那个汤渣底料就可以。
2: 我就爱吃汤渣。
0: 汤渣吃着没味儿，你得蘸点，还是得蘸点
1: 东西，因为它淡一些。
0: 我跟你说，这几位这不怕笑话，我90年跟香港师傅学的时候，就煲我们做的第一个老火汤是那个，是叫什么霸王花煲猪蒸，就猪蹄儿。
1: 哦，
0: 霸王花也好，
1: 师傅好喜欢用霸王花。
0: 霸王花现在也好，霸王花把这个肘子整的肘子去了骨，直接的整着就炖了，炖完之后。然后喝了汤之后，把这个肘子捞出来，在砧板上梆梆梆剁碎之后，然后跟一碟豉油的上台了。我偷偷尝了一下，我的天哪！我觉得哎呦，没有吃。当时首先对这个蒸，我们配着蒸鱼豉油，那时候我对蒸鱼豉油都没有概念。酒店还没正式营业，这师傅做的第一个菜，广东师傅做的第一个菜，这香港师傅做的第一个菜，哎呦我一吃，妈呀！我说这个味道跟我传统中的那个家里头，比如要白切的这个肘子，蘸点酱油，弄点蒜那味儿，
2: 对，
0: 截然不同了。我说这个，这不同了。
1: 广东这个豉油吧，叫豉油啊，因为他们广东话叫豉油，那个
0: 油
1: 是我们北方没有，而且那个油吧，其实它又有酱香味儿，它其实没有那么重的味道，它还比较清淡，
0: 它鲜，
1: 就是特别鲜，
2: 咸味儿略低，但是鲜味儿高，
1: 很鲜，
0: 酿造嘛。
1: 而且呢，这个汤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这个汤水能喝，咸淡正好，那肯定肉啊和菜的部分可能就相对淡一点，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稍微蘸一点这个豉油，
0: 美味。这个汤是没有味的，一定是煲好了，
2: 汤是自己加盐
0: 捞出来之后，才给盐，
2: 对，
0: 只给盐调味，别的都不加的。
1: 哎呀，就现在有点滴口水。
0: 别着急，
1: 听着杨洋刚刚给我们介绍的时候，我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这位朋友，我特别喜欢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名字我特喜欢，所以每次他发来的短信我都优先要念一下。
2: 昨天不是刚看完游轮的那个事吗？
1: 啊，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这位朋友说，豆腐一块，凉水下锅，用铲子把豆腐切成小块，小火把豆腐煮成蜂窝状，然后倒入盆中，韭菜少许切成末，酱油掉入碗中，浇上花椒油，再把浇上花椒油的酱油和韭菜末倒入豆腐汤的盆中，这时韭菜的香味飘入鼻中，这汤开胃还解馋不油腻。
0: 没肉啊，
2: 就是豆腐，
0: 这不行，这个
2: 有点像我们家吃白切鸡，就是我对，我爸爸老家是涿州的，就是我爷爷他们从涿州过来，涿州其实豆腐什么豆腐丝儿什么都还挺不错的。然后他每次回老家，前一阵清明回去的时候就拿回来好多豆腐，都是拿塑料的桶，就是塑料的缸就滴了回来，就是那豆腐你不赶紧吃不赶紧做就得坏，
0: 就完蛋了。对，
2: 他们我爸我妈就喜欢拿出来，稍微冲一下，然后切完了放锅里煮。煮完了拿出来直接就蘸 豉油蘸一点蒜什么的这么吃，确实是豆腐品质好，但是也是就是也可以喝汤。
0: 我觉得这种豆腐就是河北吧，
2: 对，河北
0: 周边这些豆腐，一个是像他刚才说蘸韭菜那个非常地道，
2: 嗯，
0: 实际上我觉得应该加韭菜花儿，
2: 加韭菜花
0: 、
1: 哦、更皮味儿哈。
0: 当然了，
2: 韭菜花还不能要那种墨绿色的，
0: 过去讲的是老豆腐、
1: 哦、
0: 老豆腐的那个的。
1: 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你听到了吗？杨洋说下次你可以试试添加韭菜花，
0: 加韭菜花儿，哎。
1: 哎，刚才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就回杨洋哥说、
0: 嗯、
1: 韭菜花吧我试过、
0: 哦、
1: 然后发现味道和韭菜不太一样、
0: 啊、
1: 有点重。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发现最好汤凉凉冰冰的时候的绿豆汤，还有这个红豆薏米汤，还有自制酸梅汤、
0: 嗯、
1: 还有他最爱的榨菜肉丝汤，这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哦，可以可以，哎，榨菜肉丝汤我也爱喝，
1: 开胃哈，
0: 对，很好喝很好喝。嗯，这位先生刚才说的那个韭菜花啊，实际上这个韭菜花不建议用那个超市里买那个瓶装的某品牌什么的，
1: 嗯，
0: 那个如果大家在市场上能不能找一找淡青碧绿那种鲜做的韭菜花，
2: 对，
0: 别用那个瓶装的，
1: 瓶装
0: 就咸，
1: 瓶装是吃涮羊肉的时候调料用的。
0: 对对对，我说那个韭菜花最好是鲜的腌的那种，
2: 对，就是翠绿色。
0: 对对对对对，有段时间它是短时间的会在市场上，但是这个站在甲板上吹海风的朋友啊，这个他说这个豆腐配韭菜也很搭，
2: 也很搭。
0: 就像我们店里头现在卖的那个脆皮的普宁豆腐
1: 啊、
2: 哦，
0: 普宁豆腐我们蘸的就是韭菜盐水，
2: 嗯，
0: 这是潮汕菜一个很代表的这么一个蘸酱、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就是用韭菜的香味去跟这个豆腐去做一个搭配，
2: 嗯，
0: 很贴切。
1: 哎、
0: 啊，也是个行家，是个行家。
2: 红豆薏米是我每年夏天一直喝的，因为我比较胖，
1: 这个要特别
2: 对，因为我喝不了。
0: 我记得应该是绿豆薏米，
2: 不是红豆薏米，我喝不了绿豆，是因为我胃寒，
1: 是红豆，
0: 哦、
2: 对，
1: 是
2: 红
1: 豆祛湿气。好，今天节目就差不多了啊！感谢杨洋和孟莹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呢是一个讲究美食的国度哈，我们的烹饪方式可谓是丰富多彩。那各种烹饪方式有什么优劣呢？跟您说说烹饪方法对于营养的保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生吃、快炒、烤制还有微波四种烹饪方式对于营养的保存，它们各自的优和劣。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有很多烹饪方式我们会经常接触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家家户户可能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吴佳觉得高压锅这种烹饪方式怎么样？就是短时间内让食材迅速的成熟又比较方便。
1: 对，其实我觉得高压锅是特别好的。以前嘛，这个高压锅它就有一个危险，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有点危险。但现在其实大部分人家都用这个电高压锅了，其实这个就控制得很好，也很少说现在有这个爆炸呀。
0: 爆炸
1: 啊，对，其实高压锅是特别好的。但是确实前段时间有个阿姨就问我，说你说这个高压锅煮东西那么快，说什么？那个排骨啊什么的豆子啊，那那么硬的豆子平时你得炖半天的，就很快就好了。那这个高压锅是不是会破坏营养啊？是不是温度特别高啊？其实高压锅的温度并不是很高，它也就12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是基本上不会损失什么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而且它为什么说这么快，是因为它隔绝了空气，增加了压力，像咱学过这个物理学里都讲过。那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因为它在烹调的时候它是跟空气隔绝的，那很多抗氧化的物质它就是不会跟空气接触了，这样就会保存得特别的好。
0: 它防止和氧气接触，抗氧化。
1: 对，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在煮绿豆汤的时候，这个绿豆汤我们都知道刚煮好的时候是绿色的，那放着放着它就变红了。那就是因为里边的抗氧化物质被氧化了，然后其实这个抗氧化物质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所以说这个高压锅确实是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烹饪工具，而且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的时候，用高压锅是非常不错的。
0: 那这个高压锅哈，原来是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是有一些安全问题的。那个时候我记得这高压锅就放在火上，然后直接有一个气阀在那嘶嘶嘶，每次从那儿过我都觉得很紧张。
1: 对，而且感觉那个气阀是要跳上来
0: 的，好像随时都会爆炸的感觉，就给人一种极不安全的感觉。那现在这个电高压锅哈，完全可以用电来控制，用按钮来控制，旋钮来控制，它就安全的多了。那是不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
1: 对，这个首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气阀，那个阀座气孔。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是熬个粥什么的，它有可能会把那个气孔给堵塞住，
0: 它一扑。
1: 对对，所以你要这个锅要那个锅盖要注意清洁，那个地方千万不要让它堵住了。
0: 对，就保持它畅通，及时的清洁。
1: 对，然后就是还有这个锅里头的食物不要太多，就是容量不要超过这个的三分之二，就整个锅的容量的三分之二。
0: 这是使用这个电的压力锅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它对营养没有破坏，它在短时间迅速的完成了这个烹饪食材的方式哈，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不要担心啊。除了这个高压锅之外哈，现在无论是我们在家里做饭，或者是您去餐馆下馆子，都会发现蒸菜越来越多了。
1: 这也是大家可能更加追求这个健康的一个风潮吧。
0: 就是我们也不再是家里经常比如说炒四个菜全都是那种炝锅炒，我们可能也蒸一个拌一个。那蒸这种烹饪方式是不是挺好的？
1: 蒸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蒸就是中国人发明的。就以前就只有中国人用。那这个蒸的好处在哪里？第一，它没有那么高的温度，然后就不会有我们说的有害物质啊、致癌物啊，也不会那么的破坏营养。然后呢，这个它的温度就100度左右嘛，100度，像我们都知道这个沸点，水的沸点嘛，100度多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各种营养都保存的特别好，然后也会很好吸收。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蒸它是不会带来油烟的。像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主妇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饭
0: 啊，
1: 因为这个油烟真的是会对你的这个呼吸系统是会有伤害的，然后还会影响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加速衰老，然后你头发也有股味儿，
0: 嗯，
1: 反正我觉得现在爱美的主妇应该也越来越多了。那其实这个老是煎炒烹炸的，确实是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你的美丽。
0: 哦、
1: 那但你要是蒸的话，你就没有任何的油烟嘛。
0: 嗯。
1: 然后而且蒸的热效率也特别的高。
0: 嗯。
1: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蒸菜很快一会儿就熟了，所以也是一个非常节能的一个烹饪的方式。
0: 嗯。
1: 所以我还是真的很推荐各种蒸的
0: 啊、哦，那吴佳在家里也会经常做一些蒸菜吗？
1: 嗯，像我们老家非常经典的就是粉蒸肉，
0: 粉蒸肉哈，
1: 嗯，就是拿那个
0: 吴佳是重庆人，
1: 对，米粉先炒一炒之后，然后磨一下，然后里面放上一些花椒啊、干辣椒啊，然后弄点盐，然后把那个肉码一码，然后下面再垫上各种各样喜欢的蔬菜。一般什么红薯啊、南瓜呀、芋头啊、土豆啊都可以，然后还蛮荤素搭配的。
0: 嗯
1: 嗯，然后其实，蒸可以有好多好多种做法，像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然后还有，其实蔬菜也是可以蒸的。
0: 我们经常看到的蒸菜啊，就是餐馆也经常出现，就是什么粉丝娃娃菜之类的。
1: 对，然后其实你要是蒸点绿叶菜，比如说你拿那个黄豆粉把它先裹一裹，
0: 嗯，
1: 然后这样子呢，它的味道就容易附着在上面，就容易更入味儿、嗯。
0: 那这个你这口这个味道是怎么找的呢？就是怎么给它让它有味道呢？
1: 哦，对，就是还是有两种嘛。第一种就是你在那个粉里头，就比如说我蒸个茼蒿，那么我这个黄豆粉里头我就事先把拌好味道了。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蒸好之后浇一点料汁儿上去，那这样是更简单。哦、像我们蒸鱼什么的，都是把那个汁儿调好了，放倒上去这样子。
0: 哦，
1: 嗯、
0: 就是说蒸的内容可以很丰富，
1: 对，
0: 不仅仅是蒸鱼、蒸肉，还可以蒸绿叶蔬菜。
1: 对，然后其实像广东那边那种比较高级的汤，也是用蒸的隔水炖的方式，隔水蒸嘛，那种方式蒸出来的。
0: 嗯，
1: 那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个一种蒸的做法。
0: 哦，
1: 嗯，然后像其实用蒸的方法，你不但可以做热菜，也可以做凉菜。
0: 嗯，
1: 然后做凉菜就是把材料蒸熟，比如说青菜、圆白菜，你都可以蒸好之后，然后那个浇上，比如说葱花和豉油做的汁儿啊，往上面浇就可以了。然后你还有可以做热菜。热菜就有的是连汤蒸，有的是隔水蒸，然后还有各种调味的方法，像我刚才说的粉蒸肉就是加粉蒸，
0: 嗯，
1: 还有那个你加点粉蒸青菜也可以，那还有就是拌上糯米蒸，
0: 嗯，
1: 就是糯米排骨啊，哈，
0: 小圆子什么的
1: 啊，对，这样也是糯米蒸、嗯，然后还有甜料蒸，比如说做个酿苦瓜酿虾仁儿，
0: 嗯，
1: 那个苦瓜里边酱虾仁儿，然后放上去也是放在那个屉上一蒸。然后也特别快就好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你加点那个像那个豉汁凤爪这样子的啊，那种也叫豉汁蒸，
0: 嗯，
1: 那蒸的方式特别特别的多。
0: 其实粤菜里有很多是蒸出来的哈。
1: 对对对，其实所以说我们做过的调查里头哈、啊、还是确实是广东人他们的油和盐都是吃的比较少的，
0: 嗯，这跟他们的这个烹调方式有很大关系。
1: 对，所以蒸的烹饪方式确实是很好，也是很适合中国人来使用的。
0: 哦，
1: 嗯，
0: 而且你吃到很好吃的蒸菜的时候，你也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多么的寡淡。
1: 对，没有
0: 没有什么味儿，
1: 平淡。
0: 其实不是的、嗯，它反而保持了食材本身的那种鲜味儿。嗯，
1: 对，有一个提示就是你特别是在蒸蔬菜的时候，因为这个蔬菜你要保持它的颜色嘛，就尽量蒸的时间短。
0: 嗯，
1: 那为了让它熟得快，所以你尽量要平铺，
0: 哦，
1: 让它跟那个蒸汽接触的面积越大，
0: 嗯，
1: 所以它才熟得越快。
0: 哦、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个如果是炒菜的话，断生即可哈。嗯，这个在锅里嘁哩咔嚓，我们看见了、
1: 嗯。
0: 那蒸菜呢？这个蔬菜静静的躺在那儿，多长时间就合适了呢？
1: 这个也跟菜量大小什么的火有关系。嗯、一般来说两三分钟，最多不要超过五分钟。
0: 对，你要把这个菜蒸得像菜泥一样，嗯、那就失去了感觉了哈。就还是一个尺度的拿捏，它不能太久了。不能是蒸包子那感觉哈、啊，这是我们说到了蒸菜这种烹饪方式，刚才还说到了家里高压锅的使用方法，那还有哪些烹饪方式我们经常会用到呢？他们又有什么自己的优劣？

0: 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烹饪方式对于营养的保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说到这么多烹饪方式哈，还有一种呢我们家里经常用到，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们会煮饺子，
2: 水煮，
0: 对，煮，这也是一种很原始的烹饪方式，到如今我们经常还会用到。
2: 其实水煮营养流失还是挺严重的。
0: 哦，
2: 就是因为水煮，我们知道水煮的时间都比较长。
0: 嗯，
2: 你煮个东西一般就煮个十分钟左右，煮好久，然后在水煮的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很多营养物质都融到汤里头去。
0: 嗯，
2: 所以如果你不喝汤的话，那这个营养就会损失掉的。
0: 哦，
2: 如果你把汤喝了那还好，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在做一个汤菜，那你要为了达到让这个汤达到这个足够的风味，那你会加入足够的盐。
0: 嗯，
2: 那你要喝了这么一大锅汤，那你这个盐含量就会摄入太多了，
0: 就是钠超标了。
2: 对，钠又超标了。
0: 哦，那这个煮哈，面食我们姑且不说了，比如说你煮个饺子煮个馄饨可能没什么事儿。
2: 嗯，对，皮儿裹着。
0: 对，那家里可能有些菜，比如说我们炒一个西兰花什么的，炒一菜花什么的，我们可能先要焯一下。
2: 对，这个短时的水煮，这个焯倒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但是之前和吴佳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这个焯啊，这个焯字是火字旁加一个卓越的卓，就是说焯其实是它这个概念和很多人理解的可能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那个锅水开了，我把所有食材投进去
2: 一煮
0: 啊，就是煮的时间少一点，那就叫焯呗。
2: 对，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以前像很多人，像我经常看我妈妈在焯菜的时候，她就是为了图快。那图快第一个问题，我就是要水少一点，那水的锅才容易开嘛。第一，这就不太对，一定要这个菜少水多。
0: 这水要宽一点。
2: 对，水要宽，然后你要保证这个水基本上一直在沸腾的状态中。然后所以你要加的菜量要少，你不要全一下加进去，这个水温蹭的一下就掉到几十度去了。
0: 哦，
2: 那就变成煮了。所以你要少量的加菜进去，过一会儿几十秒捞出来，然后再放进去，再捞出来，
0: 就是尽量如果能让这个水一直保持这个微沸的状态，
2: 微微的，对对，
0: 是最好的，
2: 微微的冒泡，这样是最好的。
0: 哦，这才是焯。
2: 对，这样才是焯。如果你因为这个焯的就是要时间短嘛，要你为了保证这个时间短，所以说你一定要这个火大水多，这个温度是足够的才行。
0: 那不仅仅是对于蔬菜的烹饪之前我们可能会把它焯一下，那像有的这个
2: 肉
0: 菜，
2: 对，
0: 我们可能也飞水稍微紧一下哈，它也是有作用的。
2: 其实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在炒肉的时候，我们现在老是在提倡要少油少盐嘛，那但很多人说我知道要少油少盐，你给我炒个肉试试，我要油一少了它根本就那个都糊了，根本就糊在锅上了，然后也炒不熟。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肉可以先焯一下。
0: 对，
2: 有的是你可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看按自己的需要，有的时候你可以先上一点点姜，这样焯一下会更嫩一些。微微焯一下，然后你再来炒。那这样子你的油和盐都能省下来，
0: 这也是哈家庭烹饪少油少盐的一个小窍门。
2: 对，
0: 说到了蒸菜，说到了焯煮，还有一种哈就是我们中国人也很喜爱的，这就是煎炸。
2: 对，
0: 我看王朔的小说哈，他说炸什么东西都很香，甚至你找一土块炸了也会变得很香。
2: 对对对，
0: 就是炸的东西那种独特的口感哈，
2: 那种香
0: 口味哈，
2: 是
0: 很多烹饪方式不能替代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哈，那这种烹饪方式在如今的这种饮食环境下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2: 对，其实以前就是大家都觉得炸的是好东西，那是因为以前确实是吃油少。那么我的火得用那么多油来炸个东西，那太奢侈了，那绝对香，绝对好吃啊。那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油吃的太多，热量太高了，但是这个油炸的食物就是它能把油都给你吸进去。不光是说这个热量高了，那个脂肪高了，更容易会破坏很多维生素。
0: 哦，

0: 坏营养物质，
1: 对，你有营养也破坏了，
0: 嗯，
1: 还有很多抗氧化的物质什么的，而且这个油温高还容易产，这个油本身也容易产生致癌物。
0: 哦，
1: 嗯，而且如果你是去外面吃，他不可能说，这是绝对不可能一锅油就给你炸一次的，
0: 嗯，
1: 啊，人家可能有点良心的，一天给你用一锅油，那没那个就是可能职业素养更低一些的，他一锅油能用好久，
0: 嗯，
1: 用到那个油都发黏了，
0: 哦，
1: 那这个时候这个油已经有大量的致癌物质了，包括反式脂肪酸啊，各种氧化产物啊，这些有害物质特别不利于健康，
0: 嗯，所以啊哈，嗯。嗯，有些朋友愿意吃什么素炸丸子之类的，嗯，觉得家里做太麻烦了，我就在外面买一点吧，嗯，还真是不太提倡，因为你不能保证它这个油用了多长时间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应该能够看到，我们要自己在家里炸的那个颜色是发浅的，
0: 嗯，
1: 你在外面买的那个东西炸出来颜色特别的深，
0: 可以说是那种金褐色的，
1: 嗯，对，那就是它的那个油它本身就是质量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了，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其实也不推荐你在家里吃多少油炸的，
0: 嗯，
1: 那个像我刚才说的，你不光是会产生那么多有害物质，你还弄得家里到处浓烟滚滚的，
0: 对，
1: 对你自己的那个，你对肺部健康不好吧？那你对皮肤也不好，
0: 嗯，
1: 也影响整个家庭的大气环境。
0: 哦，对皮肤也会有负面影响，是吗？
1: 对，因为它那个东西都是这些油烟嘛，都是已经有这个已经是氧化物质了，
0: 嗯，
1: 会加速你皮肤的衰老的。
0: 哦，
1: 嗯，
0: 而且吃这个油啊，胆固醇含量过高，确实也对皮肤不太好。
1: 对对，所以说，嗯，想变漂亮。就是要从你改变整个你的生活的方式来做起的。
0: 嗯
1: 嗯，
0: 说到煎炸这种烹饪方式哈，如果我们既想追求那种酥脆的口感，又不想要那么多的热量，有没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更好的一种烹饪方法？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叫水煎的方法。
0: 嗯
1: 嗯，其实我自己也挺爱吃这些东西的，那我怎么来做到的哈？可能我用的最常见的就是用水煎的方法做锅贴饺子，
0: 嗯，
1: 就是家里的那个速冻的饺子拿出来，你在那个煎锅上面，平底锅上面薄薄的刷一层油，
0: 嗯，
1: 一点点油就可以了，然后挨着个儿把那个速冻饺子都放上去。
0: 这饺子是硬的，
1: 硬的，
0: 嗯，
1: 先放上去，然后你看着它开始上面的油开始冒烟的时候，你就撒一点水，
0: 哦，
1: 然后迅速的把锅盖盖上，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里边有大量的，你就会看见大量的水蒸气滋滋滋往外冒。那你下边是在煎，那个挨着锅底那一块是油在煎，
0: 嗯，
1: 但你上面其实是用水蒸气把它蒸熟了。
0: 哦。
1: 然后这样子，而且效率还特别高，
0: 嗯，
1: 就比煮饺子快多了。
0: 哦。
1: 然后这样子用的油也非常的少，也没有什么烟，基本上就没有烟，
0: 嗯，
1: 因为就盖住了，它里边就是水嘛。嗯。反正
0: 煎出来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1: 很好，下边是脆脆的，然后上面那个地方，哦，我记得因为我小时候妈妈也爱在家里炸那个锅贴饺子，我就觉得它炸的经常炸糊了，
0: 嗯，
1: 而且那个有的时候吧，你好像这块还没熟呢，那块又开始那个有点糊了，
0: 啊，
1: 很难把握这个度，
0: 因为你这饺子肯定是放了比如说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已经抽背了是吧，就表面不是那么平了，
1: 嗯，
0: 所以你放的地方有的地方接触到了锅热的地方，有的地方没有接触到，
1: 所以你要是自己在家炸饺子的话，你还得把饺子煮熟了再炸吧，
0: 嗯，
1: 但你要是直接用这种水煎法其实是生的，你直接拿速冻饺子拿出来就炸了，
0: 哦，
1: 拿出来就煎了，
0: 嗯，
1: 然后这样效率也特别高，特别熟的特别快，
0: 嗯，
1: 下边也是脆脆的，上边也是那个恰到好处。
0: 哦，
1: 然后这个方法其实不光是可以弄来做饺子，任何的速冻食品都可以，
0: 嗯，
1: 比如说你煎个速冻的鸡块啊，
0: 嗯，
1: 肉排呀，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用的。
0: 哦，水煎法哈，啊，就是锅底薄薄的涂一层油，
1: 嗯，对，
0: 然后把食材放进去，
1: 对，你看它温度，对，把食材放上去，然后觉得温度足够高的时候撒一点水，水千万不要太多，
0: 嗯，
1: 就煮了，撒一点水，然后把锅盖盖上。
0: 哦，这是水煎法，
1: 嗯，
0: 哎，这倒是既快捷又健康的一种烹饪方法。
1: 对 对, 对，而且非常的节能。
0: 嗯
1: 嗯，
0: 家里经常会有速冻食品，速冻饺子什么的，你要是烧一锅开水再把饺子放进去再煮，这得多长时间，
1: 嗯，
0: 你如果要是用这种水煎法，既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又节省了能源还节省了时间，大家不妨，
1: 而且油非常少。
0: 哦，还是一种非常营养的烹饪方式，嗯，
1: 对对，所以大力推荐。
0: 嗯，哦，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班族哈，不妨就试一试这种水煎法。 把我们家里的冰箱里的速冻食品能够快速的给它加热成熟，而且还保存了营养，保存了这种非常好的口感。那利用两期的节目时间呢，跟您隶属了不少烹饪方式，我们说到了生吃快炒，还说到了烤制，说到了微波加工，还有高压锅，还有蒸菜，还有焯煮，最后呢还跟您说了煎炸法、水煎法，无论哪种烹饪方式都是为我们的饮食服务的，希望您能够合理的选用不同的烹饪方式做出健康美味的家常菜品。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发明后
4: 发新生
6: 的新生，我们的首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啊，跟天文学有关。可能有的朋友啊，这两天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说2026年的8月

0: 又被一种怎样强大而稳定的力量所守护着。欢迎朱进老师，您好。
1: 张老师你好，大家好。
0: 我们先来说说今年的8月12号这个日期为什么会引起天文学家包括一些天文爱好者的关注，说这一天会有一次日全食哈。那我们一般是如何预测未来某一天会发生日全食的？
1: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8月12号其实发生的这个天文现象呢，就是叫日全食啊。日全食因为大家其实也都经常能听到，那么这其实是一种，就是不管是日食还是月食啊，都是我们天文学上现在可以完全精确的这个计算出来的这么一个天象。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它怎么算的呢？第一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地球是怎么绕着太阳转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要严格的知道月亮是怎么绕着地球转的。只要我们能知道这两件事儿，那么我们就往后算，那就可以知道比如在特定的时间点的时候呢，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如果你去看太阳的话，你就会发现月亮正好会特别巧，月亮会走到这个太阳跟地球之间啊。然后我从地球上看过去，如果月亮能把太阳完全挡住了啊，这会儿我们就叫它发生了日全食。换句话说，其实你反过来说也一样，比如我们已经有人能上太空了，我如果在太空上看会看到什么，就是太阳照到月亮上，月亮有个影子，那么这个影子呢，有的时候它会投射到地球的表面，这样的话你看上去地球表面就会有一个月亮一个圆圆的一个影子，一个黑的圈，那么你在这个影子里面的人，这会儿你就会发现白天的时候月亮把太阳给挡住了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日全食。所以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对月亮怎么绕地球转和地球怎么绕太阳转是可以说是知道的非常非常清楚，精度非常高的，我们现在能够根据我们的观测然后可以算出来啊，所以我们对日全食的预报是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然后呢在什么地方啊你能够看到这个日全食，而且这个日全食持续的时间你只要给定一个特定的地方地点，那么这个地点如果它正好在月亮那个影子扫过去的区域里面，我就能知道就是几点几分几秒这个月亮会开始把太阳完全挡住，比如说啊，然后什么时候它又会开始这个离开，能看见一点太阳了。其实每年都会发生至少两次这个日食啊，那么就是今年就是8月12号就会发生一次日全食。
0: 首先我们对于整个的太阳地球月亮它们之间的运行轨迹和规律现在我们了解的非常清楚，所以也可以精准的推算出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天文现象，比如说大家经常听到的日食月食日全食哈，月全食等等这样的一些天文现象。那8月12号这个日期也是我们准确预测到在今年确实这一天会发生日全食，那是不是每一次某些地区啊，它具备什么样的观测条件是不大一样的？
1: 是这样，就是根据我们的那个计算，我们能知道，就每年最少要发生两次日食，就日月食加起来可能会有好几次啊，比如三五次啊，甚至到六七次。那么这两次日食不一定都是日全食啊，日全食平均大概每一年半会发生一次，但是呢，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地球上所有的地方都能看到，你只有在那个月亮的影子扫过去的那个地方，那一条我们叫日食带或者叫全食带里面的观测者呢，他才能看到。那么因为我们地球表面70%是海洋对吧，还有很多人迹罕见的地方，所以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发生日全食的时候，那个全食带很多时候它大部分那个经过的都是海，平均来说就是70%的概率它是海里面的，实际上还有可能就是说比如在地球的两极啊什么的，并不是每一次都一定会经过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当然平均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站在一个地儿不动，比如我们就在北京，那可能平均400年你能赶上一次日全食。
0: 哇，这个时间这么久，
1: 下一次是2035年，2035年会有一次过北京的日全食。这个日全食其实它是一个对我们大众来讲非常值得观赏的这么一个天文现象啊。我们一般的说法就认为，大家能你的有生之年我们能够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自然现象里面，其实这个日全食是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最大震撼的一个事儿。现在有很多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事儿，一旦有日全食，大家就你会发现全世界也至少有好几万人就是在追着这个每次的日全食跑。那么今年8月12号这次日全食比较遗憾，就是它那个日食带，就是那个月亮的那个影子啊，这个全食带没有经过我们这个中国。但是呢就是它会经过像那个冰岛啊西班牙，这是两个比较有陆地的地方，其他地方可能就都是海。相对而言这还是算一次 观测条件稍微还可。

0: 可以的，那当然，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有一个持续时间，就是这个月亮能到底有多长时间能把这个太阳完全挡住？最多最多在地面上能够看到的日全食应该是，挡这个大概是7分钟左右，这当然比较少。日全食它是月亮实际上它是把太阳的光挡住了，就是太阳发出来的光挡住了，所以它就是白天的时候，相当于一下天就黑了，星星就会露出来啊。当然跟纯的天黑
1: 不一样。
0: 还不完全一样，但是你会看到，就是因为它真正全食阶段，就是说月亮完全把太阳挡住以后，这个时间你是可以肉眼直接往天上看的啊。这其他的时间，其实绝大部分时间你是不能用肉眼直接看太阳的，你必须得比如说戴一个专门的这个日食观测眼镜啊什么的。那么这个月亮把太阳都挡住以后，如果太阳活动相对来讲在比较强的时候，因为今年太阳活动还在这个比较强的那个丰年啊，丰年的尾巴上应该是，所以你一般来讲你会看到那些太阳周围有一些这种我们叫日冕啊，一些结构出来了，然后你拿相机拍，甚至有一些时候，肉眼能直接看到太阳边缘的这个日珥啊，就是很亮的那种玫瑰色的这个东西啊，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天文现象，而且它不像别的很多事儿，你可以通过直播呀、看看照片或者视频呢，它必须你得亲自到跟前，而且在现场，你才能体会到这种震撼。
1: 虽然说今年的这次日全食，我们北京的朋友、中国的朋友可能比较遗憾，我们没办法在本土看到哈。当然，您出国，如果刚才朱金老师说了，去西班牙或者冰岛这样的地方是有机会看到的。那大家说了，我没有这个条件去看到日全食，但是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当发生这样的天文现象的时候，地球会被这样的天文现象影响到吗？那这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地球引力会有关系吗？因为咱们在初中学物理的时候，我们知道牛顿发现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哈，它其实是统一了这个天上和地下的物理规律。不光是说一个苹果掉到地上这么简单，它后续还研究天体之间的这种引力作用等等。那天文现象像日全食会对我们的地球有所影响吗？
0: 之所以能发生日月食，那么肯定是，我开始说了，是月亮绕地球转和地球绕太阳转。那么这两个之所以月亮绕地球转和地球能绕太阳转，其实100%啊，它完全是因为引力的作用。但是呢，日全食的时候，因为等于是月亮走到我们跟太阳之间了嘛，那么就是说，那其实就带来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月亮把太阳的来自太阳的光子挡住了啊，太阳的光线挡住了，那么它能不能把太阳的引力也挡住？那如果真的引力能够被这个，比如说一个天体给挡住的话，这事儿就坏了。实际上就等于是，如果真的这个7秒，当然是，其实这次日全食啊，那个肯定不止7秒啊，就是在那个有的地方肯定只持续7秒，但很多地方可能怎么也是个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大概是这样啊。我这次还没特别仔细的看啊，但是这件事儿啊，实际上结论肯定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如果真的引力能够被一个天体屏蔽的话啊，因为我们这里说的其实是来自太阳的引力，那么如果是月亮走到我们跟太阳之间，能把太阳的引力挡住的话，那坏了，那我们地球不就本来是绕着太阳转的嘛？那地球就不绕太阳转了，所以这肯定是一个会出很大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其实大家也知道不可能。如果引力真的能被屏蔽，那我们现在观测到的所有的这些自然界的这些规律都跟我们现在看的都不一样。就是我们之所以现在能算得这么准，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物理世界里面啊，物理规律里面肯定这个引力它的传播是不能被挡住的，肯定不受影响。就是月亮挡不住这个来自太阳的这个引力，这是我们从观测知道的。但是呢，就确实真的还是有人啊，有人甚至也有这个研究人员啊，就是在探讨，就有没有可能会影响一丁丁点儿，就是太阳的引力啊。当月亮走到我们太阳之间的时候，它虽然没有把太阳引力挡住，但是它会影响那个引力特别特别微弱的一点儿。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是真的有人在做过实验的。当然这个肯定还是没做出结论来啊，因为即使有呢，一定是小到我们完全测不出来啊。我觉得这是肯定是测不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呢，对我们大家来讲，那就是说很简单啊，就是这个引力它是不能被挡住的，引力不能一个天体的引力，不管是太阳的引力还是别的引力。当然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它这个谣言说的也有点那个啊，因为它虽然是这个时间跟日全食有关系，但是它说的是地球的引力没了，这个呢就 就更那个什么了，就是说因为地球本身它是一个按我们现在的物理

0: 觉得它自己是一个有质量的天体，它本身对这个引力是只跟地球有关，它跟周围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没关系啊。所以这个地球如果引力没了，那就是更奇怪的一个事儿了。这是在我们现在的物理规律里，这是不可能的。就地球这个天体这个质量在这儿的话，那它的引力就会一直在这儿。而且我们以前的这个感觉就是引力它基本上是一个多远，其实都能你能算嘛。万有引力它跟质量成正比，跟两个天体质量成正比，它跟它的这个距离成反比嘛，所以就说随着你离地球越来越远，你受到的引力呢
1: 越来越
0: 就
1: 小，
0: 是会越来越小，对不
1: 对，
0: 对？到特别特别远的时候，因为它已经小到你测不出来了，或者你小到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了，所以你可以认为离地球特别特别远的地方，你是感受不到地球的引力的，或者说你觉得是没有。实际上，这个引力理论上这引力是一直会持续到无穷远的嘛，也只是特别特别小而已啊。
1: 你看哈，这个首先我们来澄清传言当中说到的，说这一次日全食会引起地球引力暂停7秒这件事儿，本身在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层面它是完全不可能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地球引力，其实大家学初中物理的时候其实都知道。所以这个新闻当中我们给大家科普的这个引力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说到的来自太阳的这个引力，虽然日全食可以把太阳的光挡住，但是是没有办法挡住它的引力的啊，这一点是首先要澄清。然后具体说，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小的这种波动，刚才朱金老师说了，可能也有一些科学家在不断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科学就是不断的突破人类认知的一个过程，包括牛顿力学在这种极高精度或者是特别强引力场的这种影响下，可能也会有一些微小的偏差。当然这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其实也对此做了一些修正和拓展，所以人类的这种认知也是在不断的去突破的。但是就现在我们的物理学的基本定律的层面，那地球引力暂停七秒这件事儿，首先是不会出现的啊，我们地球的引力它是非常的稳固的，那这是给大家先澄清的一点。那第二点哈，我们也看到除了引力，就这个大家在物理当中学物理过程当中多少都接触过比较熟悉的一个概念之外，在这次传言当中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名词，叫做引力波啊。它是怎么说的呢？说这来自黑洞碰撞产生的引力波会导致引力消失。哎，这两个词儿放在一块儿，大家可能就有点搞不清了啊。就这个引力波它又指的是什么？它跟引力有关系吗？
0: 对，引力波跟我们说的引力其实并不一样啊。因为引力本身只要是有质量的这个天体，它就会有引力啊。这是一直有的，它本身也不会，只要这个质量不变，它本身特定距离上你受到引力，它就没有变化。当然，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场啊，引力它是一种场。那么引力波其实还不是这样，引力波它其实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因为最近从。过去这几年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探测到引力波了。因为引力波最早是爱因斯坦在这个100多年前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时候预言的一个现象。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非，比如说两个大质量天体，然后它们互相这个有相对运动啊，然后比如说碰撞啊，或者是并合之类的，它就会对它周围的时空产生一种扰动。这种扰动其实它是对整个的这个时空结构的一种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呢，它是可以以这个波的形式，就是说往外传播，所以它的来源其实首先就不是只要是一个东西就有引力波啊，它必须得是两个东西的系统里的比较大的那种变化啊，然后才会产生。那么产生本身它这个传播呢，因为它随着距离也在衰减啊，这就是也在越来越小。以前大家就会觉得这种探测太难了，就是说它的那个产生的这个时间空间的这种影响，其实当它离你很远很远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是按照我们以前认为可能就是你不可能测出来啊。但实际上现在，由于这个观测精度的这个提高啊，就技术手段的这个提高，现在真的虽然它仍然很小，但是呢，真的已经开始测出来。所以引力波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天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窗口，我们叫就跟我们以前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天文望远镜都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引力波，我们现在啊，就是现在知道的都是特别早，比第一次发现的其实是13亿年前的一次两个黑洞的并合产生的一个引力波。那么它实际上离我们的距离是13亿光年远，然后它传到地球上来，肯定已经小得非常小的这个影响，对于地球这个空间上的这种影响，空间结构的影响，实际上已经是小到大概一个圆子还要小得多得多的。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以案为鉴，举一反三，进一步分析研判我市煤矿安全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持续巩固全市煤矿安全平稳态势。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并讲话。
4: 江宁紫砂惊艳亮相第22届文博会。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汾新闻。
3: 5月23日，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以案为鉴，举一反三，进一步分析研判我市煤矿安全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持续巩固全市煤矿安全平稳态势。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做具体安排部署。王岩峰指出，煤矿安全工作没有一劳永逸的安稳，只有久久为功的坚守。全市各级各部门、各煤矿企业要深刻汲取各类煤矿安全事故教训，立足我市煤矿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的实际，聚焦最不放心、最薄弱、最容易出事的环节，切实将防范措施细化落实到每一个作业面、每一个节点、每一个岗位，全面夯实我市煤矿安全生产根基。王岩峰强调，瓦斯治理方面，各煤矿企业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强化通风管理和监测监控，确保数据实时上传，异常及时响应，报警及时处置。各级监管部门要常态化检查矿井通风系统运行状态和监控系统报警处置情况，强化全流程监管，严查弄虚作假、执行不严等问题，坚决堵塞管理漏洞，切实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隐蔽工作面方面，在严格落实图纸和密闭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采取明察暗访、远程监控、用电量对比等多种手段，对所有生产建设矿井进行全覆盖拉网式排查，严肃查处各类隐蔽作业面违法行为。重大灾害治理方面，水害防治要加大治灾风险治理力度，做实水文地质勘查和探放水措施，切实把水害风险消灭在成灾之前。顶板管理要加强地质预测预报，超前管控风险，加强现场管理，确保各项规程措施落实到现场、落实到岗位。反三围方面，要强化现场管控，聚焦重点部位和关键时段，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不断加大严查力度，确保三围行为露头就打、闻声就查。要注重教育引导，定期开展案例警示教育，引导从业人员敬畏规章、严守底线，从思想上杜绝三维念头。特别是要按照分级属地安全监管原则，将重点监管不放心煤矿纳入年度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计划，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切实推动煤矿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王岩峰强调，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扭住责任这个牛鼻子，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狠抓隐患排查整治，夯实基层安全防线，点对点包联督导，切实以责任到位推动安全制度措施到位，以责任落实倒逼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坚决巩固全市煤矿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向好态势。会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实处通报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情况，并提出工作要求。市安委办解读了全市开展煤矿瓦斯治理专项行动方案。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指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全市煤矿安全专项检查组各组长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0: 引，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1: 5月23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小刚赴洪洞县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在山西陆河集团恒泰南庄煤业有限公司，胡小刚一行深入调度指挥中心，实地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及 AI 智能监控平台使用情况，听取企业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提出具体工作要求。胡小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落实中央和省市各项安排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杜绝麻痹大意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煤矿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持续推进煤矿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积极开展杜绝煤矿生产安全亡人事故行动，紧盯事故易发多发、基础薄弱的环节，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防瓦斯、水害、火灾、顶板等事故发生，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安全培训、警示教育、交叉检查和严格执法力度，层层拧紧扣实安全责任链条，确保全市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彭城文博盛会如火如荼，三晋匠心惊艳出圈。5月22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第二天，山西展区传承三晋文化、更续中华文脉的浓厚氛围中，来自我市襄宁县的紫砂陶艺惊艳亮相。在襄宁，制陶历史可追溯至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时期。紫砂产品80年代出口海外，自古享有“南宜兴、北襄宁”的美誉。此次由山西九剑陶艺美学传播有限公司带来的展品，涵盖紫砂壶、茶盏、文创摆件等多元品类，全部采用襄宁本地优质原矿紫砂泥料，经手工捶打、制泥、塑形、阴干、烧制等多道非遗工序精心打造，40余件。展品凭借赏用兼备、古雅实用的优势，迅速圈粉各地游客。作为临汾文化产业的一张闪亮名片，襄宁紫砂既是匠心的传承，也是文旅融合创新的生动实践。多年来，山西九剑陶艺美学传播有限公司扎根襄宁紫砂陶小镇，深耕传统工艺与当代设计融合，构建集研发、生产、文化交流于一体的陶艺美学平台，让古陶瓷和紫砂技艺焕发新生。山西紫砂研究院院长、国家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北派紫砂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浩然。
4: 紫砂呢，它本身一个就是煤文化的载体，传统的民俗文化，它都可以以这个弧形、陶刻、书画去文字去表现在这一个壶上面。壶小，乾坤大，它这个容纳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深。
1: 逐梦平阳，创迎未来。5月22日，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山西选拔赛暨山西省第12届星火项目创业大赛临汾市初赛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36个优秀创业项目从全市125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分获4个主体赛道、1个专项赛、1个独立赛的1、2、3等奖。据了解，政策落地等全链条精细化的跟踪帮扶服务，则由推荐代表临汾市参加政策落地等全链条精细化的跟踪帮扶服务，则由推荐代表临汾市参加山西省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山西选拔赛及山西省第12届星火项目创业大赛，集中展示我市创新创业成果与平阳创客风采。创业潮涌平阳，梦想照亮未来，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将持续深化赛事成果转化，常态化开展。

0: 精准化创业赋能服务，全力把临汾打造成创业的热土、创新的高地，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在这里逐梦前行，成就梦想，为临汾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同处大河之东，周末运城有约。5月23日，当文旅遇见青春，运城观光文旅临汾站主题推介会举办。活动汇聚我市52家旅行社行业代表、运城职业技术大学旅游学院师生代表，各界嘉宾齐聚一堂，畅叙河东邻里情谊，共谋两地文旅深度合作。推介会上发布了系列文旅惠民及合作优惠政策，重点面向合作旅行社推出团队接待、客源引流等多项专项扶持举措，为运联两地文旅客源互通、资源共享、双向引流筑牢政策支撑。活动现场还特设了运城文创展示专区，集中展示融汇关公忠义文化、千年岩文化、传统非遗技艺的特色文创产品，通过年轻化、创意化的创新表达，让运城厚重的河东历史文化走出历史典籍，走进大众视野，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关公故里的独特文旅魅力与文化底蕴。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湘宁县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提速攻坚鄂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以实干实效筑牢水生态安全屏障，修复流域生态环境，全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新貌。走进湘宁县鄂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施工现场，大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生态护岸砌筑、拦水坎、河道平整等工序同步推进，处处涌动着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的攻坚热潮。湘宁县鄂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监理工程师王杰：
3: 护岸线型一定要控制好，石料码放整齐，沙胶饱满密实，严格按标准施工，把控好每一道工序的质量。
0: 鄂河是黄河一级支流，也是湘宁县境内最大河流，河道总长 68.5 公里，流域面积 584.3 平方公里。鄂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是湘宁县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点民生工程，工程批复总投资8822.28万元，全域生态绿化总面积34.91万平方米。项目自2025年11月开工以来，建设单位坚持安全为基、质量为本、进度为要，科学调配人力机械，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湘宁县鄂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施工项目经理张志明：
4: 截至目前，总工程量已经完成了30%，我们有信心在2026年10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的建设任务，绿化工程将于2027年6月底全部完成。
0: 近年来，湘宁县持续推进鄂河流域系统治理与生态修复，此次实施的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通过系统性生态治理，有效改善鄂河入黄水质，补齐流域生态治理短板，构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廊道。
1: 道路通则百业兴，义城聚焦民生福祉与县域高质量发展，强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推进重点道路改造提升工程，为全域旅游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交通根基。在义城县蟠桃岭至顺王坪道路改造工程施工现场，两个工区6个作业面全面铺开交叉作业，施工单位科学调配人力、机械与物料，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义城县蟠桃岭至顺王坪道路改造工程项目监理部驻地监理李峰：
5: 严控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督促施工进度，规范投资管理，为工程平稳有序推进继续提供优质的监理服务。
1: 据了解，义城县蟠桃岭至顺王坪道路改造工程总投资约1.15亿元，路线全长24.553公里，项目分两期实施，

0: 建设内容涵盖路基工程、路面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以及绿化与景观提升工程。这条串联山区路网、衔接优质文旅资源的交通干线，将进一步完善县域农村交通网络，助力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翼城县蟠桃岭至顺王坪道路改造工程项目总工宋子厚：
1: 当前整个项目的完成投资情况是55%，预计在整个项目在年底之前完成主体工程。
2: 5月21日，爱临汾越巅峰2026临汾520黄河英雄会大宁汽车越野挑战赛完成所有赛事圆满落幕。此次大宁汽车越野挑战赛于5月20日至21日在大宁马斗关黄河赛道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车手齐聚赛场上演巅峰较量。选手们凭借娴熟精湛的车技驰骋赛场，尽显越野风采。赛事期间，各组选手奋勇争先，全力以赴，最终传统量产组统归金国组，国车无双212组、超级改装组四大组别优胜选手脱颖而出，荣耀登顶。参赛选手王栋：
3: 作为一名大宁的大宁人，能在大宁参加这样的比赛，非常激动呀，非常高兴。而且这回比赛中啊，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我也很为大宁感到骄傲。
2: 赛事期间，大宁县同步开启了第三届大宁烧烤季、黄河大集等文旅活动，通过赛事加文旅的创新模式，有效激活沿黄经济发展活力，为县域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参赛选手刘晓东：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大宁参加我们这个车友会的赛事，正好赶上了大宁520的一个烧烤节，在尝到了大宁的一些美食。
2: 参赛选手邱露：
5: 这次是我第六次参加大宁的比赛，来到大宁体会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氛围是非常棒，也体验了窑洞，最让我最忘不了的就是大宁的宁脆苹果，又甜又脆，非常好吃。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

0: 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0: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团的糖，
6: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6: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或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随时可以留言互动。
5: 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相对敏感度有点高的话题
6: 啊，
5: 那就是爱情。
6: 爱情，
5: 对，就是爱情。当代年轻人爱情谈恋爱之复杂，老一辈真的说实话是很难看懂的。
6: 就光是网络上那些与恋爱相关的流行词儿，就够这爸妈们挠头半天了。
5: 是，哎，他爸，啥叫煤气灯效应啊？我看闺女老跟朋友提这个词儿，咋了？这是中毒了？
6: 不知道啊，上回我问他上次相中的那男的有戏没有，他跟我说什么100%满意定律，这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啊？
5: 来，其实在社交网络产生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年轻人的交往好像被牢牢地框在了一小方屏幕当中。那网络流行词呢，它是一种表象，背后代表的是比20年前远要复杂多倍的恋爱路径。
6: 越来越多的人呢，在恋爱软件上左滑右滑，一切身份呢都变得不再纯粹了。单身者在暧昧当中聊骚，官宣恋人讲话是云山雾绕，恋爱多年的人在稳定和激情不在当中反复横跳。热衷于简单表达的年轻人会对每种微小刻度当中的关系都贴上赛博特色的标签。
5: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啊，在前段时间呢就进行了这样的一次科普，他拉来了几位恋爱专家、两性学者和约会软件的专业人士，列出了大量当下英语世界当中的热门恋爱术语。那很显而易见，谈恋爱这件事儿啊，已经是被社交网络所大大的改变了。
6: 那么同时呢，在中文网络世界当中，这样的术语更是层出不穷。
5: 是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双方都提到的一些关键词。
6: 首先我们要说到就是这个煤气灯效应。到底啥是这煤气灯效应啊？
5: 这可真不是什么煤气中毒，它其实是一个心理学上的词汇，一种精神上的 PUA， 编造记忆，扭曲事实，操纵另一半，使他们怀疑自我，让你相信他口中的才是真相，潜移默化的让你焦虑，让你害怕，让你对他产生依赖，导致一段恋爱当中的权力失衡。这个词如今在年轻人的恋爱学问当中，说实话很是热门。
6: 哎，跳糖，我发现这说的不就是你吗？你在精神上不就特别喜欢编造记忆、扭曲事实、操纵另一半，让自我产生怀疑吗？
5: 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如此的胡搅蛮缠，不分是非曲直，扭曲黑白，直接把所有的问题都压盖在我的身上，这不就是典型的编造记忆吗？
6: 哎呀，我好焦虑啊，我好害怕呀，怎么办？
5: 看你那做作的样子，
6: 还不都是拜你所赐。
5: 哼，还有另外第二种，就是鬼影。在恋爱当中啊，这个鬼影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玩消失，动不动的就看不见人了，找不到了，不告而别，嗖的一下就没影了。在交友软件上、社交平台上聊得还好好的，刚刚提出要奔现，突然对方就消失了，
6: 你说气不气？
5: 现实当中认识的，约会了几次啊，上了本垒，第二天发微信，居然发现，哎呦，被拉黑了，
6: 这谁能咽得下这口气啊？
5: 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6: 还有啊，叫做撒泄式聊骚。
5: 什么意思？
6: 就是当你对他有了些许好感，但没到需要挑明的地步，你就会开始这种试探了。朋友圈啊，点个赞呀，小红书啊，留个言呀，看似是顺手的转发了一个演出信息给他，就像是梁朝伟在伦敦广场上撒面包屑似的，喂鸽子一样，但这样多

0: 久才能够真正实现一段实际的恋爱关系呢？
1: 很难说，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个撒泄式的聊骚好像也已经被一些人归纳到了恋爱套路和学问当中，所谓的啊加引号的学问。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清理蜘蛛网
0: 啊，
1: 什么意思呢？相比这个清蜘蛛网，它在英文语境里面好像总有一种落满灰尘的感觉，这个词呢就是由此衍生而来的，就像是清理墙角的蜘蛛网一样，把以往恋爱中的所有的纪念品都扔进垃圾桶，比如什么旧毛衣、旧照片、手机信息，这样哎，我才能够在全新的恋爱当中全情投入。
0: 哦，这就叫做清理蜘蛛网。还有一种叫铐住，从手铐衍生而来，由美国心理学家呢将每年秋冬定义为是这个铐住的季节，因为寒冷啊，所以更需要恋人来共同度过。
1: 嗯，
0: 但这种被需要往往很短暂，那到了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哎，就变成了分手高峰期了。
1: 那我懂了，你这个铐住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是两个人的短期绑定，刚在一起的时候如胶似漆，好，我们干什么都要一起，慢慢的时间长了，一年两年过去了，好吗？分手不合适，
0: 那
1: 我们还是不必要在一起了。
0: 你说的这一年两年都长了，人家是一个冬季。
1: 哇，那这个冬季还好，
0: 可能就是有点冷吧，省点取暖费。
1: 这一个季节如同三秋啊。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啊，叫做饼干桶，它可以理解为我们平时所说的备胎啊，就当需要另外一个或者几个备用人选的时候呢，海王海后们就会把手伸进像饼干桶一样随意抓上来几片，这样当他们被真正想追求的人拒绝的时候，还能够有相应的退路。
0: 这所谓的饼干桶里的饼干，不就像是咱们所说的那个海里的鱼吗？
1: 对对对，同一个意思，鱼塘里的鱼，
0: 是吧？再来看一下爱情轰炸这个词儿啊，通常呢发生在一段关系刚开始的时候，频繁的送礼、甜言蜜语、疯狂的彩虹屁，表现的对你毫无保留，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对他毫无保留，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社交动作，甚至要和家人朋友隔绝，否则他就会勃然大怒，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控制欲了。
1: 大家如果有接触到这样的人、这样的情况，记得一句话，赶紧跑，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关系。另外一个词叫做恋人未满，还有很多人把它叫做是情境关系，就是双方都没有明确互相的关系，但是会因为浪漫和肉体相互吸引、相处、共同生活。那么这种恋人未满的关系和网络上的一些其他的词语其实还有所不同，因为这个恋人未满的关系它其实相对来讲更朦胧、更模糊。
0: 是在中文社交网络当中啊，这个恋爱的新词儿产生模式和英文的差不多，谐音啊、生造词啊，还有组合场景啊等等啊，当然了还有值得重点提及的心理学专业的一些术语。那随着社交媒体时代专业知识更加的容易普及，很多人呢能够在这些生涩的心理学词汇当中获得认同感，从而呢站到了同一战线。
1: 还有一些词语，比如说社会性晚安，在微信上和恋人互道晚安，但是并不代表就真的乖乖睡觉了，生理上远远未进入睡眠状态，只是社会意义上说哎呀我要睡觉啦，实际上还要再刷几个小时的手机，可能取决于你下一条短视频的好笑程度。
0: 再有像什么当代曹贼、铜雀春深、索二乔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历史记载当中曹操有15位妻妾，大多呢都是从别人那儿抢来的。当代曹贼就是比喻如今这个时代里对别人的恋人情有独钟的人。
1: 哎呦，你听听多可怕。还有这个情绪屏幕化，就是说话的时候语气是很重要的表达，这和屏幕上打字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我们在微博留言反讽反而会加上各种小表情，加上狗头，在微信里存着越来越多的表情包，在线上对话当中情绪表达容易出现偏差，哈哈看起来好像像敷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才是真的笑了。而如果说你只回复人家一个嗯，想想这杀伤力有多大，大家都可想而知了。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恋爱这个事儿啊，现在的新型恋爱关系，包括一些新型的一些恋爱词汇，都让我们有时候感觉哎挺新鲜，或者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甚至可能有点不赞同啊。
1: 嗯、
0: 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网络的新鲜恋爱词语有哪些呢？
1: 是的，也可以来谈一谈你对现如今两性关系的看法。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爱情啊，一经久不衰的母题，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又生长出了非常多的有意思的词语，成为了当代人在爱情里求索的全新的证据。
1: 我们先来看看，有朋友啊在后台已经来发送了自己对于一些恋爱关键词的想法。县北他说了，哎呦那个鬼影，就问谁能咽得下这口气，结果就是呢咽不下也得咽呀。
0: 是啊，你找不着这人了能怎么办呢？薇拉他说了，别天天的恋爱恋爱的，没别的事儿干了是吗？
1: 还有 Amel 他说了，这现代人啊恋爱没谈多少，花功夫倒是有不少。
0: 还真是，
1: 这你还真是，就是现在你看互联网上各种军师，各种套路，各种讲解，反正已经是把恋爱解析的是头头是道啦。
0: 哎，最近呢我看到有一个恋爱新词叫最小兴趣原则。这个所谓的最小兴趣原则呢，就是指在亲密关系里保持自我，对维持关系兴趣低的人有更多的权利与自由，反之呢则更容易受到这段关系的束缚。
1: OK， 我懂了，明天我就开始冷淡，冷淡对方，忽略对方的需求，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要拿回属于我的尊严、主动权还有发展空间。
0: 恭喜你，你又因为懂了一点当代文化小知识把爱情搞丢了。
1: 合着你这是在反讽的呀，不是你告诉我的最小兴趣原则吗？

0: 但是也不是说人家啥都没做你就要莫名其妙冷淡人家忽略人家，那你这是干嘛呀？不就是想独立过一生吗？
1: 哦，还有一个词儿，全民网恋。
0: 这怎么说呀？
1: 就是讲你随时随地都可能会爱上这软件里的人，但是软件随时随地会把你的爱情搞丢。社交平台上有着非常多的爱情导师，但是大家啊，还是齐心协力的交出了足以气死老师的成绩。
0: 嗯，全民网恋，这个听起来很惊悚的词儿啊，和这个超单身社会放在一起看，就显得更荒诞了。明明大家都在学习爱，但还是爱不出个所以然来。
1: 哎，确实还真没错。你看这个全民网恋，现在互联网如此如此的发达，社交平台的热度又如此的高，所有的人又都处于一个大部分的单身状态当中，每个人都渴望能够迎接到爱情，可越发这样，越发全民单身。
0: 嗯，还有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里有一句台词火了，
1: 什么？
0: 你是真的饿了，
1: 你真是饿了，
0: 是吧？
1: 什么人都喜欢，
0: 真是啊，不是不能谈年龄跨度很大的恋爱，但是你首先得扛得住周遭的一些质疑吧，你得证明你是个懂行的食客，而不是饿疯了什么都往嘴里塞的大聪明。这个填饱肚子固然很重要，别乱吃也很重要，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越沉越香，过期的还往嘴里送，那就不太像样了。
1: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situationship， 它其实就是基于特定情境的关系，刚刚有提到恋人未满，很像啊，就是暧昧不再用感性伪装，而是用理性再造，它把一种迅速上头又不想负责的模糊关系描绘成依时而起因时而动的交际智慧。这旧皮儿装了新酒，就有许多人可以心安理得的回避本质，在看不到前路的爱里继续买醉。所以大家也可以自行的来对号入座，这说的是不是你？
0: 哎，还有一种叫做战术性洗澡。
1: 洗澡还能谈战术？
0: 哎，洗澡是很暧昧的事儿啊，也可以用来终止暧昧。
1: 嗯，
0: 说洗澡可以开启一些禁忌话题，也可以呢让任何话题变成禁忌。战术性洗澡呢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主动拒绝啊，比如说我去洗澡了。啊，或者说你洗个澡先睡吧，
1: 嗯，
0: 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是吧？就是你看似我去洗了，实则按你去洗了。
1: 多说一句，就是如果足够相爱，可以忽略战术，需要用到战术的爱，通常都比较艰难。
0: 嗯，现在网络上有什么赛博相亲啊？往好了想，这赛博相亲是一种进步，它总好过跟线下面试一样的传统相亲吧？你还得硬着头皮走完流程，回头呢，这发帖吐槽你哦什么，我又遇到奇葩了。
1: 对，它的最大的进步就在于赛博，借线上工具来窥探彼此的精神世界，就好比我们现在一加上微信，一加上各种关注的博主啊，就第一时间的看看他的推文啦，看看他的照片啦，相册啦，包括他的视频啦，想要了解这个人的喜好和他的志趣，想要快速的让彼此相互连接。那这种做法虽然有很大的失真风险，必要信息的缺乏往往就会导致高估他人，但往坏了想，他本质还是在相亲，免不了急功近利嘛。所以在很多情景当中，这爱情依然是一种自我实现或者说是自我解脱的工具，亦或者是名为正常生活的幌子罢了。
0: 哎呀，让你这么一说的话，这赛博相亲也不是十全十美啊。
1: 那当然啦。
0: 哎，再来说说这课间十分钟，严肃的爱如同上课，要抽查背诵，随堂考试，不能和其他人交头接耳。
1: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
0: 啊，
1: 就是前段时间我一朋友啊，他们两个人谈恋爱，两个人年龄都不小了，一个呢可能是35、36，另外一个也是32、33了。
0: 哎，步入中年了。
1: 对，女孩子年龄更稍大一些。那有一天呢，女孩子大概在下午的时候给这男孩子打电话，这男孩子就没听见，为啥呀？这男孩子睡着了。
0: 哦，
1: 女孩子事后就非常的生气，为什么我打电话你没听见呢？
0: 嗯，你不爱我了吗？
1: 啊，男孩子说，我睡着了，我怎么听得见呢？我手机是静音啊。
0: 谁让你静音了？
1: 对呀，谁让你静音了？而且我的电话你怎么能静音呢？你不得设置成特别关注吗？
0: 万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没有接到电话可怎么办呀？
1: 就因为这事儿，两个人吵到凌晨2、3点还在吵，到第二天第三天，足足吵了有一个礼拜。
0: 嗯，其实聪明男孩子这时候就马上要说一句话了。
1: 什么？
0: 对不起，我错了，下次我注意。
1: 他说了对不起，他错了，他已经说了，退步了。
0: 然后呢？
1: 没办法，女方再进一步，然后女方咄咄逼人，说你就是不爱我。这件事情很严肃，
0: 别说话，
1: 你完全就是敷衍，你的道歉一点都不真诚。
0: 立刻马上找到那个女孩子，强吻她，壁咚她。
1: 你好会啊。

0: 那还能怎么样啊？
1: 所以你看啊，对于不同的人来讲，这课间十分钟也不一定适用。所以大家在一段感情当中，我真的觉得还是珍惜对方比较好。
0: 是啊，
1: 别动不动拿出老师那一套就反复教育，多不好啊。
0: 关键是这学生都认错了，还能怎么样啊？
1: 关键是你认错认的吧，这态度积不积极，
0: 不是，
1: 又或者够不够敷衍，他这个没有标准。
0: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说两个情侣之间如果就不停的吵，就是发现根本没办法休止的时候，就跑过去强吻他，壁咚他，对吧？
1: 对。
0: 这如果是师生关系，好像就不行了吧？
1: 那当然了，
0: 对吧？就是女孩子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老师的那个位置，你去数落人家，把人家越来越变得那个身形很渺小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就很难鼓起勇气去做一些你希望他做的事情了。
1: 是的，恋爱关系当中他是讲究平衡的，
0: 对，
1: 不要失衡啊。所以大家也是要及时的来借助旁人的经验，前人的经验教训都是我们的智慧嘛。
0: 嗯，现在啊，大家对于恋爱真的是说的头头是道的，各有各的一些看法，所以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说说你的恋爱观和最新的恋爱思路。
1: 嗯，那我们稍后再见喽。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车有点多呀。

0: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5: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4: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话题，都欢迎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互动留言。
5: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恋爱这个事儿啊，要说到恋爱，相爱的意义就在于彼此照亮，共同分担，是吗？
4: 你看后台天才煎蛋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美好，要分享给大家。他说谈恋爱是超级美好的，我是说双向奔赴，各自成长，最后双赢的那一种，希望各位都能够拥有。
5: 嗯，金朝尔他说了，好的爱情是住进你的心里，空闲的时候是你心灵的归宿，忙碌的时候是你前进的动力。
4: 嗯，那可能有人会问到说，什么样的恋爱是好的恋爱，如何来判断男女双方是否合适呢？那其实针对于判断两个人是否合适，很多人在互联网上都会有这样的疑惑。那其实我在之前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有一对情侣啊，他们俩一起吃饭，男生呢全程都戴着耳机，一刻不停的都在刷手机，女生呢每次想和他搭话，得到的只是敷衍的嗯哦。起初呢，女生尝试让这个男生放下手机，男生一再说，哎呀，你等我看完视频再聊。可这一等呢，就没了下文，
5: 危险信号发生了。
4: 对，这视频里面的女生就渐渐失落，只得低头吃自己的饭。没一会儿呢，男生吃完饭了，就催着女生回家。这女生停下扒饭的手，抬头对男生说，我们分手吧。
5: 这男生啊，就不耐烦地质问了，你又在闹什么呀？这饭不也带你吃了吗？
4: 所以最终的结果想必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两个人不欢而散。
5: 嗯，
4: 你看啊，一日三餐它虽然是很平常的小事儿，但是却藏着两个人相处的艺术。真正能够共享美食的两个人，靠的从来都不是勉强，而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5: 只有那些在意你吃的舒不舒心的人，才值得与你共度岁岁年年。
4: 所以能否吃到一起，问的从来都不是口味，而是心意。在餐桌上我们分享的啊，也不仅仅是美食，还有彼此的生活和情感。
5: 嗯，
4: 更不用说对于那些像我一样的特别爱吃能吃的吃货来讲，这吃在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真的太重要了。
5: 哎，除了吃，其实两个人相处久了以后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经济的问题啊。
4: 嗯，
5: 那其实好的爱情呢是可以来谈钱的。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就爱你，但不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
4: 虽然这句话很鸡汤，但是它的底层逻辑很简单，就是男人不舍得掏钱，意味着在他心里这段感情不需要金钱来投入维系。
5: 往直白了说吧，就是他觉得你还不够分量，不值得他付出。
4: 就以前咱们都会觉得谈钱太俗，就仿佛一谈钱这感情就变成了交易，但是后来大家逐渐的通过经历就明白，这不谈钱的人好像也不配谈感情。
5: 是的啊，你看这个《傲慢与偏见》里有一段话，说是只考虑金钱的婚姻是荒谬的，不考虑金钱的婚姻是愚蠢的。
4: 对，婚姻以爱情开头，却以生活作为结尾，它终归还是要落实到穿衣吃饭、居家日常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认真谈钱，不避讳，不敷衍，那才是一个人对于感情的顶级修养。
5: 其实好的爱情会让人越来越好的。我特别喜欢林徽因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一份感情啊让你很累，没有安全感，那他就是在消耗你。那如果一份爱呢让你越来越自信，那他就是在滋养你。
4: 是的，这句话其实他所阐述的道理是必然的。因为我们说亲密关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陪伴我们很久，那如果这段感情它是良性的状态，是能够源源不断的以给你营养，就是会让你这个人越发自信，从头到脚由内而外的一种生活的充实。但如果它在消耗你的情绪，让你每天不知所云，让你每天都抱着手机必须要回他的微信，那其实这个时候就在给你敲警钟了。一段差的关系，它不仅会影响到你的心情，还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5: 是一个好的爱人，其实就像是一个好的心理医生一样啊。
4: 嗯，
5: 比起阻止你自由生长，他更愿意和你一起成长。就是真正

0: 的这种好的恋爱关系吧，它是扶极而上的，就一定是那种就是既有责任也克制的一段关系。
1: 嗯，
0: 很高级的爱是相互成就的，相互扶持的，共同进步的。
1: 是的，哎，我突然想到有那么一段时间吧，就是好几年之前了，关于谈到爱情，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词语叫做希望能够和对方并肩而立。
0: 嗯，
1: 对吧，顶峰相见。那其实这种顶峰相见就是需要前期的互相扶持，
0: 对，
1: 共同奔跑，最终才能够抵达胜利的彼岸。
0: 哎呀，这就有点高深了啊，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郭嘉南他说了，明确的爱，真挚的喜欢，直接的讨厌，站在太阳下的坦荡，还有被坚定的选择，这些词儿看似简单，世间少有，清醒的恋爱脑最可怕了。
1: 嗯，还有刘国宏他说了，好的爱情啊，是住进你的心里，空闲的时候是你心灵的归宿，忙碌的时候是你前进的动力。
0: 哎，往事他说，那么如果一个没有钱的男人非常爱一个女人，也非常想给女人花钱，只是能力有限，不能满足女人的金钱欲望，那么请问这个男人是不是就没有真心爱这个女人呢？
1: 当然不是啊，每个人的环境和自身的需求都不一样。那其实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除了爱对方，因为爱它是很全面的，那你还需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和对方的诉求是否能够更好的契合在一起。而至于金钱，它不是最重要的，但它却是不能没有的。
0: 嗯，
1: 而这个金钱的多与少、高和低，从来都是依据我们自己的生活水平，依据你的生活习惯来核定的。你有多少钱就办多大事儿，咱们不要强求，好不好？
0: 对，你看听风说的很好，他说钱不只是男生给女生花的，什么都是相互的才能够走远，量上可以不等，但是意愿程度是可以相等的。
1: 没错，这句话很精辟啊。张某人他说了，我和女朋友啊连着约了五六次的螺蛳粉，然后发现自己臭味相投，就在一起了。
0: 嗯，这是一个又臭又好听的故事，是吧？
1: 这是一个就是能够臭到一起，并且臭得直抒胸臆的故事。
0: 哎，挺好的啊。就是慧慧她说，爱是要两个相互理解和包容对方，钱多钱少，有的多就多用，有的少就少用嘛。只要这个男人顾家，有真心对待这个女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还有远山梅带，她说今天的节目让我学习了，学习了。虽然早已过了恋爱的年龄，但是为了以后能够跟孩子顺畅的沟通，不至于两眼一摸黑，还是需要让自己与时俱进。
0: 嗯，是的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既说到了一些新鲜的恋爱词汇，当然呢也说到了稳定的恋爱关系需要哪些怎么去做啊，哪些方法，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对于恋爱的一些看法，以及最新的一些恋爱词汇你是怎么理解的，你是否赞同呢？
1: 嗯，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欢迎来分享自己的各自经验或者是困惑，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也会继续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说实话有些高度敏感，那就是现在年轻人谈之色变的爱情。
2: 嗯，要说到爱情，那最担心的事就是他不爱你了。
1: 哎，他不是不爱你，他只是更爱他自己。这是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也就是太多的人都在和自恋的人谈恋爱。这美好的婚姻和恋爱关系，通常它都包含两个重要的因素。
2: 一个因素呢，就是爱啊。当这个爱心产生的时候，一段美好的关系就即将被温暖、关怀、激情等这些词儿令人魂牵梦绕的感觉所包围了。
1: 嗯，在恋爱的初期，爱就好像焚火一般，活力饱满，它迅猛激烈，难以抑制。伴随着爱意或者是婚姻的深入发展，那双方感情当中呢，更多呈现出对于彼此的关爱和责任。
2: 另一个因素呢，则是忠诚，代表着诚信、守信，甚至是服从。
1: 嗯，那么在爱情和婚姻当中，忠诚不仅仅是意识和情感上的支持，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则更是体现在两个人经济上的相互支持，双方承担家庭以及照顾孩子、分担家务等等这些责任。
2: 这种维持恋爱关系的基本模式啊，就是爱加忠诚，会使人觉得既踏实又满足。那如果在恋爱关系当中啊，将爱、承诺和忠诚等这些概念抽离出来，那一个自私、自我乃至是自利的自恋的伴侣形象几乎就初步成型了。
1: 用爱自己代替爱别人，用利用代替关爱，至于忠诚呢，就只要能够对我有利就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概而言之，自恋的人的恋爱方式很简单，就是请一切都围绕着我来。
2: 那么自恋者呢，在恋爱关系当中的自我满足啊，不仅仅是停留于寻求自我满足的层面，在他们看来呢，恋爱关系也可以是一种不等价的替换关系。
1: 那本质上，自恋者在恋爱关系当中真正追求和期待的更多是社会地位、自尊心，还有他人的关注。那关于爱和深入的了解似乎都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2: 是的，他们迫切地希望自己看上去和感觉起来更好。那如果这段恋爱关系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0: 就太好了。那如果不能呢，那就选择自由，会告诉他们是时候再找下一段关系了。
1: 你看，经济学家其实对这个现象赋予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术语，叫做可替代的。选择这个和选择另外一个，对他们来讲，评判的标准可能都更倾向于是否能够被证明有充足的食物喂饱自我。那只要自恋者的自我能够达到同样的满足，那么选择哪一个其实不存在复杂的问题。而在这段关系的发展，它也会伴随着可替代性得到维护或者是彻底破裂。
0: 是的，自恋者在恋爱关系当中的很多行为啊，更像是在玩游戏，他们会展现出虚伪不诚实的一面，他们也会尽力的避免做出真正的承诺。这种不动感情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两性之间的吸引，缺少了更多的是附加的条件。
1: 是的，人们关心的都是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别人想要什么。对于自恋者来说，这种游戏式的策略是利己的，是狡猾的，但是对于自恋者的伴侣而言，很有可能会造成伤害，甚至是情感灾难。
0: 一旦一段关系不能够满足自恋者提升社会地位或者是自尊心的目的，那么自恋者呢便会倾向于结束这段关系，而身居其中的你最终也会因为厌倦了这种关系而选择离开。一个稍微理性些的人啊，是不会留恋于一个明显不关心自己的人的。
1: 心理学当中经常会提到，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最小兴趣原则。在恋爱关系中表现出最小兴趣的一方往往好像会具有更大的权利，那这种行为可以给予自恋者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权利。其实他们很聪明啊，非常擅长欲擒故纵这种把戏，在展示个人魅力的同时，又不会忘记满足以自我为中心的需求。
0: 那此外呢，这种做法可以让自恋者拥有保留选择权的自由。这样一来呢，如果他想重新开始寻找潜在的对象的话，那就可以很快的更换交往对象了。
1: 我们看到后台旭他说了，自恋型的伴侣啊，在关系当中更多的是在享受被爱的感觉，给出的真心那这种关爱其实是少之又少的。他们可能对待同事朋友谦和有礼，可能工作当中认真负责，但是在他们的恋爱当中总是感觉不到那种踏实的被放在心上的感觉。但是恰恰是这种过于自私自我类型的人很容易吸引圣母型的伴侣，希冀能够温暖他们，能够进入他们的世界，只希望有圣母倾向的朋友们在与自恋型伴侣相处的过程当中向他们学习，学会正确的爱自己，或许他们是大部分圣母型姑娘们必经的成熟之路。
0: 再有手手他说了，自恋啊，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对，别人都很不对，刚开始会有霸道总裁的感觉，但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又会发现对方只是一个只想逃避的怂包。
1: 李昌林他说了，哎呀，忽然听到这儿好心疼自己，不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遇上真的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而且这会让你从心底里生出那种不自信，进而否定自己的魅力，这真的很可怕。
0: HCC 分享了自己的恋爱过往，他说曾经呢被自恋者绊住脚跟，在围绕着他转的世界里没有一丝的自我，十分精力全都给了他，忘了给自己和理智留几分。等到直觉不断告诉你他不 care 只关心他自己的时候，情感上是不想承认的，可当痛苦慢慢的累积，趋利避害的本能还是驱使自己离开了。一个从关系当中得到好处却又不喜欢你的人，不值得你的付出，所以放弃你的人，珍惜珍惜你的人，人生会甜美很多啊。
1: 还有西河大虾他说，话说呀，发现恋人是自恋狂，想要安全的离开也是一门技术活。
0: 是的啊，可苏雨这位朋友他说了，的确如此，曾经的那个只觉得他在榨干自己，榨干的不是金钱地位，就是那种感觉说不上来，感觉精神被榨干了，原来是在吸取能量啊。
1: 还有意义他说，我曾经在读大学的时候有碰到过一个社会上的人，可能也算是缘分，没谈过恋爱，突然碰见这么一个外形啊各方面都挺优秀而且对你死缠烂打的人，说实话很容易被攻陷。但是后面慢慢的发现，他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他的不诚实甚至可以说是虚伪的一面，开始产生了害怕的感觉。太年轻，那个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事儿，经常凌晨打电话打个不停，不敢接，就是真的因为害怕。现在慢慢想通了，或许他根本就没喜欢过我，只是想散发他的魅力吧。
0: 还有于灵君说，上一段感情就是自恋者，有空就亲亲抱抱，没事儿就不理我了，说了

0: 自己的感受，存在的问题根本不 care， 不会改，幸好逃离的早，现在过得可逍遥了。
1: 还有 LYNN， 一往情深深几许，不过良人三两句。
0: 嗯，还有 ML， 他说这不单单是恋人之间，其实任何关系当中都是有同类型的人。
1: 陆健他说，哎呦，听到这里我感觉心灰意冷，终于明白为什么总感觉差点什么了。
0: 还有欣欣也说，他说特别感谢两位主持人今天聊到这个话题，他说我恰巧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我该醒悟了，应该爱自己多几分。
1: 是的，如果大家在一段感情当中有碰到我们刚说到的这种比较自恋的，又或者是自恋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人啊，一定要适时的去审视一下你们的这段关系。而对于那些特别的自负自恋，以自我为中心，以及骄傲自大的人，我们其实终究也会忍不住表现出厌恶，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选择离开。
0: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关于恋爱的话题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谈谈你的看法，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刘守光啊，召集文武大臣，他干嘛呀？打算当皇上。他这么一来，有人呢是窃窃私语。这阵儿刘守光大喝一声，有话你们大点声说。他这么一说呀，在这个殿上紧接着又肃静起来了。怎么着，莫非有人敢阻挡我继位？刘守光两只眼睛放出了这个暴力阴冷的光焰，顷刻之间他对这个武士们说，你们把斧子以及那个枪都给我拿出来。这个武士们把斧子枪摆在了庭前。刘守光啊冷笑着对下属的文武官员说道，谁敢见阻，敢见者斩。众文武面面相视，这只判官孙贺又走了出来，站到了庭中，对刘守光说道，我不能因为怕死而眼见大王走上绝路。大王，如果你做天子，必然招致晋梁之怨，到了那阵幽州危矣。刘守光一听，一拍这个案子，怒喝一声，军士们剐了他。武士们一拥而上，就要把这孙贺拖到了庭前，摁在了旁边有这么一个大墩子上，木墩子。这一阵武士们各抽出腰刀，孙贺这阵大声叫，不出百日必有敌兵来攻。刘守光啊这阵猛地站起来，捂着双拳暴跳如雷啊，呱啦呱啦。孙贺子们还在叫，刘守光啊，刘守光，你残暴如此，还想长久吗？把他嘴堵上，堵上再呱。到这阵刘守光啊叫的这声音都变了。武士们用刀在庭院里挖了些土，捧土把这个孙贺的嘴堵上，一刀一刀的把孙贺可就剐了。后梁乾化元年，也就是公元911年秋8月甲子日，刘守光啊在这幽州头戴通天冠，身穿赭黄袍，在这南郊祭了天，正式当了皇帝，下诏国号为大燕，改元为应天元年，并且拜梁使王同为宰相，并且大封百官。一场闹戏在乱哄哄的锣鼓声当中开始了。咱们再说李存勖， 听到刘守光称皇帝的消息，他对张成业说，刘守光啊，他死期临近了，我要给这只戴上帽子的猴子来些美酒喝，让他呀更加的忘乎所以。张成业一听，大王，你如何激起他更大的骄狂？
3: 哎，这个很容易。
6: 于是这个李存勖呢，就命人写了一份贺表，派使臣去这个幽州祝贺这位大燕皇帝登基。浅薄的刘守光啊，果然以为连李存勖也对他恭而敬之，更加的得意忘形了。他如何晓得李存勖为了攻打这个幽州，已经把驻守赵州的大将周德威已经调回太原待命了。周德威部呢，撤离了赵州，朱全宗啊，又以为攻赵州的机会来了，即刻命令大将杨师厚率领三万兵屯驻在行州，做北进攻这个赵州的准备。李存勖得知凉兵三万屯守行州，威胁赵州的情况，即刻派李存审率兵从太原出发，东出景京，去这个守卫赵州。九月中旬得了一场病刚刚建好的朱全宗呢，为了雪潞州夹寨以及伯襄之败的这个耻辱，下诏亲征河北。他的大军刚到这个魏州，就是现在河南浚县的西边，正休息吃饭，突然就得到了进将李存。

0: 神已经出警镜的急报，朱全宗啊稀里糊涂的把这个饭爬到了嘴里，即刻传令大军急进。这不少的将士还没吃完饭呢，匆匆忙忙的背了行囊，把这个饭团抓了两把塞进了嘴里，一边跑着一边吃着，心里都奇怪，咱们皇上怎么的了，连饭都不让人吃啊？吃完了消停停停的再走啊，怎么这就这么忙的急行军呢？心里怨是怨，但是谁也没敢说出来。大军日夜兼程，第三天赶到了相州，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相州刺史啊，就是在这个夹寨吃了败仗，在这个博乡又吃了败仗的李思安，这位被贬成州官的败将啊，哪里会料到皇上这么快就到了相州，他一点接驾的准备都没有。当他慌慌忙忙的到军营来见驾时，朱全宗啊一瞧他一脸的火气，再一次问他，你为大军准备好了粮草了吗？这臣尚未备齐。李思安呢，没敢说尚未筹备，说了一个尚未备齐，该死。朱全宗勃然大怒，你与晋人作战一败再败，丧我军位，来推出去斩首。众将到这阵谁也不敢求情啊，眼瞅着武士们把李思安推出午门给砍了头。哎呦，李思安这样的旧将都被杀了，坏喽！这个话如同风一般的传遍了梁营，梁军将士上上下下人心惶惶，都知道皇上眼下正在气头上，又急于复仇雪耻，于是格外的谨慎，稍有犯言准死没活啊。这个朱全宗在这个相州休整了兵马，住了八天，继续北进。刚过这个环水，就听到了晋赵合兵南下迎战的风传，连吃两次大败的梁军将士一听晋字，从这心头发冷。朱全宗下令进军，转天大军到了魏县，不知从哪又传来了沙陀兵来的消息，梁军一下子炸了营了，军卒们一阵大乱，跑了快一半了。敢逃者杀杀杀！朱全宗啊暴躁地吼着，他带兵30多年还没遇到过这种令他恼火沮丧的事情，逃跑了将士没抓回来多少，倒是杀了几十个素下不言的偏将小将，这么一来梁军的军心呢更加的恐惧不安了。在这个魏县住了一个多月，没见进军的动静，这阵已经进入11月了，北地天寒，大雪纷飞啊，朱全宗啊又感染上伤寒，只好退兵回到洛阳。朱全宗啊哎病倒了。转年的正月，因为刘守光要南攻定州，定州的节度使王处之急忙向李存勖求援，李存勖就派周德威率领30000大军东出飞虎口，与这个定州的大将程延、镇州的大将王德明三路合兵进攻刘守光，破齐沟关，克这个涿州，直逼到了幽州城下。刘守光啊真害了怕了，他一面把境内的丁壮啊全部抓起来，就是读书的儒士只要是年轻的一样抓，抓来之后把这些人脸上刺上字，冲为了兵士。为什么刺上字？怕逃跑，让这些个人守幽州，一方面赶紧派使臣到洛阳向朱全宗告急进行求援。这个朱全宗在太医们的调治之下，这个病啊慢慢的好了，但是脾气啊越来的越坏了，他一贯的淫欲无度，宫中美女数百他也不满足，连他的几个长得艳丽的儿媳妇都被他奸淫了。他把最喜爱的义子朱有文的媳妇王氏，次子朱有圭的媳妇张氏，以侍奉公公为名招到了宫里头，夜夜侍寝，万般的宠爱。朱有文呢只好啊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朱有圭啊性情顽劣，激愤满胸，咬牙切齿。单说这一天，朱全宗呢正好看完了刘守光的告急表彰，搂着张氏，他说出一番话来，进兵攻幽州去了，朕要趁这个机会攻取赵州、雪夹寨、博乡，两败之休。
1: 咋嘞？父皇又要出征，撇下妾身
0: 啊。

0: 张氏怎么这么说呀？啊，张氏这个标准的普通话，那阵推广的普通音，说张氏这一阵挤出啊两滴眼泪了，还撒了娇了。怎么着吧？朕这次带你随军，你喜欢吗？
1: 且当然喜欢了，只是怕有鬼，那个鬼孙，他不愿意。哼，
0: 奴才他敢阻拦不成吗？哎，正说着。朱有圭啊，一步进了殿了，惊得张氏慌忙从这个朱全宗怀里跳开，假意羞答答的背过脸去。朱全宗啊，也一时啊怪尴尬的，直勾勾的拿这个眼睛看着儿子。朱有圭啊，恼羞成怒，过去啪给了张氏一耳光啊。朱全宗一看大怒：“畜生，没有奉诏你就闯入宫来，你要造反不成？”骂完了。就让这个殿外的武士们把朱有圭拉到殿阶下，打了20棍子给撵出宫去了。说到这阵，张氏索性一头啊偎进了朱全宗怀里大哭啊。朱全宗啊赶忙一面抚摸着张氏的头，一方面进行安慰啊：“你别怕别怕，那畜生敢欺负你，朕我就斩了他。”紧接着朱全宗就下诏出征，诏书一出啊，将士们都慌了。韩擎啊入宫谏言：“去年11月陛下亲征无功而返，将士们心情未定，望陛下暂缓出兵。”你放屁胡说，兵还没出，你身为大将就敢出此言，这是不利之言。朱全宗啊呵斥着韩擎，紧接着又命令武士把韩擎打了20棍子。这么一来，谁也不敢再说一句不能出兵的话了。有人一看不行，赶忙的找到从政院使敬翔，请他出面拦阻。这个敬翔啊，深知朱全宗恭敬心切，也不愿去碰这颗钉子。这样呢，正月甲子日，朱全宗带着儿媳妇王氏、张氏统帅大军从这个洛阳出发。他传旨命随军大臣们到白马屯集合，结果他的大军已经到了白马屯了。左散骑常侍孙志呢，右谏议大夫张衍以及兵部郎中张俊呢，三个人却姗姗的来迟。为了警戒将佐们，朱全宗当即命令御帐的武士们当着随征的文臣武将，把这三个人摁倒在地，用这土袋子给压死了。哎，您还别说，这一招啊挺见效，文臣武将都没敢言语。大军呢抵达魏州之后，朱全宗做了部署，命令大将杨师厚、李周仪攻打枣强，命令贺德伦、袁向先攻打这个景县。他率大军进抵贝州，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清河县一带，继而又进驻关津。到了3月，朱全宗啊带领1000御林军来到关津县的青山。这青山呢可并不是山，是一座汉朝文帝窦皇后啊父亲的冢。这冢啊十分的高大，雅塞一座小山塞。朱全宗携带着儿媳妇王氏、张氏登上青山，在这个青山顶上搭上帐篷，饮酒观景。青山上下林柏一片，青翠如云，荒野里青草新绿，几树桃花依着青天呢，泛着片片的红烟。
1: 父皇，河北也有野趣呢，这景啊让人看了倒觉乎着这心胸啊挺宽阔的。这个王氏啊娇声娇气地说着。
0: 朱全宗其实啊并没有心思赏这个什么野景，他为如何能击败赵州的进兵还攻占王戎的镇州啊焦虑着，只是为了让他两个心尖赛的儿媳妇散散心，排遣一下多日来军旅生活给他们带来的疲劳以及单调的这个郁闷，这才登上这座青山。为了让他们高兴，他笑着对王氏说：“镇州王戎的府地听说是豪华的，大有园林之盛，待朕攻下镇州，让你们俩好好的在那玩玩。”张氏瞧着朱全宗跟这王氏一搭一合的说，也赶忙的献殷勤，斟了杯酒，双手捧到朱全宗的嘴边啊：“
1: 呀，愿父皇早日攻克那个镇州。”
0: 朱全宗啊
1: 就着张氏的手刚压了一口酒，猛然之间青山脚下一阵大乱，惊得他猛地跳了起来，把张氏手中的杯呀也碰掉了。他往远处一看呢，一片烟尘当中无数的骑兵卷地而来，一员将官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啊，陛下进兵杀来了。朱全宗啊，一手拉着王氏，一手挽着张氏，喊了一声快带马，于是跌跌撞撞地跑下青山，在御林军的护卫之下爬上了马，向大营跑了。这突如其来的一队骑兵啊，其实仅仅的300人，也不是这个赵州的禁兵，而是王龙的赵军将领府袭啊所率领的巡逻小队。他们探听到青山上有凉兵，可是并不知道这是朱全宗啊，于是冲了过来，只想探一个究竟，也没有准备作战。结果冲上青山，只见一座金顶玉帐，还有扔在地下的酒器，这才知道感情朱全宗在死。这个朱全宗狼狈的逃回大营啊，这心呢蹦蹦的乱跳不休啊，他暗自的问自己，老朱啊老朱啊，你至于今天这样？是老子的缘故，竟然成了惊弓之鸟，听到禁兵就惶惶若此。他长长的叹了口气，低头看看自己刷白的胡须，轻轻地说道，完喽，老喽。次日天将拂晓前，他就传令起兵，率领大军到了枣强的城外，去跟这杨师厚的人马汇合在一起。这叫什么？人多势众，对他呢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这个依赖吧。屯守在这个赵州的晋将李存审一直监视梁军的这个动向，又听说梁军号称50万，更使他不敢放松警惕了。单说这一天，他刚刚的升帐，就听到一个坏消息，梁军杨师厚强攻枣强县，朱全宗下令屠城，把枣强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杀死，造成血流满城。与此同时又得到报，报什么呢？梁将贺德伦原先先攻打这个调县，调县就是这个井县，先前啊叫调，攻打调县也攻得很急，他打算带兵啊去援救调县的赵兵，又考虑到自己啊兵少，又难和以这个梁兵相抗衡，说怎么办呢？随李存审呢、啊、守赵州的副将是史建堂，以及啊李嗣红，还有啊赵兴石，这三个人呢也深深的为这个梁兵屠枣强、围这个调县而焦急。三将因为不见李存审发令，就一齐到了这个帅府来找他，找到前堂呢不见李存审，径直又找到后堂，仍然没见他，一问侍从们，这才得知李存审啊在后花园。三个人呢又沿着这个廊子穿过这个月牙门，到了这个后花园，只听啊从这个桃花林里传来了叮叮咚咚的琴声，循着这个声音而进，就瞧见临月牙池在水轩里头，李存审呢盘膝静坐，闭着眼听一个女妓弹琴。嘿，好一个沉得住气的主将。三个人呢相互看了看，史建堂啊惊奇的而困惑的一吐舌头，抢先走上了水轩，抬手制止住了这位啊女童的演奏，奇怪的看着李存审。李存审呢仍然和睦静坐。过了一会儿，他没睁眼呢，可是他问了，怎么一曲奏完了？这阵女童啊看了看史建堂，低声地说，没有事。哦，李存审这才睁开眼。这阵史建堂啊半开玩笑地说道，将军倒有雅兴啊，你们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将军您这听琴呢？哎呀，听什么琴我都不知道，他弹奏的是什么曲？李存审呢这阵一挥手，这个女童啊抱琴退出去。将军没听琴呢？我在静思破朱全宗之策呢。三将一听，有何良策？哎，请坐请坐，听我说。三位将军席地而坐，听这个李存审就说，
0: 昨天赵军送来军报，说赵将

0: 府西在巡逻的时候，偶然遇到朱全宗登这个青山囧，结果300巡逻的兵丁竟然惊走了梁皇帝。你们都知道吧，三位看看此事说明了什么。说这阵李四公啊就说了，是否朱全宗胆怯呢？李存审一拍手，对，正是。我军两次大仗击溃了梁军，朱全宗的心里的以及梁军将士心里都存为我之心呢，这正是我们可以破敌的有利条件。赵行时啊，轻轻地倒吸了一口冷气，皱了皱眉。李存审一看，赵将军以为不可吗？是这末将看来，梁军虽然有为我之心，但这一次他们人多，咱们人少，相差悬殊，如果对阵，怕是难以应付吧。那你的意思呢？暂时退回太原以避其锋。李存审一听啊，摇了摇头。我晋王目下正在幽州作战，我们如果放弃赵州，就等于放梁军长驱北上，那样镇州的赵王王荣势必敌不住梁军，镇州势必就处于伪境之中，一旦镇州落入梁军手里，他们就能进而北上救援刘守光了，所以说咱们绝对不能放弃赵州。史建堂一听，将军刚才说利用梁军窃我之利以破之，如何破法？使用疑兵之计。疑兵之计。李存审呢说完了之后，这三位看着李存审心话说，你用什么样的疑兵计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存审呢要用这个疑兵之计，说怎么用您慢慢听。这朱全宗与这个杨师厚合兵屠了枣乡之后，再杀向调县，助这贺德伦、袁向先来攻这个调县城。哪料到啊，在他们分路行军的途中啊，没有一路不遭到禁军骑兵啊小队的骚扰，好几百名在这个驻地休息时外出啊割这个草的士兵啊，被这禁兵啊给掠走了，闹得行进当中两军上下人心惶惶，不知四周有多少禁兵啊在活动。其实禁兵啊并不多，史建堂啊奉李存审将令带出500骑兵来，他把这500人呢分成100人一队，分头迎着两军各路队伍深入，见到两兵啊在打草打柴的这个兵就捉，逮着了就跑。捉来的两兵被带到了官京县的下伯桥，李存审呢人马已经暗暗的到了这儿了。李存审呢亲自的查点了俘虏，留下20个，其余的全部杀掉，把这留下的20人一律砍去双臂，对他们说，我放了你，回去告诉朱全宗说晋王大军已经到了。这些没了胳膊的良兵啊得了性命，哭着嚎着就走了。李存审命令赵兴石啊带着500骑兵分成了数队，多带旗帜，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赵兴石啊领命可就走了，李存审呢又命令史建堂、李嗣恭呢各带300骑兵，一律换上梁军的旗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李史二将也遵令而去，李存审亲自带领着2000骑兵向这个调县西面前进。攻调县的梁将贺德伦、袁向先呢这个营寨扎在了调县以北。这天下午得报皇帝朱全宗率领着杨师厚统领的大军数万已经到了县城的西边，贺元二将急忙带着数十名的清兵前去接驾。他营中的军卒啊吃过了晚饭，该值班啊去放马打柴的陆陆续续的出了营，散开了在这个郊野各干各的活。日落西山的时候，这些打柴草的士兵啊这才稀稀拉拉的三五成群的回了营了。他们哪知道散在野外的史建堂啊、李嗣恭的600骑兵也趁着天黑混杂期间入了营门呢。进兵每个人啊都在马后的拖着两大捆的干柴，进了这粮营之后把这个柴啊捆往了营帐间呢这么一堆。这个史建堂啊一看呢都准备好了，一声呼哨，进兵干嘛放起了大火。这火在这个暮春三月没有定向的风中啊乱吐着舌头，舔着一座又一座的营帐，映红了初夜的星空。粮营大乱的粮兵们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东窜西逃，600轻骑兵啊这是禁兵啊狂呼呐喊啊，禁兵杀来啦，杀进营啦，杀呀快跑啊，可了不得了，横冲直撞，见了粮兵就杀。粮兵不知来了多少的禁兵啊，只见到啊祸在这个火光当中啊，禁军的这个骑兵啊呼来呼去的，因此禁兵退出去了，粮兵仍然在乱哄哄的往这个营外跑。回过头来再一看呢，自己的营房啊全被大火给吞噬了，粮兵们被鬼追着谁往这西逃跑，他们的主将在那，皇帝的大军呢也到了那边。这个朱全宗的大军呢黄昏时候到了县城的西边，士兵们先为皇上支起了玉帐，而后这才开始挖沟立营。这个贺德伦跟袁向先来到这儿，就在这个玉帐里拜见朱全宗。朱全宗呢问了问这个调县的情况，又招杨师厚啊来一起商量攻城的计划，天黑以后巡逻的将官来报说现在就发现城北啊火光以及啊隐隐约约的喊

杀之声，朱玄宗这心呢，腾的一下就提起来了。贺德伦、袁向西不约而同的互相看了一眼，变颜变色的说道：“是不是进兵劫了咱们的营了？”登高一望，朱玄宗说了一声，率领众将出了御帐，上马正想找个高岗瞭望情况，一群没了胳膊的伤兵啊，喊叫着：“我们要见皇上！”跟着就跑来朱玄宗了，让侍卫把伤兵们叫到马前。火光当中看见这些个伤兵们，个的个的就跟小鬼差不多。我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哎呀，陛下呀，我们都是被禁兵啊逮了去了，大部分弟兄被杀了，我们被砍了胳膊，您看看成了哭哧了，我们被放回来了。你们在哪儿被抓的？我们是在衡水被抓的，其他的弟兄也都是在开往这儿的途中被抓的，有的在南宫啊，有的在信都啊，有的在府城啊。听伤兵们这么一说，朱全宗啊害怕到了极点，心话说：难道到处都是禁兵埋伏了？我军莫非已经进入敌人的包围圈了？朱全宗啊，这心呢、啊、都发凉了，寒毛孔啊已经都胀开了，那寒毛都立起来了，赶忙的就问：晋人把你们放回来干什么？让我们告诉陛下呀，晋王啊李存勖啊大军已经到了。就在这阵骤然之间，营地上一片的骚乱，建营的士兵们有的扔下了铁锹啊，有的乱跑啊。杨师厚一看，喝问：怎么回事？他的侍从们跑去一问，回来就报告伤兵们说啊，禁军到了，这个消息已经传开了，弟兄们都感觉到不安了。杨师厚啊气得拔出佩剑，催马往前一冲啊，就把好几个伤兵都给砍了，赶忙的下令任何人不准乱。有敢！这话还没说完呢，一群从这个城北逃来的凉兵跑进了大营啊。贺将军、袁将军，这事儿啊，朱全宗赶忙对贺德伦说：快去看看。是。贺德伦呢打马向前，那些个逃来的兵啊一见他一拥而上，呼叫着：将军呐、啊、进兵把咱们的营给烧了。朱全宗听了这句话大叫一声：传旨撤兵撤兵。杨师厚赶忙上前问：陛下，营已经砸了一半了啊，烧掉不能留给晋人，遵旨。杨师厚刚想传令啊烧营撤退，一个探子飞马而来，见了杨师厚跳下马来报告：回将军，据我军二三里处处处可见火光以及晋军的旗号。没等杨师厚说话，朱全宗喊道：传令烧营烧营撤兵。这道令一下可了，梁军大乱的士兵们喊叫着：监军来啦，快烧营逃走啊。报！又一个探子飞驰来报：晋将李存审引无数的晋军从北杀来。朱全宗一听啊，啪啪啪紧抽了马几鞭子，头一个向南逃跑。朱全宗啊从这个掉线的城西啊一口气跑了一夜，数万的凉兵啊也仿佛是猛兽追赶的兔子一样，不要命的跑了一夜。朱全宗本想跑到贝州去，等天亮一看呢，嗨，因为啊夜黑迷路，竟然跑到了冀州，就是现在河北省的蓟县。将士们狼狈下就不必提了，就连朱全宗啊也跑掉了盔啊，还有一只靴子。君臣将士们实在是跑不动了，就在这个旷野啊横躺竖卧的坐下来休息。朱全宗换了靴子，有这个亲兵啊在一块草地上铺上毡子请他坐下。这阵他的儿媳张氏王氏啊这才披头散发衣裳不整的被几员将领护送到了他的面前。这俩娘们一见他刚一哭，他烦躁的喝住了：哭什么？这俩娘们这才啊吓得掩面抽泣，他又不忍心叹了口气：哎，让你们吃苦了，先找个地方歇歇吧。两个儿媳妇被这侍从护送到别处去了。朱全宗啊把几员大将招过来：晋兵退了没有？袁向先就说了：臣已经派出侯旗打探了，军士们可有粮食？杨师厚一听啊退兵时带了一部分粮食：臣已派人到附近的村庄打粮去。
朱全宗听到这，这才微微的闭上眼睛，不再问了。众将啊，也是疲乏极了，急草而卧。过了一会儿，御前侍卫给朱全宗啊端上饭来了。两位少夫人的饭做了吗？回陛下，已经送去。朱全宗一听，这才拿起筷子，看看众将，嘱咐道：“给众位将军端饭来，与朕共食。”遵旨。这还共食呢，都狼狈到这种份儿上。君臣们正在吃早饭，打粮的将士一批批的回来了，报告说什么呢？村中的百姓啊，刁恶至极啊，竟然吃棍棒锄头袭击打粮的兵卒啊，致使一粒粮食都没弄来。朱全宗一听，咬了咬牙啊，挥手挥退了这些个打粮的将士。他极轻的叹了口气，闷闷的继续吃饭。就在这阵，一匹马飞驰而来，到了草地前站住，马上的探子翻身跳下来跑步，到了这会儿跪禀报于陛下，袭击我营的不是晋王大军。啊！朱全宗一听目瞪口呆，是什么地方的人马？是李存审派的史建堂等几百名骑兵。难道那火光当中的七号是李存审设下的疑兵？朱全宗手中的饭碗筷子全给扔在地上，整个就给摔了。他只觉得头一晕，眼前一黑，咕噔就倒下了。陛下，陛下！周围的这些个文武大臣们都慌了，赶忙围上来呼叫。在这个冀州，因为羞愧愤懑而勾起的旧病一蹶不振，这位朱全宗啊，被车拉回了这个洛阳。已经是五月中旬了，他的病情更加的重了。王氏、张氏两个儿媳妇时时的守在这个玉榻旁啊。论这资质啊，王氏胜张氏三分，为此更受朱全宗的宠爱。而且王氏的丈夫朱有文呢，又做了东都留守，远在这个开封。这个王氏可以朝夕陪伴朱全宗啊。朱全宗自知啊，活不了多久啊，看着王氏的面子上，早就有心把地位传给朱有文。这天早晨，王氏、张氏服侍着朱全宗喝下了药，张氏出去上厕所，朱全宗叫王氏扶他坐起来，双手握着王氏的手：“朕不久于人世了，哎，朕这辈子也算是轰轰烈烈。”王氏眼泪汪汪啊。陛下玉体很快会康复的。哎，不会了，朕打算把地位传给有文呢。你今天就速去东都召有文前来，朕主之以后事，妾遵旨去吧。公公跟儿媳妇这几句要紧的话可了，都被啊上厕所回来引在这个帷帐后面的张氏给窃听去。王氏从啊朱全宗啊身边离开，经这个幔帐出寝殿，张氏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王氏都没发现。但说直到这天晚上，张氏也没见王氏的影子。他知道王氏必定去开封，他心里着急，好容易熬到了这个朱全宗睡着了，这才急匆匆地出了这个宫，回到自己的这个王府。朱全宗的长子朱有玉被分为了这个琛王，早已经死了。他二儿子朱有圭被封为了颖王，三子朱有贞被封为了君王。那个朱有文呢，不是朱全宗的亲儿子，他本来啊姓康，叫康琴，是朱全宗啊收养的义子，被封为了博王。啊！朱有圭一听张氏说朱全宗怎么着要传位给朱有文，又恨又气又慌啊！你个老狗，为了贪那骚狐狸的美色，竟然把皇位给了一个外姓的假儿子，合着我陪上媳妇儿，我认妈都没得到啊！到这阵他是又气又恨，这怎么办呢？这张氏看着自己爷们朱有圭，我说鬼，怕那个老狗菜已经把创国一旗让那小娘们儿带到东都去嘞，那不就更糟了吗？朱有圭急得直跺脚，眼泪都下来了。张氏这阵也哭了。那又问一党话，朱爷，朱爷有什么好主意？
他不服就学你不字嘞。

0: 朱有贵就这一句，被张氏这么一提醒，哎，一跺脚醒悟了，哎，好，我宰了他。这两口子决心一下嘀嘀咕咕啊，商量了半宿。六月初一，从政院使敬翔突然发下一道令来，说是奉旨出这个颖王为莱州刺史。朱有圭接到这道调令，离开洛阳出任外官，就察觉出啊，这是朱全宗开始啊失传位给这朱有文的计划了。一听怎么着，让我出去，先把我贬了，到远处你妄想。朱有圭立即穿上便装，晚上就到了左龙虎军驻地来见这个统军韩晴。颖王来定然是有要事的，对，我有一件只能跟韩将军商量的大事。哦，王爷如此器重我，就请明言吧。皇上要打算把这个皇位传给有文，现在已经下令让我为莱州刺史。王爷是想趁有文未到洛阳来个先下手为强。韩将军，你算说对了。你看近年来皇上喜怒无常，功臣大将动辄遭殃，你呢也无缘无故的挨过这个惩罚呀。有文要是当了皇帝，诸事天下实际上就归了外姓人了，你愿意吗？末将愿听王爷。好极了，我有对策，大事成功，我绝对不亏待你。那王爷打算怎么办？我的办法是……
1: 喂，
0: 说的什么？俩人嘀咕上。第二天就是六月初二，掌握禁卫龙虎军的韩晴就挑出了500名的壮丁，这都是精干之兵啊，把这朱有圭混入其中啊，像平时一样以换访为名进入皇宫。当夜子时，朱有圭亲带着20名兵卒闯入了寝殿，守候在朱全宗身边的太监宫女吓得是一哄而散。朱全宗啊刚睡着，猛然的被惊醒，听到殿里头一阵呢乱糟糟的脚步之声，就知道不妙了，强挣扎坐了起来，问是什么人。朱有圭带兵呼啦超冲到了御榻前，一把把呀明晃晃的刀啊都冲着朱全宗了。朱有圭冷笑着，你要造反吗？我要反，你是畜生啊，朕早就已有你反心呢，我恨早不杀了你，老贼，你早该碎尸万段。朱有圭一挥手，他的贴身的武士冯延鄂跳上去，一刀捅进了朱全宗的心窝子，用力由于过猛，这刀啊从背后捅出来，深深都扎在了床板上。朱全宗惨叫一声，四肢一扑腾，死了。终年61岁，这个在唐末参加了黄巢起义军，又归顺了唐朝，靠消灭黄巢而成了一阵的军帅，进而篡夺了唐朝天下的家伙，被自己亲生的儿子结束了可耻的一生。当下朱有圭命令人用破毡子把他爹的这死尸啊裹吧裹吧，把寝殿那个地上的砖起下来，挖了个坑，把这死尸给埋了。转天天明之后，韩晴守着宫门，宫里的这个事情宫外一点都不知道。从这个开封奉诏赶来的朱有文叩宫门求见皇帝，韩晴把他放进来，朱有文没走几步，这脑袋后头就挨了一棒，身子还乱晃，脖子上又挨了一刀啊，脑袋也掉了，身子这才倒下去。杀了朱有文，朱有圭当即假传朱全宗的圣旨，小谕百官博王朱有文闯宫谋逆，幸赖颖王有归忠孝，将兵诛之，保全朕之公体，朕本病危，复遭惊吓，迷至危疑，今令有归主持军国大事。这个百官呢，从这个敬翔以下接到圣旨，都入宫啊，进来问安。朱有圭把他们一概的拦到了这个前殿。圣上圣体疲倦，正在服药安卧，百官一干的免餐。他又听啊这个韩晴的主意，

0: 把内府的金银珠帛抬出一箱又一箱分赐给这个百官，用以啊笼络这个人心。他这两个举动反倒引起百官们的猜疑了，他们干嘛为什么不让我们见家呢？至少也应该让宰臣们去见家问安呢，他为什么好不打眼的赏给我们财宝？这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儿？六月初四，朱有圭啊召集百官宣布了，皇帝驾崩，宣读了大梁皇帝的遗诏，命令影王有圭继皇帝位，遗诏独霸。朱有圭刻不容缓，立马的冠冕坐殿，受百官的朝贺，当上梁朝的四主。但是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朱有圭杀朱全宗的风言很快传遍了四方。尽管朱有圭用这个封官的办法，但是仍然没有啊收拢众多宿将之心的。对于这个敬翔，朱有圭深知他是朱全宗的心腹谋臣，有心杀了他，但是又怕失了人心，于是就免去敬翔从德院使的这个之职，只给了一个有贤无实权的中书侍郎。敬翔也怕招来杀身之祸，索性称病不朝，在家里头闲居。朱有圭啊还对另外一个人不放心，这个人就是镇守魏州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杨师厚。杨师厚因为手握重兵，又有调朱镇兵的这个权力，也瞧不上这位刚刚上台的皇帝。朱有圭发来了诏令，他愿意执行就执行，不愿意执行扔到一旁啊也不理睬。朱有圭于是就下诏召这个杨师厚进京，当面议军机事。杨师厚决定去洛阳，部下的将领们可就劝他，大帅您还是不去为好，去了则是凶多吉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父母会离我们而去，孩子会远走高飞，我们认为无比重要的一个人，或许某一天会和我们相忘于江湖，所以人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自娱自乐，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每天都能讨到自己的欢喜才是大智慧。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会在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说，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
2: 你

女孩子一定要过几年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一个月半年，而是至少一年以上。就好像是训练一样，让女孩子一个人生活，不是为了锻炼她做家务、整理房间、烧菜的能力，而是学习如何和自己相处。而在女人的一生中，没有比学会如何和自己相处再重要的了。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的一生中，喜忧参半，忙碌着，抱怨着，欢喜着走过，每个人都如此。没有人会一帆风顺，坎坷中体会人生的辛酸与快乐，聚散中感受牵挂与思念。若干年后，所有的快乐的、忧伤的、感恩的、仇恨的，都会被我们视为宝贵的回忆。这才是人生最真实的人生。

不要说离开以后还会想念，不要说分手以后还是朋友。离开一个地方，风景就不再属于你，错过一个人，那人便与你无关。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爱人的时候，婚姻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赶不上孩子的时候，教育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上司的时候，工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客户的时候，合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市场的时候，公司就会出现问题。解决任何问题的核心就是学习加成长加改变。

看到有人总结出了世界上最难的三件事儿：不浪费时间，保守秘密，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听上去简单，但真的做到似乎确实不容易。生活的路上，小青和你共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本侵略军进行对抗的方式，则转变为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与日伪军交战的主要作战形式则改变为游击战和部分的游击性运动战。就在这种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的不断对抗中，八路军与新四军巩固和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那反映这一段革命战斗历史的影片也拍摄了不少。其中影响很大的影片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上下集故事影片《烈火金刚》。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重温国产影片《烈火金刚之孤胆英雄》。《烈火金刚》是1958年作家刘柳所著的一部抗战题材小说，故事讲述了地崩山裂的五一反扫荡战争爆发时，日本侵略者回师后方，集中兵力向冀中军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在这期间，主人公萧飞、史更新、丁尚武等人发生的英雄故事。这部小说被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改编成评书，脍炙人口，后来又多次被搬上银幕，翻拍成电视剧和电影作品。而电影版的上下集《烈火金刚》则是由何群、江浩联合执导，1991年正式上映。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曾经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被人称为孤胆英雄。在抗日的硝烟中，他常常是孤军奋战，在陷入危机时，他也常常能够想出化解的方法。他的名字叫做史更新，又叫做史大个子，他就是影片《烈火金刚》中的那位孤胆英雄。《烈火金刚》是以抗日战争中冀中平原1941年五一反扫荡为背景，当时抗战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五一反扫荡时期一次激烈的交战刚刚结束，八路军家属老汉赵连荣悄悄回到了一片废墟中，试图寻找没有牺牲的八路军。突然从废墟中缓缓地站起了一个身影。
1: 大爷，你别怕。
2: 你是谁？
1: 我是史更新，
2: 你就是我儿子团里的石排长，
1: 石大个子。
2: 赵大爷，我就石大个子。
1: 啊，我儿子呢？
2: 啊，大爷，赵团长他们已经到了太行山。
1: 啊，
2: 放心吧，
1: 啊，
2: 他们还会打回来的。
1: 啊，你伤得不轻啊。
2: 没事，我们本来就没打算活着，都跟鬼子拼了。没想到我还活了过来。
1: 啊，
2: 赵大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枪声近了，汉奸何志武带着日本鬼子来到这里，赵连荣赶忙把史更新藏了起来。
1: 你快进去。
3: 哎呦，这儿还一个活的呢，干什么呢？说。
4: 这是俺的家，捡点有用的东西。
3: 赵连荣，你儿子是八路军团长，你当我何志武不识数啊？
4: 哼，俺知道你识数，从一数到六，往下的就不知道了。
3: 哎呦呵，老兔崽子，算他妈你说对了。你儿子打死皇军千百号人，拍拍腚没打招呼就走了，我能饶得了你吗？
5: 喂，搞什么有死，见他妈一奶。
3: 嗨，
5: 说，
3: 老兔崽子，你装哑巴。说，八路的伤员在哪儿？不说，我把你五脏六腑揪出来晒干。
4: 不给你娘了吗？
3: 混蛋，老东西，找死啊！
5: 喂，嫂子，你等等看。八路，出来，交枪不杀。我们也又带俘虏。哎，楚八路，
3: 别往里躲了，我都看见你了，快出来吧。啊，

0: 你他妈出不出来，有胆量就出来呀。
1: 何志武发现草垛里有异常情况，日军就下令让他前去探个究竟。可是他胆小如鼠，就把赵连荣当挡箭牌，趁何志武不备，赵连荣回手就给了鬼子一下。史更新正好拿着大刀现身，砍死了鬼子。
2: 先给以后你。
1: 为了掩护史更新，赵连荣死在了紧随其后的日寇枪口之下。史更新逃走之后，由于身体不支，昏倒在路旁，恰好被一位老大娘看到。表明身份之后，大娘回到村里去报信。在这里负责地下工作的金月波立刻派孙定邦等人去接回史更新。卫生员林立及时给史更新治疗。夜里大家都聚在一块儿。
3: 史排长，人家都叫你史大个儿是吗？
4: 你看我个儿大吗？
3: 大，那我以后也叫你史大个儿吧。
5: 小胡子，你得叫史大叔。你叫史大个儿，你爹非揍你屁股不可。
4: 您耳朵。胡子，
3: 我不吃，
4: 吃点啊。
3: 听听大叔说，你一个人跟五个鬼子拼刺刀，把他们都赢了。
5: 那可不叫赢，那叫生死搏斗。你呀、啊，得跟你史大叔，学拼刺刀，当个拼刺英雄，怎么样？好不好啊？
6: 局长，你进屋吧，让他们早点休息。
7: 好，有情况就通知我们撤到地道去。
6: 好的。
8: 嘿，
5: 就这样，一起睡吧。啊，
8: 来，
7: 你们还没睡啊？
5: 好，金局长，
7: 快去睡吧。
5: 老师，这就是区委书记兼区长金月波同志，我就是他们救出来的。
4: 老丁，你还不知道吧？我跟金局长啊，是在赵庄打仗之前就认识了，
5: 老相识了。
4: 金局长，赵庄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我们牺牲了不少的同志。你看，
7: 鬼子和伪军死得更多。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区里接到上级的指示，要我们把主力部队留下来的伤病员就地隐蔽起来，和地方民兵一起坚持斗争，把鬼子的主力部队拖住，配合我们的大部队反攻。
4: 好啊，老弟，你看怎么样啊？
1: 就在金月波、史更新等人商量抗日工作时，孙定邦得知谢老壮、何大拿两个人要投靠日本人的消息，他们立刻就来到谢老壮家潜伏着。没过多久，谢老壮就回来了，他们上前抓住了他。
5: 你要是不说，我有办法治你。
9: 我说今儿我干了件不光彩的事儿，他们让我到桥头镇去开了个会。
5: 起来。哎呦，敌人给你什么任务？
9: 维持会长啊是何大拿，我呢是副会长，本来想找个联络员的，可因为没找到就由我衔接着。定邦老爷们儿，这话都说完了，小凤和他娘都在家等着我呢，您呢就让我先回去吧。啊，哎
5: 呦，站住。
9: 孙队长，我什么都说了你还不信吗？
5: 你骗不了我。你跟何德拉在我家附近干什么来着？嗯，
9: 他让我拿着黑名单，我呢就让他拿着。
5: 什么黑名单？
9: 这头一个写的是您孙定邦，这第二个是李金奎，
5: 还有呢？
9: 还有我就想不起来了。哦，对了，还有两张安民告示。
5: 少废话，捡重要的说。
9: 定邦兄弟，孙队长，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哎呦，大兄弟，我给您跪下了，跪下了，你就让我好好的想想，想想。哦，对了，听何大拿说呀，这个在天亮以前呢、啊，这个伪军和鬼子呀，要包围这一带的村子，小李庄是他们的重点。
5: 说，他们出动多少兵力？
9: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啊，这个你得去问何大拿去。大概有两个中队。
1: 为了拿到安民告示和黑名单，金月波带着丁尚武来到了村长何大拿家中，拿到了安民告示和黑名单。但是由于没有给家人报仇，丁尚武一直闷闷不乐。孙定邦看到后就上前去安慰他。
5: 尚武，怎么还为昨晚的事儿憋气呢？
1: 卫生员林立走了进来。

0: 毫不知情的孙大娘却突然说出了一个秘密。
1: 孩子，你也累了，快歇会儿吧啊！来，喝碗水，喝吧。孩子，你像是何大拿的闺女何志贤吧？
2: 娘。
1: 啊，哦。
2: 上午。
1: 是的，我过去是叫何志贤。
2: 你是何大拿的闺女。我一定要跟他算账。
1: 孩子，你这是咋了？
2: 我不能跟何大拿的闺女在一块混。上午，我只是瞎了眼。我上午，
3: 你冷静点。
1: 孩子，
2: 不能找他，
1: 可不能这样。
3: 老丁，把刀放下。你的刀怎么能够杀自己的同志呢？
2: 你们干嘛都护着他？
3: 老丁，别冲动，你应该冷静一点。我们可都是抗日的兄弟姐妹呀。
2: 可你们知道他们欠着我们丁家的人命啊，就因为我们家欠了他们家两斗租子，他何大拿就把我爹扒光了衣服绑在他家的院子里的柱子上，十冬腊月呀，就这样我爹被活活的冻死了。
1: 大娘，丁大哥，你的仇我是知道的，我也恨我那无恶不作的父亲，才出来参加革命。丁大哥，我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你是位作战勇敢、心直口快的好同志，但是我怕说了原名，你会恨我，反而更加不会理解我了。上午我们何家欠你丁家的人命是一定会报的。
4: 对呀，孩子，闺女说的话都在理儿啊。
0: 由于何大拿通风报信，日军的主力部队很快来到这里，鬼子头目毛利让何志武召集全村上下的村民集中到空地上，宣布了一件事。
5: 太爷，
6: 我请大家来是要你们选出小李庄的维持会长和副会长。
7: 都听着，这是皇军给你们的自由，别他妈不识抬举。乡亲们，我何志武举贤不避亲，你们要是一时半会儿拿不定主意，我提两个人，一是何世昌，那是我爹；二是谢老壮，那是我大爷。你们要是都不反对，皇军就这么定了。
8: 我选何世清。
9: 对，选何世清。何世清好，
8: 何世清好了。
10: 乡亲爷们们，我们家祖辈没干过一件缺德的事，你们让我当维持会长，还不如把我剁吧剁吧当狗肉卖了，弄点钱也好修条路。
6: 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何世清，就是处事的事，清白的清。
6: 有，你是什么人？
10: 我是庄稼人。
6: 你得什么得干活？
10: 我什么活都干，就是不干坏事。
11: 你这把老骨头到了傲分的时候了吧？你他妈是活腻歪了，
10: 跪下。哎，我何世清跪天跪地跪父母，要我给你们这帮畜生下跪办不到。
11: 哼，埋了他。
12: 是，
13: 你们不能
14: 来呀。
0: 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为了找到隐藏在村子里的八路军，毛利威逼利诱杀害了几位村民。史更新看到乡亲们被害，愤而站了出来。就在鬼子想要抓住史更新的时候，金月波带着其他同志及时赶到，再加上有百姓做掩护，帮助藏在人群中的史更新脱离了危险。但是金月波却被毛利抓了起来。毛利派高铁杆高司令的下属刁世贵看守着被抓起来的妇女们，大家都非常害怕。 金月波的存在让大家稍微安心了一点。
1: 妹子，别紧张，有我呢，给跟着我。
7: 报告队长，刚才高司令派人来，叫咱们帮着挑几个漂亮的姑娘。
5: 知道了。
0: 突然，毛利下属猪头小队长闯了进来。
5: 哎哎哎哎，怎么回事？有劲儿没处使啊？哼，高司令有请，我倒要看看哪个娘们儿有福气。
12: 吊石棍，我看你敢。
5: 妈死！我倒要看看你的福气。
13: 子弹上膛。
12: 弟兄们，咱们三村五里离得都不远，戏论起来还都沾亲带故，你们就好意思把自己的姐妹让高铁杆去糟蹋，你们还都有良心吗？我可告诉你们，这么干谁都得不着好去，不信就进了南面见。
14: 了解。嗯，
5: 别给，把庙门关上。太君，你们什么的干活？
14: 花姑娘的干活，大太君的命令你得明白。
5: 我的不明白，没有高司令的命令什么的也不行。
13: 嗯，你干什么？
15: 你别干什么，
5: 干。我操你。
0: 金月波发动群众，让这些乡亲不要害怕。眼看形势越来越混乱，猪头小队长便用刺刀刺死了其中的一位乡亲。看到如此凶残的日军，乡亲们都安静了。金月波再次挺身而出，试图拉拢刁石棍。
5: 弟兄们，给我争个脸，也让小日本知道我刁石棍是谁。杀！
16: 杀！
0: 刁世贵绑住了猪头小队长，毛利闻风而来，看到这幅场景非常生气。就在这个时候，史更新等人赶到了这里，救下了金月波。在一片硝烟之中，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拼杀。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抗战经典影片《烈火金刚之孤胆英雄》。这部影片当年的票房很成功，230万成本的制作卖出了600多个拷贝，净收入600多万。其实这部影片分为上下两集，它汇集了很多实力派的明星，有宋春丽、申军义、葛优、梁天等等。提到这部影片，看过的朋友对其中一个反面角色印象很深，就是猪头小队长。其实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王志成在此前就是一个工人，无意中被导演看中。当他听说自己扮演的是一个日本鬼子，心里还挺不舒服。据说当时他被刁世贵绑了的那场戏拍完之后，还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时葛优情绪比较投入，所以绳子勒得比较紧，王志成身上都出血印子了。导演说了之后，葛优赶快给王志成道歉，但是王志成却说，我要是刁世贵我也这么干。大家哈哈大笑。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大平原》，来自王少梅。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

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师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每个季节都有它的印记，像春日的微风，夏夜的蝉响，秋后的落叶，初冬的小雪。而转连四季的365天，每一天也该有专属它的印记。打开收音机，调频95.1兆赫，听到每一天都属于你的快乐。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 综合广播，吃喝玩乐购直播现场，乐享临汾。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践行三个实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5: 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车程20公里，时速60迈。从老曲河到锣鼓桥，车程10公里，时速40迈。从频道锁定到心有灵犀，只需1分钟，心情的时速由您掌控。

路途不再乏味，节奏更加对味。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51综合广播，乐享临汾，带你一起享乐临汾。

0: 好的，那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乐享临汾。大家好，我是浩东。
1: 大家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下午的时段和大家呢如约守候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今天下午我们乐享临汾的节目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啊。
0: 哎，所以说在这会儿呢，如果在听广播，可以来打开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啊。抖音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一起来分享互动。其实，在很多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想问说，我怎么能够在路上边开车边听广播呢？很简单，是不是啊？打开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切到后台就行了。
1: 是的，
0: 就能一直听我们的广播了，是吧？就不用拿这个收音机再调了啊。
1: 是，不过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安全啊。就虽然说要跟我们实时互动，但是也要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再来和我们来聊聊天，唠唠嗑。
0: 对，那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在哪里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这个最新的一个位置，是不是啊？我们看到你们在抖音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了，朋友们。今天呢依旧是一个阴天，是不是啊？天气就是特别担心会下雨啊，来的路上就有点这个
1: 纠结。
0: 对，你是咋来的？
1: 电动嘛。
0: 啊，就害怕下雨是吧？
1: 还好，就现在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骑电动一定会放一个雨衣
0: 啊。就是还好，不会是吧？
1: 对，除非下那种特大暴雨的时候，会感觉到骑电动有点悲伤。平时那种毛毛雨，你就会觉得骑电动还真的是非常的舒适。
0: 骑电动会想，哎呀，为什么会对我这样呢？哎呀，好难过呀，是不是？
1: 不，下毛毛雨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虽然说我骑的电动会淋一点点的小雨，
0: 淅淅沥沥的小雨，
1: 但是我比车快呀，我开心呀。有那种感觉吗？
0: 也是哈，是吧？我们能钻胡同是吧？我们能走小路啊，不像那些汽车是吧？在路上会有点小堵，是不是？
1: 对，最近确实啊，路上是比较堵的，尤其是在那个
0: 修
1: 路的路段。
0: 这会儿呢，这个平阳街还在修路当中啊，所以比较拥堵，大家注意一下。其实我这个有一个建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跟我一样的想法
1: 啊？来说一说，
0: 就是每次从东城去广场那块呢，不是它是个转盘吗？现在改成平阳广场。
1: 那个转盘应该怎么走？
0: 就是
1: 高架下去之后是吧？
0: 对啊，然后呢，它这个路不是瞬间变窄吗？啊，好几条车道一块过去，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掉头的这个位置呢，还是应该开的，现在封住了。
1: 对，前两天我骑电动的时候，从这边还本来它是能够就是从西往东是能够拐到平阳北街的，然后它把那边给封住了。
0: 是吧？对，
1: 确实挺不方便的。这边好像是它的这个修路有所进展
0: 啊，
1: 所以说不单单是那个路口有相应的一些改动，在万里大酒店那个十字路口，它那个现在通行的那个道也是有一定的一些变动。
0: 那个变得比较厉害，公交车都绕公交车都改线了啊，所以说那边确实是稍微有点变化的。
1: 对，
0: 大家呢在路上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是不是啊？就是我是这么想的，最好能这个在进转盘之前有个口。
1: 要不然确实挺拥堵的。
0: 哎，就是我想掉头还得进转盘转一圈再出来，
1: 就在转盘得堵一圈是吗？
0: 对，我再出来啊，我提前掉头多好，是不是？
1: 早知道不从这边走了，本来不堵车。
0: 哎，每次都这么想，哎，
1: 后悔了。
0: 是。好，那这个大家有没有这个看法可以来分享？那咱们说说今天主题啊，是吧？今天说这烧烤学院上热搜，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这个烧烤学院，是吧？以前有什么？挖掘机，炒菜，
1: 对，
0: 是吧？
1: 后边还有什么抽烟的这个学院，教大家如何抽烟，是吧？研究这个烟的一些成分。
0: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对，我就觉得现在的这个大学生们好幸福。
0: 白酒专业，品酒专业，是不是啊？
1: 天天上课，光光喝酒。
0: 对，那今天呢，咱们就说说这个烧烤学院。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烧烤，是不是？这夏天天气这个稍微的这个暖和之后呢，可能这个夜市摊又开始火爆起来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有很多这个大家喜欢吃烧烤摊。那在我们聊这个烧烤学院的同时呢，大家。

0: 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你这个烧烤摊啊，你爱吃的烧烤摊，对不对？
1: 你爱吃的烧烤摊是哪些烧烤，都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
0: 哎、
1: 说不定听到了我们今天在聊的这个烧烤店儿，哎，大家晚上忽然灵机一动，哎，就吃它了。
0: 嗯，
1: 那么大家最喜欢吃的烧烤类的是哪些食物，最爱去的哪家店，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对，可以来说一说哈啊。那咱们说说这个烧烤学院的事儿啊。
1: 嗯，
0: 哎，这个大家有没有爱吃的哪家烧烤店，可以来分享一下哈。这个2025年呢，这个湖南岳阳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啊，在今年3月份呢正式对外招生，近期呢有第一批学员已经正式开始毕业考核了。
1: 哎呦，
0: 哎，
1: 感觉就以后啊，这个再发展的话，
0: 嗯，
1: 大家如果要去一家烧烤店，必须得看证了。
0: 哎、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1: 对，你是不是烧烤学院毕业的？嗯、有没有这个本科证、嗯？将来说不定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
0: 哎，
1: 哎，没有达到这个学历的话、嗯，哎，我们说不定就不会选择这家饭店去吃了。
0: 啊、对，不过我觉得就湖南岳阳的烧烤好像没有这个什么。东北锦州有名是吧？
1: 哎呦，
0: 应该开到锦州，
1: 是
0: 对吧？
1: 就东北可以效仿一下，把大学也开设一些烧烤学院、嗯、
0: 烧烤专院。哎哎，你说这烧烤学院的这个专业是不是每天上课就吃串儿？
1: 我刚看了一下这个照片嘛、
0: 嗯、
1: 这个照片它就是在切是吧，就一堆学生在看
0: 啊、
1: 嗯、在岳阳烧烤学院去上课，
0: 嗯，
1: 然后呢就每一个学员都拿着这个手机在拍摄老师傅在腌制一些肉类，
0: 教他们怎么做是吧。
1: 对
0: 哈、啊、那近期呢它有多火呢，首批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呢突破了4000人，足以见得烧烤学院的诱惑力了。学员来自天南海北，有高校毕业的本科毕业生，也有50多岁想转行的大叔，在酒店的专业厨师，也有没干过餐饮的小白，是吧？学院教什么呢？很多人认为呢，这就是就教烤串儿呗。
1: 哎，难道不是教烤串儿啊？
0: 哎，但是当你真正了解课程表程，会大吃一惊，是吧？不仅教怎么出餐，还教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门店管理标准、食材成品怎么核算啊、成本怎么核算、
1: 嗯，
0: 以及消费者的心理学。哎，这个太有用了，消费心理学。
1: 对，它就是类似于，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去加盟一家店，比如说加盟一家这个烧烤店，肯定前期要经过系统的培训。
0: 哎、
1: 嗯，就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就看它怎么运营的，是吧？首先呢，这个怎么进菜，在哪里有渠道可以进到这个优质而且价格实惠的这个菜品和肉类，是吧？
1: 对。
0: 然后第二步，这个肉怎么腌？第三步，怎么切成块穿串啊？第四步，怎么烧炭
1: 还有这个、啊、就是这个菜单怎么定制、嗯、
0: 哎，
1: 怎么抓住消费者的心理、
0: 成本，
1: 对，什么样的这个食物和什么样的食物放在一起、嗯、这样的话能够促进就是这个消费者点这个羊肉的时候又想吃那个牛肉、
0: 哎、对对对。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我最近去了一家某烧烤店啊，
1: 哎，可以说一说吧，
0: 就是他开了一个分店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分店的这个厨师呢，他是手艺呢是有待加强的
1: 哦，
0: 啊，就是水平呢是还是有待提高的，
1: 对，还是得去总店、嗯、
0: 对啊，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对，然后他好多菜做不了，还得从总店往过送，
1: 那算了，下次还是去总店吧，这分店好像感觉没什么意义啊
0: 有点坑是吧，
1: 是，就花同样的钱、嗯、没有享受到就是同等的这种服务、
0: 哎、品质，
1: 对对
0: 对
1: 对，是，
0: 对，主要是品质有待提升，是吧。还有呢就是教你克服这个镜头恐惧，是吧，是吧，现在
1: 镜头恐惧、哦、
0: 哎，现在都得这个学拍短视频，是吧、
1: 啊、
0: 我们都是得在抖音上记录美好生活，
1: 就是这家烧烤店不单单我们要去培训学员能够把这个美好的食物烹饪出来，
0: 哎，对，
1: 而且呢也教大家就如何运营、嗯、就运营自己的这种新媒体，是吧，
0: 对对对，就
1: 要把这个饭店给宣扬出去、
0: 哎、就比如说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串浩东啊，
1: 今天我主要烧烤的是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嗯、
0: 对对对啊，大家看今天我的这个就菜品的准备是不是啊，
1: 对
0: 对啊，就我们的这个品鉴师陈静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店内做好了等待。
1: 哎呦，我觉得这家店真的是你说培训一下、嗯、它是多方面的这个多元化的人才，
0: 哎，对，
1: 他是培养了这个烧烤的师傅，更加是培养了一个创业的主理人，
0: 哎，
1: 烧烤主理人。
0: 对对对啊，把这个配方呢，首先呢是这个一对一的教给你，是吧？实操啊，咱好像在打广告一样啊，对吧？啊，标准化的流程嘛，对吧？啊，而且呢有这个17位授课老师，大多呢是十几年烧烤的这个老师傅了，是不是？
1: 嗯嗯。
0: 白天上讲台，晚上呢在自己店里面烧烤，主打一个。这个品牌打出去，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
1: 是，这实训的考核呀，有30多名的学员，他呢、嗯、会有相应的一些考试，他们会站在这个无烟烤炉之前呢进行作答。
0: 嗯，
1: 那么评委呢一手。他会拿串儿去品尝，品尝一下这个学生烤的到底怎么样。
0: 哎嗯、对，边吃
1: 边吃，然后另外一只手干嘛呢？拿笔打分，
0: 边打分
1: 要打一打、
0: 嗯。
1: 然后到底你看这个学员如果烤柴了、撒料撒晚了、嗯、不入味的话，当场都会指出来他的一些毛病。
0: 对，
1: 这撒料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一些讲究呢？
0: 撒料
1: 就什么时候撒、
0: 嗯、
1: 撒多少，
0: 对，
1: 到底是快出锅之前、
0: 嗯、
1: 就是出炉之前去撒呢、
0: 嗯、
1: 还是在中间去撒，好像都是有一些门道的、
0: 哎、
1: 你像我们如果自己在家去腌制一些东西的话，估计就是随心情。
0: 对，是吧？人家撒料，你之前看一个烧烤大哥教嘛，说有这个技巧，是吧？我们现在都是那个羊肉串，就是肥瘦相间嘛，对吧？
1: 对。
0: 首先要呢，把一面羊肉呢这个油烤出来，
1: 嗯，
0: 然后在那面上撒孜然，撒盐，然后翻过来再烤另一面，然后你翻过来的时候呢，你那面的那个盐孜然啊，它就在上面就开始那个油加热那个孜然了，开始就那个味儿了，
1: 有香味儿了。
0: 对，然后那边的烤完再翻过来再撒料，然后就是吧，然后这个就味儿就来了。
1: 哦、
0: 嗯，是。
1: 我觉得浩东如果跟朋友出去玩的话，是不是就是属于专门去给大家去烧烤的那个？
0: 我一般都吃
1: 的那个。
0: 啊、对，我因为我身边朋友大家不喜欢这种类型，所以我们大概没去过几次。
1: 是。
0: 对，这种风格啊，大家不是很喜欢啊、
1: 就是，
0: 不是咱们临汾之前开了好几家那种，
1: 嗯，
0: 就是自己烤那种店，你知道吗？
1: 哎呀，对于我来说，就是不知道你身边的朋友跟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吗？嗯、我就属于比较懒的人，
0: 赶不上吃，主要是。
1: 对，我就喜欢那种你给我烤好了，嗯、然后我直接吃就 OK 了。
0: 对对对对啊，你就是赶不上吃。你要是尤其是刚开始大家很饿的时候，是吧？你先放上生肉，先烤着。
1: 就是自助、是吧？各种自助店都得自己去烤，然后烤半天。
0: 哎、现在有很多很多那种店，就是这个串呢，价格还不是很低，他说这个肉质很好，
1: 嗯嗯，
0: 但是你得自己烤，嗯，就是他没雇烤烧烤师傅啊，他只雇了一个串串师傅，
1: 串串的，
0: 然后料也是你自己撒，
1: 哎呀不行，
0: 就纯凭自己啊，然后那个店里边就所有人都是小炉自己在那烤串啊，
1: 我不行，像我这种性格的，我就觉得呀，我太就是还没烤熟就已经饿得不行了，
0: 主要是赶不上吃啊，我们去过一次之后，我们后来朋友们就不愿意去，为什么？就是因为赶不上吃，这一次性你烤满炉，你一人两串就等的时间都够饿了。
1: 对，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现在不停的翻串、
0: 嗯、
1: 不停的在烧烤的那个人、
0: 哎、
1: 我觉得那个人每次好惨呀，我好不容易烤了十串，我一串都没有我的，
0: 对，
1: 全分给大家了、
0: 哎哎、之前有一次去延吉，然后那延吉那边大家都特别喜欢吃那种就是现烤的串，
1: 嗯嗯，
0: 他们要喜欢吃那种自己烤那种现烤串，
1: 对，
0: 他、哎、那个机器特别的高级了，他那个每个串签子底下是一个齿轮
1: 哦、
0: 啊，然后那个他那个炉子上面有一个那个就是和一排就是小坑坑，你知道吧，
1: 就是刚好把串可以卡进
0: 然后那个条是走的来回走、然后那个串就跟着翻面啊，然后那个其实我觉得那种也挺好的，
1: 会、这个烧烤师傅可能会就是轻松一些
0: 啊，对，他
1: 半自动化了，
0: 对，他主要可以省一个烧烤师傅啊，那种其实好，那种大家聊天的时候你就放那儿就聊天就行，
1: 对
0: 对吧，一次摆满然后就开始聊天，
1: 不会烤糊
0: 啊，对，主要凭自己的手艺了，
1: 是
0: 全凭手艺、
1: 这个点让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这个烧烤，哎，顿时一说烧烤的话，大家有没有那种就被我们带的就是觉得哎今天晚上得吃一顿小烧烤，
0: 对，
1: 我觉得吃烧烤最适合配的天气就是这两天这种状态、
0: 阴天吗？
1: 是呀、
0: 嗯、
1: 你说前两天特别热，在吃烧烤是不是有点热呀？
0: 哦，你是觉得这种天气比较适合吃烤羊肉串是吧？
1: 是，
0: 嗯，
1: 那大家一般会去哪些这个烧烤店呢？
0: 哎，可以来聊一聊是吧？啊，
1: 对，
0: 大家去烧烤店喜欢哪种呢？有那种就专门吃烧烤的，
1: 嗯，
0: 哎，有那种烧烤店呢配一些炒菜的，
1: 嗯，
0: 还有那种呢就是这种我刚才说那种自己烤那种是吧？
1: 自己烤的，
0: 对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喜欢的哪种风格的？
1: 我来说一说这个烧烤店吧。
0: 哎、
1: 就是，
0: 你喜欢哪家？
1: 你看一到放假最火的那家就是、
0: 哪家？
1: 福利家有个林林烧烤，你知道吗？
0: 啊、哦，
1: 那家好像是一到放假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去打卡
0: 去吃是吧？
1: 对，那个时候、
0: 嗯、
1: 如果说大家在五一期间或者放假期间的话、
0: 嗯，
1: 他们家基本上没有位置，你得先去一个朋友，先提前去占位儿、
0: 肉比较好，他家主要是吧？
1: 对他家肉比较好吃，然后确实是你像咱们就是当地人，我建议大家还是平时去，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我的天呀，根本没有位置、
0: 对，
1: 就门口都已经摆了无数张小桌子了、
0: 结果还是爆满是吧？
1: 结果还是爆满、
0: 那
1: 你像他们家这个烤串我觉得还不错，
0: 对，还不错，
1: 是，
0: 对、
1: 我就特别想知道你说的自己烤的那家烧烤店是哪家。
0: 好几家，我有很多家，比如说在中大街有一家自己烤的、也有在那个十月城楼下也有一家自己烤的，
1: 对
0: 啊，反正我是不是很喜欢风格，
1: 我也比较懒，我肯定也不会去选择，
0: 虽然是烤好的，
1: 是我懒嘛。
0: 哎，前两天去那个 说烧烤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每一波朋友总会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去吃，
1: 对
0: 对吧？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

0: 一吃烧烤就固定会去东北什么烧烤
1: 啊，
0: 就东北烤肉。
1: 嗯，
0: 我不知道他是经常去的哪家，但是一说烧烤，人家家就会优先选择东北烤肉
1: 啊，就他比较爱吃这种风格。
0: 对，东北烤肉。
1: 对，就每个人会有固定的地方。然后我们一朋友一起去吃饭啊，然后路上还挺堵车，现在这个就是到那个地方是吧？
0: 嗯，
1: 然后到之后呢，哎，就大家一起去吃啊、嗯。到之后发现这个店烧烤店没开门。哎，然后那因为带我们去那个朋友呢，他非常的这个，就是他是非常喜欢吃这家的。
0: 嗯，
1: 他说我昨天来的时候还开着呢。
0: 老板是不是那天放假了、嗯？
1: 他昨天就来了，今天来，哎，没开门，就现场就想说去哪里吃。
0: 嗯，
1: 后来就有朋友推荐去那个红卫路
0: 、
1: 红家楼。
0: 嗯，
1: 我发现红家楼南街有好几家好吃的烧烤店。
0: 是吗？
1: 啊，红家楼南街。
0: 对，你可以推荐一下。
1: 什么炒腰子呀？
0: 嗯，
1: 某炒腰子。
0: 都是一些那个小店，然后虽然说店面比较小，但是它比较好吃，
1: 哎、对
0: 是吧？
1: 对，然后还有一家，我们吃的是。什么烧烤反正忘了名了都、
0: 嗯、
1: 快到那个哎，红家楼有一家很火的饼子店你知道吗
0: 哎、嗯、来说一下这个饼子
1: 哎，饼子店旁边就是我们那个烧烤店
0: 我前天去吃大盘鸡、
1: 嗯、
0: 就在那个饼子店的斜对面
1: 哎，你发现那饼子一直排队
0: 对我就发现、嗯、我当时站在跟前、嗯、我说这饼子店是有多好吃排了20个人
1: 我也想有多好吃我们从到那儿开始吃到吃完串走就一直在排队
0: 对
1: 我感觉他那个炉子供不上这个人买的这个速度、啊、
0: 我顿时就想起来之前咱们在广宣街的时候、
1: 嗯、
0: 咱们楼底下那一家打饼子的那家店
1: 嗯
0: 我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有一堆人排队因为他一炉只出8个饼子还是4个饼子、
1: 啊、
0: 8个应该是8个
1: 对
0: 然后只要超过8个人买饼子的话就一堆人在排队、
1: 嗯、但是他这家店卖的不是那个夹饼他一般都是什么糖饼啊红豆饼啊枣饼啊
0: 我应该是前天到的然后当时我就站门口看了半天我说我应该吃大盘鸡之前也排队买个饼子、
1: 嗯、哎是吧你可以先点大盘鸡大盘鸡不是现炖吗你去排队买饼子买完饼子回来大盘鸡就上菜了
0: 大盘鸡现在上的也可快了、
1: 嗯、啊是吗就提前先弄好然后半成品那种
0: 对
1: 是吧加热一下哎我那天是在旁边哎那个大盘鸡好像挺有名是吧
0: 是
1: 哪个
0: 段师傅
1: 啊好啊我那天在旁边吃烧烤然后呢我们大家不是也人比较多嘛、
0: 嗯、
1: 他串上的比较慢但是炒菜很快就点了一个家常豆腐是第一个上的菜、
0: 嗯、
1: 当时其实不算很晚但是那个家常豆腐我觉得是
0: 很好吃
1: 我吃过最好吃的
0: 嗯
1: 就是觉得这个家常豆腐真好吃啊以至于他其他的一些炒菜都没有这个豆腐惊艳
0: 嗯
1: 后来又点了一盘
0: 哦
1: 就是所以我说我比较喜欢吃那种就是有烧烤但是得有
0: 炒菜的
1: 对就一起吃那种感觉会更好、
0: 嗯、
1: 啊也有人喜欢纯吃烧烤
0: 对
1: 啊
0: 我一般好像就属于那种纯吃烧烤
1: 纯吃烧烤
0: 对、
1: 啊、
0: 你像我去林林基本上全是点的是串很少会点这种炒菜除非是人特别多
1: 嗯
0: 除非就是一大堆人然后一起去吃、
1: 嗯、
0: 可能会有炒菜、嗯、会有烧烤
1: 对
0: 你像我们就是我们家人去的话可能就是一堆烤串、
1: 嗯、哎之前在外地有一次吃了一次烧烤那烤串跟咱那不一样、啊
0: 嗯、
1: 咱这边一般烤串都是那种把那个炭烧红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把火灭了是吧然后拿那个温度去烤的他那个地方就纯明火
0: 唰
1: 哦那个就看那个炉子就冒火星你知道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他就拿那个串上面撩串切得很小然后撩完之后呢就是那个火候很难掌握但是那老板很厉害他就可以把那个火候掌握得很好然后上来那个肉是脆壳的
0: 哎呦
1: 哎呀那个真的而且没有糊但真的很好这是脆壳
0: 有没有感觉就是那种火候烤五花肉会更香一些、
1: 嗯、哎，应该也是不过那次吃的牛羊肉、然后那个脆壳然后尤其是那个肥的最好吃就是脆壳然后里边那个肉呢还是软软的啊、嗯，那个然后它是最后撒料基本就撒盐孜然撒很少、啊，就是那个肉的本味啊。
0: 哎呀
1: 那个主要他那个大火燎哎，真的很好吃那家啊。
0: 这浩东只要说这个美食啊、嗯、我就感觉真的会有一种冲动让我们也去这个饭店去尝一尝
1: 是吧
0: 是的
1: 有画面感来看
0: 一定是非常好吃的、
1: 对这个某某横杠是吧
0: 某某横杠
1: 不认识、嗯、
0: 我看
1: 他说浩东的发型一如既往的酷哎呀感谢
0: 是、嗯、浩东今天这个发型是非常的帅气的、哦、
1: 对我感觉我出镜了我往里坐点
0: 要不然大家看不清楚你的发型
1: 滑出镜了已经嗯对啊这个感谢啊嗯
0: 对我们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烧烤学院
1: 对
0: 我们由这个烧烤学院呢也和大家呢分享了非常多的一些这种关于烧烤类的一些好吃的
1: 哎大家可以来分享是吧
0: 对、
1: 嗯、
0: 乐享临汾的节目当中每天呢来和您分享生活当中的吃喝玩乐、
1: 嗯、
0: 你最喜欢吃的烧烤店呢是哪家烧烤
1: 哎
0: 他们家到底有哪些菜品是比较 吸引你的，都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
1: 对，推荐推荐。你比如说，我就喜欢吃那家的家常豆腐，是吧？大家有没有说，我就喜欢吃哪一家的什么辣子白呀、炒豆芽啊，是吧？这种。比较常见的这种小菜其实也挺抓人的，然后做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哎、或者是哪家的什么炒虾尾很好吃。
0: 哎呀，炒虾尾、
1: 哎、
0: 嗯，好吃好吃好吃，
1: 是吧？
0: 对、这个虽然不到饭点、但是我们一吃好像就会感觉有一种饥肠辘辘的感觉、哦哎、
1: 有想吃，是不是？好，那今天大家可以来在我们公屏继续来分享一下，抖音公屏搜索听见临汾，一起来分享你爱吃的烧烤店，朋友们抓紧刷新起来。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车程20公里，时速60迈；从老莒河到罗骨桥，车程10公里，时速40迈；从频道锁定到心有灵犀，只需1分钟，心情的时速由您掌控，路途不再乏味，节奏更加对味。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 综合广播，乐享临汾，带你一起享乐临汾。
1: 想做旷野里的风，自由自在不问谁。
2: 好啊，欢迎回来，这个歌非常好听啊。
3: 对，每次我跟
2: 荒野里的风，
3: 我跟仙仙就说，我说一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就觉得那远山在呼唤我，我们该出去走一走，
2: 要去荒野里的风是吧？去吹吹风，
3: 对，要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味道。
2: 想要和你一起吹吹风，去吹吹风。
3: 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这种就是熟悉的音乐，一听到之后，大家就觉得哇塞，这个 BGM 一响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是该干哪些事情了？
2: 该出去走走了，
3: 对，该出去玩了，该出去吃烧烤了。
2: 哎，那朋友们，这会儿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有多少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啊？这会儿咱们发个消息吧啊，我希望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公屏弹幕啊。
3: 是，跟我们来说说你喜欢的烧烤店怎么样？
2: 对，爱吃哪家？
3: 对，或者你家开烧烤店的，你也可以偷偷来告诉我们。
2: 哎，是你家要开烧烤店太好了，是吧？介绍一下，是吧？
3: 对，
2: 免费公屏，
3: 对，跟我们说说吧，
2: 刷新起来啊！好，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哎，其实烧烤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食物，不知道食材，不知道这个陈静有没有喜欢吃的啊？
3: 你指的是哪些食材呢？
2: 比如说蚕蛹，
3: 蚕蛹，
2: 烤蚕蛹，
3: 蚕蛹还好吧？我能接受，我觉得蚕蛹还蛮好吃的
2: 啊？是吗？
3: 我不会去点，但是我曾经吃过，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2: 在哪里吃到的？
3: 在哪儿？应该是外地
2: 啊，外地
3: 蚕蛹特别大
2: 啊，超大个那种，
3: 超大的好一些、哎。那种小的我实在是、
2: 一口爆汁那种是吧？
3: 小的我实在受不了，大的最起码能把皮剥了是吧？
2: 还剥皮吃啊？那不剥皮那皮儿多好吃啊！要一口一口爆汁那种，
3: 你一定很喜欢。
2: 然后它里边还有个那个硬芯，把那硬芯得扔掉是吧？
3: 啊、你一定也很喜欢吃这个、
2: 蛋白质丰富，
3: 对、
2: 蛋白丰富，
3: 蛋白分非常高的。
2: 对啊，还有哪些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食物？
3: 我在外地见过他们什么烤鸽。

0: 种各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虫子
1: 啊、哎好像还有烤鹌鹑，烤鹌鹑你能吃吗？
0: 烤那个叫什么毛蛋
1: 哦，
0: 对，就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啊、
0: 我是接受不了、
1: 嗯、
0: 接受不了。
1: 毛蛋其实也挺好吃的，
0: 嗯
1: 嗯，对，
0: 看来你都尝试过，
1: 一口嘎嘣脆是吧、
0: 哎、
1: 其实毛蛋不就是烤小鸡吗？
0: 嗯，是，
1: 对吧？
0: 但有点残忍。
1: 对，您那你吃大盘鸡的时候没这感觉吗？
0: 哎，吃大盘鸡还真没这种感觉。
1: 哎呀，好残忍呀！今天吃大盘鸡，
0: 杀了一只鸡。
1: 是纯鸡腿还？哎，它是纯鸡腿的啊，是吗？段师傅，
0: 我不知道他们家的肉是什么、嗯，但是好像是不是所有的大盘鸡都是鸡腿肉？
1: 嗯、哎，你要是纯鸡腿的，你可不是一只，你这
0: 杀了好多只鸡。
1: 哎，今天为了招待陈静是吧？
0: 对，杀了三只
1: 鸡，把这个
0: 鸡
1: 窝掏了。
0: 哎，这个大盘鸡味道确实不错，但是味道确实有点重、
1: 嗯，
0: 就是现在可能吃这种味道重的，可能一下。下午你都在 不断的在喝水、
1: 嗯、
0: 它盐比较重，
1: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吃不了这个 太辣的东西是吧，
0: 太重。
1: 最近有很多这个重庆火锅店、嗯、是吧，在临汾当年兴起一时的，好像好多都已经淡出我们的视线了。
0: 嗯，
1: 哎，你最近一次去吃重庆火锅是什么时候？
0: 重庆火锅、
1: 嗯、很久之前了是不是？
0: 还好吧。重庆小天鹅算吗、嗯、海底捞算吗？海底捞
1: 不
0: 算。
1: 那
0: 不
1: 算，
0: 不算、啊、
1: 重庆牛油那种吗？什么小龙坎啊什么这
0: 哎，很少了、
1: 嗯、
0: 我之前特别喜欢去那个
1: 嗯，月满大江
0: ，
1: 嗯，
0: 然后还有在那个之前以前那个向西路那两个位置
1: 啊、
0: 嗯哦，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怎么忽然想不起来了？两家之前就是什么皇城坝和海底捞
1: 啊，
0: 所在的
1: 那个
0: 位置，对、
1: 啊，有那个烧烤火锅店，
0: 对，
1: 哎，那叫啥呀？
0: 那个叫啥呀？
1: 嗯、
0: 大家来告我们一下，
1: 码头故事
0: 啊，对，码头故事、
1: 啊，
0: 当年我是码头故事的常客，
1: 啊、
0: 就是隔两天一定要去吃。
1: 我以为你是创始人，
0: 我是老板。
1: 啊，
0: 那个码头故事呢、
1: 嗯？
0: 当时是好几家分店嘛，我记得五一西路有一家店，
1: 哎，对对，迎春街有一家，
0: 襄阳西路有一家，迎、
1: 嗯、
0: 春街有一家、
1: 嗯。
0: 然后每次去的时候，就我觉得他们家的人都很多。然后后来我发现去襄阳西路的时候，发现基本上没什么人。
1: 对，因为这个我感觉啊，就是这个辣的这个东西，反正我是后来就接受不了了。
0: 嗯、
1: 原来火那段时间，我觉得哎，这个吃点这个辣火锅确实挺好啊，自己也能慢慢消化掉。但后来觉得这个就真的消化不太了了，就包括现在，其实慢慢的我感觉吃丸子面。
0: 也受不了，
1: 对，又受不了，就是隔上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吃一次，要是连着一直吃就受不了了。
0: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年龄大了，
1: 嗯、
0: 我们的肠胃受不了了？
1: 啊、也有可能是吧？啊，也但是如果说咱俩这个年龄差，如果同时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呢，可能不是因为年龄，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是因为在某个地上班可能有原因的。
0: 我们现在注重养生了，嗯、
1: 对，就是在某地上班，
0: 在某地上班，那没办法，改变不了。
1: 咱们的交集也就是在。哎、
0: 消极就是在这个山西师大 是吗？
1: 哎，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咱们坐了齐老师坐的位置。
0: 嗯，所以呢，
1: 硬套是吧？
0: 齐老师要是这会儿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一个喷子就打出来。
0: 对，齐老师要缝。
1: 哎，对啊，齐老师最近也是非常努力是吧？我看他这个非常认真的这个努力工作是吧？
0: 是，齐老师每天都很卖力的。
1: 对、
0: 嗯，那我们的话题怎么就转到齐老师呢？
1: 哎、
0: 再翻回头来说这个重庆
1: 啊，
0: 就说烧烤，
1: 重庆火锅啊，重庆火锅也扯远了是吧？来，再扯远一点，东建北刘家拉面说，我老同学呢？
0: 你老同学是谁？
1: 曹静。
0: 曹静今天有事儿、嗯。
1: 曹静休息了。
0: 对，
1: 啊、曹静
0: 有事儿呢。
1: 曹静放飞自我。哎，曹静啥事儿啊？
0: 做旷野里的风去了。
1: 嗯，他啥事儿啊？你知道吗？
0: 我怎么在节目里跟大家去八卦、
1: 啊、
0: 人家干嘛去了？
1: 这能八卦？
0: 想
1: 有没有想知道的？
0: 就有没有想知道的，给我们屏幕打一，我悄悄告诉你们。
1: 啊、我光明正大告你们。
0: 哦，对。
1: 哎、我也不真不知道他当时给你请假是怎么说的？
0: 你星期一不在办公室吗？你星期一你跟大家聊天的重点都不在你的搭档身上吗？
1: 我这个耳朵不在这个，我当时那个什么是吧，我们开完会
0: 你当时光跟高敏在聊天。
1: 不，我开完会我还问旁边的李想，我说刚才会说啥？
0: 我就记得周一的时候浩东一直在跟高敏聊天，根本没有关注我们所有人在说什么。
1: 哦、
0: 嗯，他的注意力都在高敏。
1: 对对，都在高敏身上。
0: 是、嗯、你看被齐泽听见了吧。
1: 嗯，就是啊，帅气的东主播啊，
0: 嗯，浩东主播，
1: 齐、哎、主播啊，
0: 齐主播你下班了，好羡慕你啊！
1: 哎，齐主播非常的努力，最近是吧？
0: 是，齐主播跟我们说说吧。对，齐、
1: 嗯、
0: 泽，你最喜欢哪一家呢？跟我们来说一说呗。
1: 齐、
0: 哎、
1: 主播知道的店非常多，对。
0: 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对。齐、
1: 嗯、
0: 泽，你最喜欢哪一家呢？跟我们来说一说呗。
1: 齐、哎、主播知道的店非常多，对。
0: 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懂美食的人，
1: 嗯、
0: 就无论说哎这道菜怎么去烹饪，齐、
1: 哎、
0: 主播他都是能够头头是道。
1: 对，
0: 然后说到哪家店好吃、
1: 嗯、
0: 你看浩东第一，齐泽第二，
1: 是齐泽第一
0: 啊，齐泽第一。

0: 对，
1: 这就是为了忽悠齐泽今天晚上得请我们吃烧烤。
0: 是
1: 给捧捧齐老师，
0: 文无第一是吧？
1: 是，
0: 齐泽第一。
1: 齐泽说：“哇哦，下班要请我们吃烧烤，是你请我们吃烧烤。”
0: 哎，这个曹静干啥去了？
1: 你怎么这个话题就绕不走了是吧？因为最近嘛，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对吧？
0: 什么节？
1: 你不知道吗？
0: 啊。
1: 大家猜一猜，最近非常重要的节日马上即将要到来，下周的时候
0: 哦，
1: 六一儿童节
0: 啊，六一儿童节，
1: 你没有给自家的这个孩子准备六一儿童节礼物吗？
0: 那我准备他也不知道呀。
1: 但是重要的是你的心意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小孩啊，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在他这个之前不是有人这么说吗？说读绘本，如果你连续把一个绘本给他讲两遍啊，他如果发现你重复了。那说明你就可以给他准备六一儿童节礼物了。
1: 对，我每年我们都会给孩子去准备六一儿童节礼物。那么曹主播呢，他请假的原因就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六一去了啊。
1: 啊，对，过节去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莫说我先去，你要请我们去哪吃？莫请我们去哪里吃？你先去。不跟他绕了啊，他也不、
1: 就是、
0: 他不会请咱们吃饭啊。
1: 就是他只会让我们请他吃饭。
0: 哎，好啊，我们去刘家拉面吃拉面。30年老店，正宗是吧？
1: 哦，原来他是曹静的同学，我得看看他们家店在哪儿。
0: 这还用点开看吗？东建北吗？
1: 啊，东建北是地址
0: 啊？你意思是这个他家名叫这么长吗？
1: 我以为他家的名叫东建北刘家的。
0: 是吧？东建北吗？还用看吗？这个啊，
1: 美食专家啊，做拉面非常厉害哦。
0: 是是是啊，这个传承是吧？也这个。有一代的传承是吧？
1: 一代又一代。
0: 老刘把拉面馆传给了小刘，小刘呢继续
1: 传给小小刘，
0: 小刘继续在拉面馆里边开始了忙碌啊。
1: 哎，对，
0: 又一个30年之后传给了小刘。
1: 对，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拉面这个面哦、这个面要把这个拉到位，非常的有门道
0: 啊。那你有机会可以给咱们讲一讲。哎，我听说这个不是咱们要盖厨房吗？对吧？
1: 谁要盖厨房？
0: 不是要给齐主播盖厨房吗？那天不是开会说的，这个我可知道。
1: 我咋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咱们开的是一个会吗？
0: 哎，不是吗？我就听说要给齐泽主播盖一个厨房，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厨房盖好，咱们可以让刘家这个刘家拉面的
1: 做拉面，
0: 对对，是吧？主理人过来给咱们现场展示一下。
1: 咱们是不是应该在、
0: 讲讲窍门什么的？
1: 对，咱们在节目里呼吁一下，比如说浩东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什么，我们就在节目里号召一下。比如说我喜欢吃烤肉，然后就把我喜欢的那几家烤肉店的主理人邀请过
0: 来，
1: 咱们可以假公济私一下。
0: 哦，对，然后呢，这个齐主播呢，就是说，哎，我的厨房为什么老被人
1: 占呢？
0: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直播呢？
1: 哎呦，这齐主播将来真的是美食博主，
0: 哎，是吧？啊，齐大厨是吧？啊，
1: 对，非常厉害，
0: 脑袋大脖子粗啊。
1: 齐泽要揍我们。
0: 哎，好，那咱们说回今天主题是吧？推荐这个烧烤店。哎，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的啊？这个刘家拉面馆，你们家这个有没有推荐吃的烧烤店？对，
1: 然后
0: 你家或者你家有没有烧烤？
1: 这个刘家拉面馆的人说，我就推荐我家拉面，这烧烤我还真不知道哪儿好吃。
0: 我就每天在家拉面了，是没工夫出去吃，是吧？
1: 哎，
0: 莫也可以推荐一下，是不是？有没有喜欢吃的这个烧烤店？
1: 就是、
0: 可以推荐一下，陈静有没有？
1: 烧烤店
0: 啊，陈刚才不是专门这个
1: 我说了个
0: 琳琳一下啊，
1: 我说了一个琳琳这家店
0: 还有没有推荐的？
1: 烧烤，你知道以前在离咱们广宣街比较近的那家关庆吗？
0: 哎，太棒了，是吧？他家就是我说的那个第一天去第二天没开门那家。
1: 哦，其实关庆这家这么任性，就是我想开开，我不想开，我想放假就放假。
0: 他没开门也没贴一个说是什么今天休息啊怎么的，就这么没开门。
1: 就人家就是根本不在乎，今天累了我就想关门，
0: 就不开门是吧？昨天可能这个
1: 太累，
0: 对，昨天晚上有人这个吃饭吃太晚是吧？
1: 是，
0: 今天没顾上穿串
1: 你看人家家就是开了30年的老店，味道比较稳定。
0: 对，
1: 我在他们家也就吃过这个一次吧，大概就是一两次。
0: 对，他家有一个好处，就是去早的话有小包间，那包间呢大概。还能坐4个人，就那种特别小的包间，特别适合你朋友们，就是不想坐外面是吧？啊，或者冬天去坐小包间里边，大概我那天5点多去啊，坐小包间里边，然后呢，这个就点串嘛，点了串点菜，然后后来呢，我们再就点完就开始聊天嘛，自己有时候带一点小零食是吧？带点这个什么卤肉之类的啊，去了就先聊天，先吃吃喝喝是吧？然后我吃了半个小时，发现我的串还没上。就问老板，老板说炭还没烧热呢。
1: 他们家为啥不早点烧？
0: 然后呢，那次就非常的好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老板一直表达了他的歉意，是吧？
1: 实在。

0: 们
1: 好意思，
0: 只要我们进去出去催一次，老板就送一次蚕豆，送一盘蚕豆，然后又出去催一次，又送一盘蚕豆，后来蚕豆吃完就催一次啊。
1: 你说蚕豆吃完我走呀？
0: 一共吃了三盘蚕豆，非常开心是吧？然后串终于上了，
1: 大盘小盘
0: 小盘的，对，催了三盘蚕豆是吧？老板说赶快，老板开始催后厨了，赶快做蚕豆，快没了。
1: 就是蚕豆被他们吃没了。
0: 哎，他家有很多好吃的是吧？比如说炸串，他有炸什么土豆片啊，炸蘑菇啊是吧？
1: 对，
0: 点那个小炸串非常棒，
1: 是，
0: 然后炸的牛肉串也很好吃、
1: 哎呀，这都是油炸类的是吗？
0: 对对，我是比较爱吃他家这几款啊。
1: 对、嗯、然后有人说他们家必点的什么麻辣菜裹满麻酱，
0: 那就是麻辣锅嘛是吧？
1: 麻辣锅、
0: 啊、
1: 哎，我都没有吃过
0: 麻酱麻辣锅。哎，
1: 对，这说完之后我觉得今天晚上我得去尝试一下。
0: 你得去那儿吃一下是吧？
1: 我就喜欢吃这种蘸串、嗯、
0: 主要它不是蘸串，它就是麻辣锅嘛，
1: 它就是麻辣锅、嗯、串都在里头煮好了。
0: 对，就和那个红莲饺子馆那种一样嘛。
1: 我也没吃过
0: 啊。哎，招待外地朋友，你刚刚吃本地特色，你可以带他去吃麻辣锅啊。哎，那次去，上次外地有个朋友来去这个去吃这个烧烤，那家店就没有这种炒菜。
1: 嗯，
0: 然后说，哎，你想尝尝咱们临汾的这种特色麻辣锅是吧？
1: 对，
0: 没有，
1: 没有。
0: 嗯，哎，临汾的特色菜如果去烧烤店点有什么？辣子白，
1: 炒辣子白。
0: 哎，好像就咱们这儿人吃是吧？
1: 别的地方不吃吗？
0: 好像不吃啊、嗯
1: 哎。
0: 辣子白
1: 是李公子的小可爱说在哪儿呢？
0: 嗯，
1: 你是想问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关庆吗？
0: 咋就不？他家有就车站街啊？
1: 对，就是万里大酒店车站西街、
0: 嗯。对，那边现在路不太好走啊，而且就是我上次去没开门啊，就是很生气。
1: 大家在美团搜一下，先给他打个电话。最近那边修路，
0: 哎、
1: 不知道、这个、
0: 有可能有影响啊。
1: 也有可能老板就比较任性一些嘛，嗯、他就今天想休息是吧？
0: 对对对对啊，
1: 明天有点累。
0: 嗯，对。还有我刚才说的那个洪家楼的那个饼子店旁边是吧、
1: 嗯？
0: 那个家常豆腐，哎，太好吃了。
1: 对，你就去、
0: 嗯。上次齐主播还跟我说过他去那儿吃了呢、嗯，但他没给我推荐家常豆腐。嗯，这是
1: 也是那家烧烤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不错啊，炒菜很好吃啊。
1: 是，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这个烧烤的一个话题，你最喜欢吃的这个烧烤店是哪家店呢？
0: 哎，那继续看最美逆行者这位朋友说，广宣街那里吗？
1: 啊，就那儿，就那儿，就那儿，
0: 啊、就万里大酒店嘛，是吧？
1: 是，
0: 他家没掏
1: 广告费，我们说一次就行了、
0: 哎，闲聊两下就行了，是吧？还有没有推荐？
1: 这关心的老板、嗯，要是听到我们的节目，
0: 你把门开开，
1: 对你给我们。
0: 你先把门开开、啊、
1: 你可以贿赂我们一下、嗯、今天晚上这个麻辣菜是吧，麻辣烫菜，
0: 你先把门开开是吧。好，那咱们接着来说，还有没有推荐，还有没有喜欢吃的地方？
1: 说到这个烧烤，我吃的真的很少。
0: 嗯，
1: 你还有其他的一些店吗？
0: 烧烤店吗？
1: 对，
0: 哎，我以前特别爱吃一家，但是现在很远，我感觉都有半年没去过了吧。
1: 有多远？
0: 在那个就是以前广齐那边有一个烧烤，你知道吗？就是牛羊肉砂锅。
1: 嗯 ，no， 我不知道，
0: 吃过。
1: 对、
0: 啊，然后后来他搬到那个人月四季的旁边那块儿，
1: 那确实搬得有点远、
0: 人月四季再往西走，人月四季门口那条路往西走，右手边有一个池塘，池塘旁边有一个
1: 池塘
0: 牛羊肉砂锅。然后那个砂锅挺好吃。
1: 最美逆行者说香菱有马超砂锅，哎，我还真吃过。
0: 哎，我是不爱吃，不喜欢吃马超砂锅啊，我觉得。在那个路，它是在路西边是吧？路东边那个胡同里有一家，我爱吃那家。
1: 我爱吃的砂锅就是王明。
0: 啊，王明古法。
1: 古法砂锅。
0: 哎，他家我是每次觉得吃王明的话呢，就吃那个鱼就不错。
1: 哎，我没有点过鱼。
0: 啊，没有吗？
1: 我没点过鱼。
0: 鱼不错，我觉得砂锅我觉得还。
1: 我基本上就点的什么丸子啊、酥肉啊，前两天我刚吃过。
0: 是
1: 然后惊奇的发现、我好几年前在那儿充的卡里面还有好几百块钱。哎，那天吃饭没花钱，觉得好开心啊。
0: 哎，这个充卡留地方。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是吧？你可以去那个岳师傅看看。
1: 岳师傅
0: 面来香。
1: 嗯，
0: 哎，这个我那天偶然间去吃了一次，他说你有卡吗？我说哎，好像有
1: 啊，有卡。
0: 然后就查了一下，200多。然后就查了一下我妈的卡，
1: 也有钱。
0: 哎，200多。我说哎，咱这两天就来这儿吃吧。
1: 啊，这个好像
0: 就是你有时候
1: 捡到宝了。
0: 他以前就是在那边，就是有时候你请朋友吃饭或者是宴席的时候。是吧，请客的时候，
1: 对，
0: 哎，你可能会充卡，然后就忘了，
1: 是，
0: 哎，就有好几百，是吧？他说你吃过马超，其实我觉得这个香菱砂锅啊还是不错的，对吧？马超砂锅的话呢，他小朋友去比较好，院子里边有烧烤，
1: 对
0: 啊，然后有这个小朋友玩的这个什么滑滑梯啊、秋千啊这些，
1: 对，他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你像我去吃马超、我就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王明。你像我说到这个古法砂锅的话，浩东又不太喜欢他们家的砂锅。
0: 哎，我
1: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0: 我爱吃那个香菱的那个马

0: 马超的
1: 隔壁
0: 西边，马超在国道的西边，在国道的东边这个坡下边这家，
1: 还有一家，
0: 哎，那个胡同里有一家一个香菱砂锅啊，那个我觉得那个好吃啊，就是看大家的喜好了，对，我觉得是啊，
1: 对，这香菱还有一家西庙炒鸡也好吃，
0: 哎，这个我没吃过。还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那个路口那个大盘鸡吗？
0: 西庙炒鸡啊，咱地图搜一下看能不能搜到啊。
1: 你找一找
0: 西庙炒鸡。
1: 对，我知道香粉这边有一家这个大盘鸡超级好吃。
0: 香粉吗？
1: 它和我们吃的什么段师傅、瑞士都不太一样的味道。
0: 西庙。
1: 然后每次得提前去预定，要不然就是做不出来。
0: 西庙炒鸡。
1: 不知道咱们说的是不是一家，我记不住名字，但是我记得是在一个路口，然后平房。
0: 它的名字就叫西庙炒鸡吗？哎，这哎。
1: 人家可能西庙是个地址吧？
0: 啊，应该是个地址是吧？要搜西庙炒鸡的第一家是在侯马有一家西施炒鸡，
1: 西施炒鸡，
0: 然后在香菱有一个西庙砂锅是吧？
1: 西街广场对面，他说到了
0: 西街广
1: 场，在香菱西街广场这边。
0: 哎，这个，因为咱不太外地人不太熟呀，
1: 有机会我们去尝一尝。
0: 这个位置写的这个是吧？西街为什么好吃？可以来分享一下，咱们跟咱们临汾的这些传统大牌有哪些区别是吧？
1: 哎，我们今天不是聊烧烤吗？这话题怎么又到大盘鸡身上了？
0: 这不先聊到砂锅了吗？砂锅，然后就聊远了嘛，这不
1: 就聊到这个炒鸡了。
0: 西街文化广场啊，
1: 这个炒鸡不是那个红铜是吧？里卜炖鸡儿
0: 啊，
1: 也很好吃。
0: 哎呦，他家那属于炖鸡了、啊。
1: 对他们家的菜也很大盘。
0: 在这里啊，
1: 找见了，
0: 去过这里。
1: 那下一次咱们安排一下。
0: 哎，其实也不远是吧？
1: 哪天咱们乐享临汾
0: 10公里
1: 走出去吃吃大盘鸡？
0: 哎，可以这么分享一下啊，西街大盘鸡啊，西街广场啊，可以去感觉一下啊。大盘鸡我推荐一家，我爱吃的，但是我已经2年没去过了，不知道以后开不开门啊？以前忙完工作就爱去啊，提前打个电话，老板就给你做好，
1: 提前就做好了。
0: 大家知不知道在那个姚庙那个金井村那儿？就是姚庙那个金井，它这个有那个坡，就是刚就是有一堆 4S 店儿，在别克 4S 店的这个旁边。
1: 他还开门吗？
0: 我好久没去了，我这2年没去了，所以我不知道嘛，不知道大家没有。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在那个就是那个就是108国道那儿不是有一个别克 4S 店吗？对吧，别克 4S 店的这个南边有一个坡是吧？那坡门口写俩字金井。
1: 这金井村的门楼啊。
0: 不是门楼，是那种立的那种字儿，放地上那种字儿，金井。然后金井那个它是右边是进，左边是出啊，那个地方啊，然后右边是一条街进，左边一条街出，然后右边从那个坡从坡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右手边全是大牌鸡店啊，什么皇室啊，什么都在那儿开的啊，一排大牌鸡店。然后但是我说的是最顶头，就是那条路走到顶头，就是沿着那盘大牌鸡走到顶头有一家店。冲入的开的，就是叫新疆大盘鸡，那个是我觉得是很好吃的，
1: 超级好吃。
0: 对，以前我在这个忙完之后呢，就是开车去那边吃啊，提前打个电话点个小份儿，他还能加生菜，能加宽粉，能加豆皮儿啊，这都要加进去啊，
1: 这样的话才会比较的美味哦，
0: 对吧？哎，想想是不是就很好吃了？是是
1: 我已经流口水了。
0: 啊、然后这个让他这个汤多点，从汤里边舀出来，放那个小碗里是吧，然后把那个面条夹出来，把土豆夹出来剁碎，再两块鸡块，再来一片那个辣生菜是吧，
1: 对，
0: 加上粉条啊、
1: 对，你像昨天我是昨天
0: 大窑，
1: 昨天还是前天点的，我们就是那种叫套餐、就现在大盘鸡都出套餐了、套餐里就有你说的什么粉条、鸡蛋、还有什么就各种东西各种配菜、
0: 非常棒。
1: 对，我严重怀疑最美逆行者你家开的西庙炒鸡、这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都不是三遍，这说了5-6遍
0: 啊，他说砂锅院里改成炒鸡了，超级好吃啊。这多少遍这刷的？
1: 对你这推荐的真的有机会
0: 那应该就是那个砂锅那个有地址是吧？啊，可以去尝尝啊，有机会去香菱吃一吃。
1: 对，西庙炒锅西庙砂锅院里行、记住了。
0: 好好好啊，
1: 西街广场对面、
0: 有机会去打卡一下哈、对，感谢你的推荐，是不是？
1: 一定得去一下，
0: 搜索一下是啊、好，那。在这一刻呢，要听各位可以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来留言分享好吃美食，是不是啊？咱今天主聊烧烤啊，其他也可以来聊一聊，是不是啊？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分享一下你爱吃的好吃美食，发送到抖音平台，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可以来一起来刷新一下。在这一刻呢，咱们分享广告时间临时闭麦，大家可以来在公屏继续留言哦。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6: 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车程20公里，时速60迈。从老曲河到罗谷桥，车程10公里，时速40迈。从频道锁定到心有灵犀，只需1分钟，心情的时速由你。

0: 心掌控，路途不再乏味，节奏更加对味。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幺综合广播，乐享临汾，带你一起享乐临汾。
1: 每个季节都有它的印记，像春日的微风，夏夜的蝉响，秋后的落叶，初冬的小雪。而转连四季的365天，每一天也该有专属它的印记。打开收音机，调频95.1兆赫，听到每一天都属于你的快乐。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51综合广播，吃喝玩乐购直播现场，乐享临汾。

0: 来来来，欢迎大家啊！这会儿呢，明显感觉这个音乐不对，那个歌什么，那个歌什么什么什么歌来着？
1: 什么旷野里的风？
0: 对，咱的歌呢？
1: 歌呢？我找一下、啊。
0: 旷野里的风呢？
1: 那除了旷野里的风，不能再选其他的一首吗？算了，还是旷野里的风。
0: 好，那咱接着来看看啊，这个极夜，这个极夜娃这位朋友说啊，说这个951是哪个频道呢？啊，咱们现在就是听的951啊，现在951和889是并机播的，是吧？打开951，打开889，都是一个，都是。
1: 我都不知道每天到底是哪个段是并一起，哪个段不并一起。
0: 这会儿是并一起的，这会儿951、889是一个声音，是吧？都能听啊。对，那主要呢，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来听一听，是吧？啊。
1: 对，你可以看看抖音。
0: 对，你开广播还得调台，你抖音直接就，你要老看，你打开就是。
1: 对，主要我们想需要你们给我们点点赞。
0: 对啊，刷新刷新是吧？上上人数，上上数据，朋友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双击点赞啊。好，那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关于吃的是吧？啊，这会儿看人上的比较厉害，可能是因为到饭点了，快是不是？
1: 这会儿上人厉害吗？多少人了？
0: 快到饭点了，
1: 我都看不清。
0: 哎，你说这个烧烤还有一些这个很奇怪的这个素食啊，比如咱常见什么烤茄子，这种都是常见了，是吧？
1: 鱼豆腐
0: 啊，
1: 甜不辣，
0: 烤辣椒你吃过吗？
1: 烤辣椒也好吃，虎皮尖椒
0: 啊，烤辣椒
1: 算是吧？
0: 哎，我觉得烤辣椒这个真的是很棒，但是得分，有些良心商家呢会给你买那种很辣的辣椒。
1: 这叫良心商家？
0: 辣辣椒贵啊。
1: 我喜欢吃那种不辣的辣椒，
0: 不辣的啊，
1: 对，
0: 就是那种
1: 长得好看的
0: 青椒是吧？叫那种啊，对。
1: 长得好看，
0: 有那辣椒，
1: 看来你喜欢吃辣。
0: 有辣椒看着不辣，哎，也挺辣啊。
1: 是
0: 辣的就没法吃，有的时候啊，老板这个也是良心人，就爱买那种贵的啊。
1: 螺丝椒是吗？要烤那种吗？好辣呀，
0: 小米辣。
1: 对，这素菜确实有一些这个素菜比较好吃啊。你看很多人喜欢点什么豆角是吧？烤豆角，
0: 哎，豆皮儿，
1: 对，还有烤那个土豆片儿。
0: 啊、哦，土豆片儿，
1: 土豆片儿，然后那个蘑菇一般都是就是炸的，对吧？蘑菇一般都是过油的，
0: 哎、烤也好吃，也有烤的，烤豆皮那次吃了一个那种烤豆皮啊，觉得哎，还有一个素菜常见的素鸡，叫豆腐卷儿，对吧？
1: 哦、
0: 一般店里会写叫烤豆腐卷儿，
1: 那豆腐卷儿一定是包着菜的是吧？包着生菜的，
0: 就是素鸡嘛，素鸡，
1: 圆圆的，
0: 对，
1: 串一串，
0: 对，就是素鸡嘛，它叫烤豆腐卷儿，
1: 烤豆腐卷儿，是
0: 这个哈。
1: 这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说我说嘛，昨天报完幕就失踪了，原来是开回去了。你
0: 开啥呀？
1: 你是在跟浩东说吗？还是在跟我说？
0: 昨天报完幕就失踪了，原来是开回去了。
1: 谁报幕了？你昨天报幕去了？你去哪儿报幕去了？
0: 我没报幕呀。
1: 就是，这位朋友，你能告诉我一下这个前因后果，这个故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0: 你在说谁是吧？
1: 对，
0: 可以来聊一聊是吧？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俩也看看热闹。
1: 对，谁报幕了呢？又开哪儿去了？
0: 看看你的热闹是吧？
1: 对。
0: 好，那今天咱们的这个直播目标呢是660啊。
1: 660就得超过我和仙仙。
0: 哎，
1: 661官播。
0: 嗯，二官播呢704。
1: 啊，这会儿700，这现在多少人呢？我现在都看不清楚这个人。
0: 哎，你看红阳说陈女神
1: 改
0: 下
1: 午
0: 播了，
1: 没改，是曹女神今天有事儿。
0: 哎，是陈俊今天也是非常荣幸啊，不，我非常荣幸是吧？可以和陈俊一起搭档，
1: 然后非常荣幸能跟浩东一起聊这个烧烤。
0: 哎，
1: 这个浩东一说这个吃啊，就滔滔不绝，一定是享受过非常多的一些美食。
0: 哎，教大家一个，我就是我最近特别喜欢吃的啊，自己爱吃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蘑菇。
1: 蘑菇，
0: 蘑菇这个
1: 烤蘑菇，
0: 对，我这款相当于烤吧，但是更多是炒的这种感觉，就是孜然蘑菇啊，给大家分享做法啊。第一呢，蘑菇买回来之后呢，就是我很多次失败经验总结的。哎，就是哎，你平常吃蘑菇多吗？
1: 那个蘑菇烤得烤好久。哎，
0: 我之前有一次失误是吧？就是蘑菇买回来，它不是
1: 水灵灵的，
0: 对吧？哎，我们洗的时候呢，我就记得这个要攥水，把水分拧干。我就洗的时候把它拧干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做出来就咬不动。
1: 哦，
0: 后来我就查资料，发现人家是先洗干净，然后焯水，焯完水之后再拧干。
1: 我没焯过水，
0: 啊，你直接做？
1: 我是拿盐先
0: 杀一下，
1: 对，然后先泡半天，然后把那个水再挤出来，挤出来以后放在空气炸锅里。
0: 啊，就好啊，那能咬动吗？
1: 能啊，
0: 它
1: 得过好久，那个空气炸锅大概你得烤一个小时，它才能烤到位。
0: 那我这招不错，就是你先焯水，焯完焯水，但是一定要看着锅，因为焯蘑菇起沫子啊，那沫起的非常厉害啊，起沫子非常厉害。 然后焯完水之后呢，你拿凉水冲完之后，你把那水分拧
1: 一下，
0: 不要拧太干，差不多就得了啊。嗯、然后呢，这个就开始开锅炒菜嘛，蒜片儿啊，姜，是吧？还有葱。葱花，
1: 你这是炒蘑菇啊？
0: 哎，炒完之后放那个孜然粒儿、孜然粒里，放进去接着炒、嗯，然后把蘑菇放进去炒，然后炒完之后呢，就来点这个什么生抽啊、糖呀、盐呀，然后重要是来点这个烧烤料，
1: 嗯，
0: 啊，孜然粉什么的啊，前面不是炒孜然粒儿吗？
1: 对，
0: 孜然粉再炒，然后出锅
1: 就非常好吃，嗯、
0: 对，放点小葱啊。这个您给别人说是烤的，别人也信，其实
1: 啊、哦，其实就已经炒的已经像是那种烧烤的那种状态了，
0: 对。是吧？
1: 是，
0: 哎，这感觉这个
1: 我们家一般炒出来的蘑菇就是水汤汤的，嗯、
0: 水汤汤。那你就没有焯水挤
1: 啊？没有。
0: 嗯，不过还有一种方法，
1: 嗯，
0: 还有一种炒蘑菇呢，是我跟我岳父学的啊、嗯。他就这个蘑菇从来他不
1: 焯水，
0: 焯水，
1: 嗯，
0: 他直接炒，生炒啊，生炒完之后，他是不是先炒肉嘛？
1: 对，
0: 然后再炒蘑菇是吧？炒完之后呢，倒水，他倒平一点点水，
1: 嗯。
0: 然后那蘑菇在锅里炖开了，
1: 炖一会儿，
0: 哎，炖一会儿之后呢，然后这个水比较少嘛，就炖干了，哎，炖干之后这个肉啊和蘑菇啊，就味儿就特别浓郁，这种菌香味，对吧？
1: 是，
0: 嗯，这是另一种方法啊。
1: 哎呀，今天又跟浩东学了一道美食啊，就是炒蘑菇。
0: 哎、
1: 上次刚刚浩东去取取经是取的那个、嗯、叫炒吊龙是吧？牛吊龙、
0: 啊、买了吗？
1: 买了、
0: 嗯、
1: 买了，后来就真的分了三块嘛，
0: 是吧？还不错是吧、
1: 啊、超好吃，
0: 一次大概100多克是吧？
1: 对，然后
0: 切切片吃啊。
1: 对，然后我老公会炒那种就口蘑会和这个吊龙炒在一起、
0: 啊、
1: 哇、
0: 啊、那个
1: 真的好好吃、啊、
0: 嗯，那高手了，那属于。
1: 对，
0: 口蘑怎么先把口蘑煎一下，
1: 这个要问我怎么做我还真不知道、啊、但是炒出来以后人家评价说啊，这个吊龙真的好好吃，它非常
0: 软。 是那个牦牛吊龙是吗？
1: 嗯，对，就你推荐的那家四个字的什么什么清源、
0: 啊，
1: 务实清源嘛、
0: 啊，就那个牦牛肉是吧？
1: 我只要刷出券，我就赶紧买。
0: 嗯，
1: 没有券坚决不能买。
0: 那个确实很好吃，
1: 对，
0: 那个、确实很不错啊。然后后来买他家里脊，他有一次直播卖那个里脊，我发现里脊不如那个吊龙好吃。那个吊龙是有点口感，但是不老。那个里脊是纯软，
1: 纯柴，
0: 纯软、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它不是那种带点肥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没有那个吊龙的味道。
1: 对，
0: 但是那个适合给小孩做那个。
1: 牛排是吧、
0: 啊、做辅食嘛，我们还在这个阶段呢。
1: 对，那你得买点吊龙、嗯、不是吊龙，你得买那个
0: 牛里脊，
1: 牛里脊
0: 肉泥
1: 最软了嘛，
0: 嗯，肉泥是吧。嗯，
1: 这两天我是疯狂的迷恋买腱子，牛腱子
0: 啊，自己卤一下。
1: 对，买金钱腱，
0: 哦，就里边带花那种。
1: 对、
0: 嗯、
1: 那个带花卤出来之后切片好好看、啊、
0: 哎，卤出来之后冰箱里放上一放凝固之后是吧，
1: 对，
0: 硬了之后然后再拿出来切片。
1: 我前两天说、嗯、我说这酱牛肉怪不得，就是尤其是酱这种就牛腱子为什么卖那么贵、
0: 嗯、哎，
1: 我泡一天、
0: 嗯、
1: 卤一天、
0: 嗯、
1: 然后再放冰箱放一天，至少我得需要三天才能吃到它、
0: 哎、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借着陈静这个话头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超级好吃的蘸牛腱子的蘸料。
1: 哎呦，
0: 哎，你可以试一下啊，这个做法相当好吃，就是我们现在是小碗弄是吧，
1: 对，
0: 你切超量的蒜，就是蒜特别多量的蒜，
1: 嗯嗯嗯，
0: 啊，把它切成末就行了，
1: 对，
0: 啊，这个蒜就切成末之后就可以不动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拿一个小碗里边放生抽和醋，
1: 生抽醋、
0: 哎、生抽醋的比例呢是3:1，就是三勺生抽一勺醋，
1: 嗯
0: 你也可以放6勺生抽两勺醋，
1: 总之就是3:1、
0: 啊、对，这个比例是非常牛的，就是然后你就把蒜放进去一直搅拌、那个蒜搅拌它就黏糊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哎，就要那个感觉啊，然后它就挂肉了，
1: 挂肉就可以粘在肉片上、
0: 那汤就比较黏糊了，
1: 嗯，
0: 然后你再拿那个进去蘸一下，
1: 哎呦，
0: 那味道相当牛。后来我就尝试了其他比例，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不够酸、我就加了一点点半勺醋，
1: 对，
0: 马上味就不一样了啊。
1: 所以说还得3:1，
0: 对，就是3:1啊，回去可以陈正回去可以试一下啊，3勺生抽一勺醋加蒜要非常多，
1: 我喜欢加蚝油、
0: 就
1: 是、要加蚝油吗、
0: 就什么也不用加，
1: 不用加，
0: 就这三个比东西加你就
1: OK
0: 就可以了，哎，相当好吃啊。
1: 那我家酱牛肉已经吃完了、我得下一次卤肉的时候再把这个料给调制一下
0: 、我那天是买那猪头肉啊、然后拿那个蘸了一下，对，我觉得牛肉蘸那个其实有点那个，因为我觉得肥点的蘸更好吃。
1: 对对，猪头肉，
0: 对，猪头肉之类的啊，大家有没有学到？
1: 对，我们今天这个说
0: 非常棒的蘸料啊，
1: 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延展的是比较的深、比较的广、从烧烤聊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美食，
0: 是是是，
1: 有砂锅、是吧，然后也有什么炒鸡、炖鸡、烧还有那个炒菜，
0: 对，
1: 然后刚刚我们又说到这个卤牛肉，
0: 哎
1: 这话题我们是怎么聊到这个卤牛肉的、
0: 就是卤
1: 然后又聊到了卤牛肉的这个蘸料、
0: 我那天去某家烧烤店吃了那个烤和牛肉，这不说回来了吗？
1: 烤和牛
0: 烤和牛，就是它这个叫牛筋，叫烤牛筋、然后它是用和牛做的，就非常贵，一串大概8块左右，
1: 大吗？
0: 然后对，然后我就吃完之后我就去分店吃的嘛，就那天啊，我觉得哎呀就是浪费我的钱了，
1: 就8块钱一串的、咱们还不一般都是十串起点是吗？
0: 哎，就是有点浪费我的钱了那种感觉，最后剩的全是那个肉
1: 剩下了，
0: 对，别的都吃完，什么油边什么都吃完，就那个没吃，最后全剩了
1: 打包打包带走，
0: 咬不动就是纯咬不动这个师傅
1: 烤老了，
0: 师傅的水平还是有待提高的
1: 对，说到这个烧烤、真的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火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就之前好像就是我在听你和曹静节目的时候，我之前也说过，其实我最喜欢吃的这个烧烤是那个七仔牛嘛七仔牛，七仔牛有一次它的那个碳就是
0: 火没有旺，
1: 火不旺、然后但是呢咱又不好意思让人家加火，因为你就剩这一盘肉了、当时看着这个余温还可以
0: 就是你吃到最后了
1: 对，吃到最后了，
0: 火有点少了
1: 火有点小，但是它还着着、我说算了就凑合烤吧然后那个时候呢把肉放上去之后然后那个肉得烤很久很久，它才从红都会变成灰色
0: 然后里边汁水都没有了，
1: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再放到你的这个嘴里，你就会发现这个味道很差
0: 就是汁水没有了
1: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就这种就是这个炭火类的烧烤，就是你该要炭火炭火，就虽然说再要一份可能是会不会这个再加钱或者不加钱大家一定要为了你那贵贵的肉该加炭还是要加炭的
0: 你没有发现那种很多烧烤店是这样的比如以前九田家七仔牛是一样的就是你点那个很贵的肉它是第一个烤
1: 是
0: 对，就是那个第一页的那个什么牛排之类的，然后它那个铁网不一样，
1: 是它不停的换盘不停的换网
0: 对，以前九田家那次就是刚开始是那种细铁丝的小网
1: 对，
0: 然后烤的那个牛排肉哇超级好吃非常棒然后以至于你吃后边的所有肉都觉得
1: 都没有第一盘肉那么好吃
0: 对，但是我觉得提前烤可能是因为刚上来火最旺
1: 是
0: 到后面就是火不旺的时候就烤一些便宜肉
1: 是火候一定得把握非常好，这个火如果说不是特别旺的话你该叫他们加炭还是要加炭的，
0: 是到最后的时候你烤点肉卷就行
1: 到最后我们这开始烤素了吗
0: 肉卷也不错，肉卷放上去刚合适
1: 是的是的就烤那种就是他们的主打的一些菜品的时候还是应该大火候那个时候烤出来的肉又是嫩嫩的
0: 很不错
1: 很不错很好吃哦
0: 在这里跟大家这个分享说到烤肉咱就说说烤肉，那你去七仔牛爱吃什么？
1: 就是他们家那个牡蛎肉，我牡蛎肉一般会点两份
0: 就是你最爱吃那个，是很嫩吗还是
1: 它它是什么，它就是我之前在那个管理器的时候会问他哪个肉最瘦他会说这个牡蛎肉是最瘦的
0: 最瘦的，
1: 我刚开始呢是因为就是有
0: 管理期
1: 对管理期他们家生菜不是免费吗
0: 就狂炫生菜
1: 对生菜一直在卷肉卷肉然后这个又是属于他们家最瘦的我就会点然后后来发现我家孩子也很喜欢吃，因为它很嫩又瘦又嫩然后又非常好吃
0: 对，
1: 所以说主打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牡蛎肉
0: 就是很瘦的肉如果能烤出来很好吃确实很不错
1: 对，然后咱们包着那个生菜把肉一包
0: 蒜片是吧，
1: 对，里面放辣椒辣椒圈然后再放蒜然后蘸那个蘸酱然后又可以达到这个减减的一个目的，
0: 对，
1: 然后又能够享受到美食。
0: 如果是那种韩式烤肉的话，可以再加上一片那个辣白菜进去
1: 是它有都有，
0: 也很棒，是吧？
1: 对，
0: 我最近特别爱吃自助，那天是也是朋友推荐去那个新百汇，
1: 新百汇那家叫什么
0: 顺
1: 对顺叫金三顺吗？
0: 不知道叫啥那家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吃完我感觉也不错
1: 很好吃，但是它就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像我们这种懒人就适合让别人给我们烤肉对那个

0: 等着是吧？
1: 对，你像我这种懒人，
0: 七仔牛给烤啊、
1: 嗯，七仔牛是人家烤，人家不停的在烤、嗯，然后他烤完了，他就会。这个还烤吗？还行、嗯、还有需要加的肉呢，没有的话炭火就收走了。嗯、就是它可能会、嗯、时间会短一点点吧、
0: 哎。有的时候我是吃这种店，我是有种感觉，就是我有时候不喜欢让他们烤，是因为
1: 你喜欢自己烤。
0: 哎，他们烤的话就是你
1: 很着急，
0: 对，吃的太着急，这盘还没往肚子放，那盘就烤上了，然后这个没吃完，然后你没咋聊天，那盘又开始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后边排队的人太多了，你赶紧吃完赶紧走吧、
0: 哎。我觉得这种其实有时候太赶，我不喜欢这种方式啊、
1: 嗯。因为它是什么？它基本上。上一大盘就是比如说它的一些主打菜品、嗯、它可能就四片肉、
0: 哦、
1: 我们一般一家嘛，一家就四口，有时候、嗯、有时候一家五口的去吃的话，那四片肉就是分一下、嗯、其实我们就立马也就吃完了、
0: 哦、
1: 所以它烤的也很快，我们吃的也很快。
0: 嗯，对对，是这样的。
1: 对，然后你说到那个自助烤肉，我上次也吃过、
0: 嗯、
1: 也挺好吃的。
0: 我觉得那家确实不错，但是它有几个，比如说有个虾
1: 嗯
0: 从我去到走都一直没货。
1: 你应该再等等、嗯，
0: 是吧？
1: 再等等，然后
0: 别桌特别多，但是我觉得那个虾，我感觉也就那样。我觉得有人要吃吧，其实也不是很想吃，但是就没吃着。
1: 但是觉得没吃着，觉得有点亏。
0: 哎，对，是这种感觉，对吧？
1: 你知道，有的时候你没见着的原因不一定他没上，
0: 上的量少，然后被人抢光了。
1: 对、嗯、你要是想吃什么的话，你就站在旁边等着，要么就催服务员，
0: 嗯、
1: 你说你给我加点虾，然后你站旁边等着，
0: 嗯、
1: 拿着盘、
0: 嗯、
1: 虾一上来，噌。
0: 哎、
1: 赶紧端两盘，
0: 催了他说才加过啊，他再等一会儿。
1: 所以说你肯定没有抢过另外一个顾客。
0: 哎，所以我反正后来我觉得就是吃去那儿吃肉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对，什么大油边，哎，大油边真不错，因为当他那个整个盘大油边占很大的范围，我说这个肯定是最好吃的。
1: 他那块的话，我觉得最好的那种就是体验感，你知道在哪儿吗？
0: 在哪儿？
1: 他是我记得是可以手机去扫码，可以点东西，
0: 点、啊、
1: 点甜品，
0: 可以点炸鸡之类的啊。
1: 然后你点完那种东西不用掏钱的那种感觉，
0: 啊、自助嘛、啊。
1: 是啊，就是不停的点、
0: 哎，
1: 然后他不停的会给你
0: 上。但他饮料一般啊，所以去那儿不要点他的饮料，他冰柜里边那种现成的饮料好喝、
1: 嗯、
0: 啊。对，
1: 他那种做的是一般的，
0: 对，做的非常一般，就是相当一般、啊、
1: 浪费你的胃的位置，
0: 对，相当一般，可以说这么说。
1: 就吃肉就好了嘛、
0: 啊、对对啊，哎，不要推荐啊，说的饿了，太饿了。
1: 我们从4点钟就开始说吃、
0: 嗯、
1: 一直说到了5点半，
0: 是，
1: 然后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目标也达成了、
0: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这下午的这个目标达成之后，你说对于一个我经常上上午节目的人来说、
0: 嗯、
1: 我在这暗暗的开心什么呢？
0: 你要调整一下吗？
1: 对，我要调整一下我这种状态。
0: 调整一下工作岗位吗？
1: 我看哦，现在已经66、
0: 嗯、
1: 是658还是668，我这眼神不好、
0: 嗯、对，还有两位朋友们就可以超过我们的完成今日 KPI，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要争取超过民生派。
0: 改到下午啊，已经达到了这个超过的氛围啊，非常棒啊！
1: 每天给自己立一个目标，
0: 嗯 ，flag 啊。
1: 对，你像卓然的目标就是每天要必冲，就是第一。
0: 嗯，
1: 咱们俩的目不是咱们俩的目标，就是下午节目的这个主持人的目标就是超过倒数第一，争取当倒数第二、
0: 嗯、
1: 是吗？
0: 对，哎，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买西瓜吧，对吧？因为到了这个季节，
1: 嗯、
0: 可能西瓜就开始火起来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个买西瓜啊。有朋友说西瓜越甜越是打了甜蜜素吗？
1: 嗯，
0: 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可以吃吗？啊，在这个季节呢，跟大家分享一些买西瓜的一些消费提示啊。关注一下啊！
1: 对，就是这个西瓜，
0: 嗯，
1: 不知道浩东挑西瓜的时候一般会怎么挑？你像我
0: 让老板挑呀，
1: 我也是盲选，
0: 嗯、
1: 就盲选哪个西瓜长得好看、
0: 嗯、
1: 挑的。
0: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现在去店买西瓜，因为买不着以前那种。就以前那种打开是
1: 白的，
0: 对，或者淡粉色，没有了啊。以前都是那小摊买是吧？在我记得小摊买一个回来，然后哎不好吃。
1: 你知道这两天，你知道我习惯在哪儿买西瓜吗？
0: 在哪儿啊？
1: 京东。
0: 哦、
1: 我那天京东买了两次西瓜，然后
0: 给送是吗？
1: 我老公看见以后就惊呆了，你怎么在京东上买西瓜？
0: 嗯、
1: 我说我就想尝试一下、啊，没想到京东的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0: 还不错是吧？
1: 对，又有优惠，又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了，
0: 嗯、
1: 你也不用买了那个西瓜从菜市场还得跑到家里。
0: 啊、对，好、啊，那不过那也得你家那个小哥上门比较频繁，像我家这个小哥，就是、
1: 不上门吗？
0: 就是不是你可以上门，他说可以上门，
1: 嗯，
0: 但是就不知道啥时候上门。
1: 我一般
0: 他的曲线就是今天下午，比如说今天早上给你打电话，
1: 嗯，
0: 然后你要说你给我送上来，他说那下午给你送，就是今天下午，就是不知道几点能给你送上。
1: 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我说你放到我家门口，
0: 嗯、
1: 然后他说呀姐，那可能就是晚一点，我说无所谓，你爱几点、嗯、几点，就是只要你今天
0: 放门口就行，
1: 晚上把这个快递放到门口就可以。
0: 哎、这一般都是这样，现在是吧？
1: 然后经常回到家的话，门就被堵住了，然后顺丰的、
0: 嗯、
1: 天猫超市的、
0: 嗯，
1: 然后再加上这京东的，剩下几个快递全都不送啊啊！算了，我们说重点吧，这西瓜怎么挑？
0: 哎，怎么挑西瓜？跟大家分享3点：一听二看三摸。
1: 哎呦，专业的啊。
0: 哎，不同。

0: 中成熟的西瓜呢，肉质的这个果肉的质硬度是不同的，可以通过手拍西瓜听声来判断。成熟的西瓜呢，果肉内的纤维分解呢会使其硬度下降，拍打时呢振动频率较低，就是说软一点的西瓜是吧，
1: 嗯，
0: 声音听起来呢类似于打鼓，略有震感。过熟的西瓜呢则会更加闷沉，未熟西瓜呢是硬度较高，所以说呢敲的时候呢就是那种敲鼓的砰砰砰的感觉。
1: 哦，
0: 对，就是咱们以前就是也敲嘛是吧，
1: 对，敲我也区分不了。
0: 那第二呢，要看纹路清晰的，就是颜色较深，嗯，且纹路之间的间距较宽，嗯，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比较好。
1: 嗯，
0: 啊，这个
1: 长得好看的，
0: 对，也就是，但这个其实我觉得对比，然后摆两个瓜放一块对比，可能更明显一点，对吧？就包括敲的呀，这边还有就是藤蔓，这个很重要，是吧？嗯，藤蔓弯曲呢，表明西瓜成熟；藤蔓笔直表示未成熟。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判断西瓜。还有成熟的西瓜呢，瓜脊和瓜蒂周围呢是微微凹陷的，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一个注意的点。
1: 对，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吧，最近已经到了大家呢会吃西瓜的一个季节，
0: 嗯，
1: 那么大家一定要科学食用，存放西瓜，西瓜好吃，
0: 哦，
1: 千万不要贪多。
0: 对，
1: 然后特殊人群，比如说这个就是高血糖等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少吃西瓜。
0: 对，而且要保存好，是不是啊？
1: 嗯，
0: 买上一大个吃不了，你买半个啊？
1: 是，
0: 对啊，
1: 西瓜隔夜的可不好了。
0: 哎，对啊。像陈林家人口多就能买一个，
1: 对，我家人太多了，
0: 嗯，一下得买俩
1: 一下得买俩好，
0: 嗯，是啊。
1: 然后这个西瓜的话，合理的存放一定要保证安全，然后冷藏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
0: 嗯，
1: 再次食用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将这个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丢弃。一些人吃冰镇西瓜之后容易发生腹泻，很有可能就是切开的这个西瓜，哎，
0: 哦，
1: 它呢是保存的时间有点长了。
0: 对对对对，这个要注意了啊。
1: 对，
0: 好，那咱们这个买西瓜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到这个夏季的这个第一口甜，是吧？人家说这个西瓜呢，第一口呢是指整个瓜架的，是吧？对吧？是吧？
1: 第一口甜，
0: 西瓜尖尖的第一口是最爽的，那个就和冰镇可乐的第一口是一样的。
1: 是，一定要吃那个最甜的地方。
0: 啊，对哈，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对吧？啊，也 KPI 已经完成啊。
1: 是的，我们的 KPI，嗯，完成了。
0: 哎，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将接近尾声了。最后分享一首歌吧，给大家来这个听听歌啊。然后呢，咱们的节目呢，也要在此与大家说再见喽。
1: 是的，给大家选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吧。嗯，
0: 哎，来，那在陈静挑选歌曲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天气变化的情况啊。这两天天还是确实是值得关注一下的啊。
1: 对，
0: 这里与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根据这个气象的预告呢，在这个26号的夜间到27号白天呢，全市是一个阴天转多云天气，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西北风，温度19到26度。早晨现在天气还是比较凉的啊，大家呢穿个防晒，多穿点是吧？别感冒最近啊。
1: 嗯，是的，
0: 预告没雨，但是有没有雨呢？
1: 哎呦，这未来一段时间是
0: 小雨淅沥沥的，是吧？
1: 对，
0: 啊，这种感觉啊，
1: 很有可能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告别这种凉爽的天气了，嗯，高温天气又即将袭来，
0: 哎，
1: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相关工作了。
0: 嗯，那今天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听广播，每天下午4点打开收音机听广播，打开我们的抖音平台啊，看广播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好了，今天的乐享灵魂到这个时段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守候，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一座老宅院，三代人70年间的浮沉起落，书写悲心交集的平民史。正如《南京传》是以南京为窗口讲述中国历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著名作家叶兆言的全新长篇小说力作《瞿家花园》仍然书写的是有关南京的故事，同时写下了关乎人与时代关系的故事。叶兆言的《南京传》以南京建成为起点，从孙权到孙中山，历史仓皇。这部《瞿家花园》仿佛接着《南京传》的故事，时间向后，视角向下。瞿家三代人历经70年风霜雨雪，重大历史时刻轮番登场，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对外开放出国潮，下海经商，国企改制，棚户区改造。瞿家花园目睹了主人公瞿天景及一众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的点滴生活以及命运起伏。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像阿甘一样的傻小子瞿天景，他一生一事无成，没有享受任何主角光环。叶兆言说，瞿天景做钳工做了一辈子，爱一个女孩爱了一辈子，他懦弱不重要，他不成功也不重要，他的爱有着落，他是最幸福的。整部小说一共有12章，故事在各个标志性的时间段之间穿插讲述，工人、保姆、小混混、教师、买卖人、警察、知识分子、干部等组成的市井生活群像。叶兆言以说书人的口吻带领读者穿梭在70年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将绵密的地理风俗、城市建筑、民情风貌铺陈进时空的缝隙与褶皱里。从传呼电话到 BP 机，从粮票到外汇券，从友谊商店到金陵饭店，小切口叙事唤起了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部作品《瞿家花园》，三代人悲心交集的时代记忆。叶兆言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哎，
3: 天井啊，这个孩子的确是哈，从他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甚至是他还没有情窦初开的时候，就对这个阿四这个女孩子格外的喜欢。他那个时候甚至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喜欢，只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很开心啊，我只是觉得我看到他就很舒服，不见了他可能就会想他，但他那个时候还未必会懂得什么叫做爱情，什么叫做喜欢。从他这个时候就已经跟阿四的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其实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在他青年的时候，看到阿四并不喜欢他，喜欢别人跟别的男孩子谈恋爱，似乎他也没有那种特别强的嫉妒心，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我喜欢的女孩子从别的那个男孩子的手中夺回来，要让他成为我的终身伴侣。哎呀，天井没有这么干。
4: 对于他来说，他就是喜欢，
3: 对，就是喜欢。当时我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还在想，真的可能会有如此的这种爱吗？
4: 对，写作的时候难度可能就在这儿，就是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会觉得它不真实。那么你要小说家要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如何让这件事情变得真实一点。我们都知道白居易写过一首长诗叫《长恨歌》。那《长恨歌》为什么好呢？我觉得它最关键、最关键、最重要，它就写了一个帝王的普通人与普通人的感情。就是说，《长恨歌》它写的就是说，一个帝王最后会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的去爱一个人。他们当然没保护得了这个人了，因为没有保护得了这个人以后，这个人就死了，对吧？那个杨贵妃也就死了。《长恨歌》他写这样的故事，他并不没有去过多的讲该不该死，他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写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普通人的感情。你说这种是最普通人的感情，就两个人偷偷在那儿许愿，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个不是一个帝王和一个女人的关系，而是两个普通人的关系。因为一个帝王和一个女人不存在什么在天愿做比翼鸟啊，一个帝王要找一大堆女人呢，对吧？那就是他们杨贵妃和皇帝变成了一种普通人的情感，这种普通人的情感就变成了是我刚才讲了，就是在天愿做比翼鸟，变成这样的关系。所以《长恨歌》我觉得有意思或者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写了人间的最普通的感情。因为做个帝王最悲惨的，他是不会产生人间普通感情，他怎么可能呢？对吧？后宫佳丽三千，烦都烦死了，对不对？所以《长恨歌》他不像那个什么贵妃醉酒啊，描述那些东西。这首诗读来为什么千古流传，就在于他描述了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感情，这个他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本来大家都觉得不真实嘛，对不对？但连鲁迅要想写《长恨歌》的故事的话，他就觉得唐明皇这样的人，他肯定会牺牲杨贵妃啊，他会在那个角度上面去下功夫。鲁迅不是也准备要写个长篇小说，是写这个杨贵妃的吗？写这段历史的吗？因为鲁迅的讲法就是帝王是不可能有这种感情的，他到时候他肯定会牺牲掉这个杨贵妃，根本你把一个帝王怎么会把个女人当个人呢？但是这也是一个小说的一个视角，鲁迅这个视角当然也很有意思，当然也可能更真实。但是我认为白居易写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视角，我认为也是这首诗千古流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帝王变成的不是帝王，帝王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男人。
3: 那其实呢，在小说当中还有一个女性角色，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李泽嘉哈，这样的一个角色。李泽嘉这个角色，他呢实际上是和这个天井的父亲哈，就是敏友，徐敏友啊，有着一段感情但这段感情啊，最后没有什么结果，双方都觉得自己其实可以在一起了哈，
4: 本来可以互相慰藉，对吧？可以形成一段本来是可以这个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也是这样，可能呢也是就是天注定，因为确实是男女之间的事情很多，它就是天注定的。那一个缝纫机就拆散了他们那个很好的姻缘，如果不拆散的话，那可能也就没有了天井和阿四的这一段姻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拆散，这种分开，反而促使了有这么一段姻缘。因为李泽嘉，我中间写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因为李泽嘉生了五个女儿，而他是在一种重男轻女的这种气氛下，比如他的婆婆肯定是觉得，因为他们家也是大户人家，觉得没有一个儿子这件事情是很严重，所以他一直是渴望有个儿子，所以对于他来说，那简直天井就是老天爷给他一个儿子，所以他对这个女婿，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他正好和这个女婿有一种正好这种双方情感上的需要，一个是从来没有自己的母亲，他需要一个母亲，那么

0: 考李自家就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同样李自家因为没有儿子，他需要有个儿子，正好这个也就扮成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就也可以，就这种关系上面你也能解释为什么李自家明知道是天井把他推下楼了，他终身没有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他为什么会不说？因为他觉得这个天井就是冥冥之中就像他的儿子一样。这个天井同样也是他一直觉得这也是一个谜，可能在一开始他老觉得想弥补内疚，但是渐渐的他们就完全是一种母子关系的那种关系。所以他在那个家里面对于李泽家来说可能他比阿四阿五更亲近。同样道理就在医院里也是，我写的这个细节也是。所以在医院里面，当我们平时我们把一个人送到医院里，医生突然宣布一个噩耗的时候，那作为女儿肯定是会很吃惊。我写的中间其实讲到就是说震动更大的是天井。那么阿四在某种上他还是能接受，虽然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啊，但是他觉得这个事情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人总是有生老病死这一项嘛。所以在医院里面他很震惊，但是他所得到的震惊的程度，我在小说中间的描写他我用的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更难受的更受不了的是天井，就是对于天井来说它是一件天大的事情。虽然同时间这个国家也有一件天大的事情，但是他完全麻木了，他无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他是飘着走，他的魂已经不在身上了，怎么觉得怎么可能呢？为什么李自家会这样呢？他就在大街上很茫然的走。当然在这个茫然的同时，我还有一些另外的一些细节描写呢。
1: 刚才我也想正好想问您，当时啊这个天井啊奉了这个父亲的啊这个命令哈，一定要把那个钱还回到费教授那里，结果正好被李泽家撞见，他一甩手，李泽家失足滚到了这个楼底下，他一直没有戳穿。李泽家也没有说这事儿就是天井干的。那么包括天井当时也特别不好意思哈，再去李泽家的家里，再去这个阿四的家里，因为阿四和阿五都是李泽家的这个女儿嘛，就一直也没有戳穿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心里也是这样的一个困惑，稍稍有一点不同于我们常人的选择。因为一般情况之下，
0: 对
1: 一个人对我这样做，我命可能都快没了。我万一一下子大头冲下摔下去，那可能真的就永远醒不过来了。我明知道是谁干的，难道不说吗？这和我们一般人的选择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刚才您也跟大家讲了您之所以这样写的一个原因啊。
0: 就这件事情它这个契机是很重要，因为它造成了几个后果。第一，他就拆散了这个李泽家和明友的关系。李泽家知道他居然为了要偷钱偷什么，他本来就觉得自己老公也犯过错误，他不能再加一个坏人。所谓的坏人就是指那过去的所谓五种人了，你本来就是个右派对吧，你还干这种事。那么他就觉得就还是要政治清白一点，保险点，我毕竟还有五个孩子，不能拖累孩子，不能为了自己的欲望，个人的欲望。他当然对明友他再怎么样他也不可能产生那种坏的感情。但是他就觉得我应该牺牲自己，因为这是个不靠谱的男人，我也应该跟他要拆开，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件事儿，天津也不会上主动阁，对吧？他也不可能开他的所谓的那种男孩的那个开窍的那个机会。有了这件事他要躲嘛，他躲他逃到了主动阁里，这样就也把故事也可以展开。所以这个细节看似很随意，但是他其实是很多重要的事情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在这部小说的最后啊，其实您也提到了另外一部小说哈，就是这个外国的小说哈。其实呢，您也提到了跟他的这样的渊源，不登伯洛克一家这部小说和您创作这个《瞿家花园》这部小说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应该说几乎就没有什么关联
1: 哦。
0: 因为为什么说没有关联呢？因为首先这个，比如说，因为我一直感慨，我觉得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起步太晚了，考上大学以后才开始写作，其实差不多也就是说，等到我开始写了，已经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我的年龄已经是写不得布洛克一家人的那个岁数了。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始终让我感觉到在这种对比上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就是感觉一个大山就在你面前。就是我25岁才开始写作，人家25岁已经把一本能得诺贝尔奖小说奖的长篇小说写出来了，你就感觉到世界文学实在太丰富了。而且这个作家托马斯曼当然是个伟大的作家了，但是比托马斯曼更厉害的大作家还有的是。所以你就会感觉世界文学之灵放在你的面前，那我们在这种所谓高山面前的写作会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其实也没有太多，当然也稍稍的略显了一点表示也透露一点自己的野心吧，希望能像他们一样能写出高山一样的一种作品。后记我本来没准备放在这个里面，只是一个小创作谈，编辑觉得把它作为放在后记也蛮有意思，那我说你放也就放吧。这是在我的年轻时代我确实经常会想到这样一件事，老用这件事来提醒自己，就是你想想人家25岁都怎么样了，你25岁稿子都小说都发表不了。
1: 您的这

0: 部《瞿家花园》的小说也是写了这个瞿家的一大家子啊，好几代人他们的生活遭遇哈，其实也是这一家的故事。您这部小说结构也很有趣哈啊，因为它并不是说按照时间的线性的叙述啊，从195几年呢、啊、一直讲到202几年啊，中间是不停的穿插闪回啊，首先是1970年，然后马上就回溯到1954年。然后又回到1971年70年代，然后又跳回到上世纪50年代啊，这样的一个穿插跳跃的结构啊。那您这个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和这种结构的跳跃的选择，您这是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1: 那我觉得也是时代决定，或者就是根据这个现代的一种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决定的。因为你比如说我们通常传统的阅读都是一本书打开以后按照时间线怎么写下去，当然过去也有所谓的倒叙结构，但大多数情况下呢，即使倒叙它也是顺道的，对吧，顺道走的。那我就是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看电视，我想我已经很多年再也不看那种所谓有频道的电视了，因为有频道的电视很简单，中央电视台给你1点钟播什么，8点钟播什么，它是有个定时的，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观众你是被动的。有了手机啊，有了现代阅读以后，我们的阅读在某种上其实是主动的，也就是说我几点钟看是我来决定的，甚至说从哪里看也是我来决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象的就是说这种阅读很可能就是说，当然书是不可能这么装订的，但是我认为它的阅读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拿起一本书的时候，我并不一定是从第一页开始看，我很可能随手一翻我就看了，看其中一段看看可以，那我就往前看啊，看看还行我也看看后面，这样知道一下前因后果。那我觉得这种阅读状态其实是非常现代也非常当代性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一个非常老老实实的从第一页慢慢的往后看了，因为你时代已经完全改变了，因为阅读会变得越来越主动越来越挑剔。所以我就觉得写这样一本书，你第一段打开以后，它是随我假想它，你正好翻开就是从这儿开始看。那么你看你觉得有意思，你就觉得哎，我看看这个前面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看看前面，然后我想象一下，哎，它后面结尾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也是因为我想象中间的读者的这种阅读状态，我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写作方法。
0: 那您在小说的后记当中还提到了一段哈，就是您提到说《瞿家花园》这部小说是您写的最长的一部小说了，想把它留给女儿，您希望通过这部小说给您的晚辈留下一些什么，想向他们来表达一些什么，传递一些什么呢？
1: 这个呢我觉得也不能过度解释，就是反正这么说吧，因为首先自己年龄确实也不小了，写了很多东西，对吧，感觉自己屡屡会产生一种想法，就是说很可能说不定这本书写不完，真的是这样，这个说来听写完了你听说出来可能就有点矫情，但写的时候确实是感到很，尤其写到很累写不下去的时候会想到这个。那么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说我觉得也不太合适解释，就是因为也想过比如说有写章节有写场面可能不一定合适，那这个书可能暂时可能比如说当时现在是编辑比如说把它修改一下把它删节一下就可以出版了，对吧，那我也考虑到也可能会不会因为这个或者那个的原因这本书它就不能出版了，也有可能，对吧，但是我就觉得说写的时候我不太考虑它合适还是不合适这些问题。那么我为什么会说这么一句话，说不定我就想到了它可能会遇到些什么问题，那么我就想即使遇到问题的话那么留给女儿也可以，因为女儿她可能会最后让这本书出版，所以说了一句笑话吧，就是说不行大不了留给女儿吧，因为我想到了那个卡夫卡写了一个，卡夫卡就这样，他写完了他的书以后他交给他的朋友了，他就说就把他烧掉了，那卡夫卡的朋友把他烧掉的话这本书就没有了，那我想我留给女儿是没有问题的，我女儿不会把它烧掉，我是这么想的，当时也就这么想，本身也就这么一说，那现在呢稍微有点就是过度解释了，就是觉得啊我好像像一像要是不是有一份遗书一样给小孩一样，也不完全是啊，反正就是说不管他吧，我就写吧，写出来合适也行不合适也行我不管他了，这个书最后不行就交给女儿他们这一代人吧，对吧，他该怎么就怎么的吧。我自己的写作其实我觉得在费教授身上我实际是有自己的感情在里面，我老觉得自己写东西有点像费教授记的日记一样，说不定哪天就跟垃圾一样的都被扔掉了。我像费教授一样，我觉得费教授其实有个乐趣别人没注意到，就是他写日记的乐趣啊，你也很难说他的日记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用有什么了不得的意义，扔了也就扔了，费教授的那些日记我认为也是非常珍贵的，非常可惜了。我就觉得一个作家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也跟记日记，跟费教授记日记一样，你要有那份真情实感在里面，你要有他那种愿望在里面，那么至于说他的结果会怎么样这个谁也不知道，有时候有点想多了。
0: 去年的时候啊，曾经采访过这个陆天明老师哈，他呢80多岁高龄啊，他也现在还在一直在创作哈，他写了三部曲的这样的小说。他说呢，其实啊，我特别想啊，让别人知道我这一代人是一代什么样的人啊，我这一代人是如何走过来的啊，因为陆。

0: 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哈啊，他说我特别想让大家知道，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人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其实您在写这个创作《曲家花园》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们作为读者也能够感受到，从天井的身上能够感受到和您同辈的这一代人是如何一直走到现在的。那您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陆天明老师在创作小说的这个的时候的一些类似的想法呢？
1: 我就是特别想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种想写的欲望真的是非常强，因为就跟我中间写的那个《飞先生记日记》一样。那么那个日记你说它究竟有什么作用，或者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恐怕也没那么多，就是想的太多有时候反而对写作我觉得是有所伤害的。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更多的是活生生的人，因为这些人都很真实，我就觉得我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无非把这个很真实的人变得不真实，因为太真实了我怕有影射，因为这部小说是我所写的所有作品中间真人真事最多的一个小说，几乎中间写的每一个细节，那些就是你觉得特别那种细节，那都是有原型的，都是生活中间是真实就在我身边发生过的。我所想做的一件事情我要向别人解释，就是说我只是借了这个细节，本身这个故事是假的。那你比如说像小说中间写了一个那个7000块钱的这样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活生生的就是发生，就是我们家的故事，因为我爸爸就在这个七十年代的初期，70年或者是71年，我具体哪一年不是很准确，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爸爸就一下子就补了这么多钱，他就拎着一书包钱回来，然后把这个钱摊在我的床上就傻掉了，怎么会一下有这么多钱？但这个细节就是完全是我们家的，当然和故事不一样，我把它改成了教授的钱。那其实这个故事本身是我们家的一件事情，活生生的。当时那个钱，你想那时候还没有100块的人民币，啊，10块的、5块的，甚至2块的，那摊在床上，你真是感觉有一床的钱。7000块钱真的很多啊！现在因为钱见多了不稀奇了，那时候7000块真的是非常多。那这个就是活生生的，那这样的细节，那在我的小说中间其实是有大量的啊。真是有大量的，就是说那都是很真实的事情。那么我就运用这个细节，我也要把它融在我的故事里，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以往写别人都知道我写民国写的比较多，那么民国其实是都是写了一些假的事情，那么我就在那些故事中间安插了很多真的东西，就是像装修房子一样弄一些假股东啊，让这件事情跟搞得跟真的一样。那写徐家花园恰恰是反过来，因为好多事情都是跟真的都是真的事情，所以我要把它写的假一点，让别人就是觉得这个事跟我没关系，这个不是我不是是这样的，我其实是真是这样的，跟我以往的写作它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哎，我觉得就是因为不一样，可能它给我带来的乐趣也比以往会更多。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听点有用的吗？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啊？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啊。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有人说侦探小说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懂犯罪的人，注意，这可不是说他们会犯罪啊，只是说他们最懂那些跟犯罪有关的各种知识。也对，一个好的侦探小说家脑子里必然得装着无数个凶手，数不清的阴谋诡计，还有那些天衣无缝的不在场证明。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创作出那种让人拍案叫绝的侦探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许多好的侦探小说家自己就是个好侦探。毕竟他都这么懂犯罪了，还有什么犯罪分子能瞒得过他呢？可是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如果有一天一个侦探小说家自己成为了一桩离奇案件的主角，那又会发生些什么呢？今天我们打算为您带来三个侦探小说家的故事，还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离奇事件。今天是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一集，那今天的故事要从距今整整100年前的1926年12月初说起。英国伯克郡警察局接到报案，著名的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神秘失踪了。报案人是克里斯蒂的秘书，他说克里斯蒂在12月3号晚上驾车外出，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接到这个报案，警察们自然是不敢怠慢，毕竟失踪的可是当时英国当红的女性侦探小说家，他们立刻开始了大规模的搜索。很快，警察们就发现了重要踪迹，在距离克里斯蒂家不远的一个矿坑里，他们找到了克里斯蒂的小汽车，可让人不理解的是，车里装着克里斯蒂的大衣和行李，车灯甚至还开着。但是女作家本人却是踪影全无，英国的警察们一下子就陷入了谜团之中。您想，那可是12月的英国，晚上的平均气温不到5摄氏度，克里斯蒂一个女人不开车不穿大衣，这荒郊野地的她到底去哪儿了呢？

女作家神秘失踪，为什么人们费尽心机却寻她不着？丈夫表现如此可疑，她到底做错了些什么？人人都在寻找着她，最终藏在了哪里？是失忆还是做局？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丁丁下跟您聊聊阿加莎·克里斯蒂失踪之谜。

1926年对阿加莎·克里斯蒂而言原本是个幸运之年，因为就在这一年里他出版了著名的小说《罗杰一案》。其实在此之前，克里斯蒂已经出版过好几部小说了，只不过那些小说虽说反响不错，但却一直销量平平。直到《罗杰一案》问世，这部小说精妙的结构和复杂的情节，再加上出人意料的结局，一下就让它成为了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迅速走红大卖。克里斯蒂也凭借了这部作品成了当时英国最受人关注和期待的侦探小说家。说到这儿，估计您也能想到，这么一位备受期待的女性侦探小说家现在失踪了，必然引起了英国社会各界的关注。甭管是政府高官还是新闻记者，再加上克里斯蒂数以万计的读者们，可全都紧盯着这个案子呢。在这样的背景下，可想而知英国警察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他们不敢怠慢，立刻就展开了全方位的搜索。别说，大力搜索还是有点成效的。好消息是警察很快就找到了克里斯蒂的车和行李，坏消息是女作家本人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警察们一开始觉得克里斯蒂八成出了什么意外，比如掉进附近的某个池塘或者水沟里。在此之后，他们加大了对周边地区的搜索。可是让人费解的是，警察把周边的池塘水沟都找遍了，依然没有克里斯蒂的任何痕迹。于是就有人提出，他别是被人绑架了吧。可是这个想法很快也被否决了，因为绑架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要钱嘛，是吧？可打从这个克里斯蒂失踪那天起，不论是家属还是警方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勒索信。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克里斯蒂依然是没有任何消息，这让英国的警察们越发为难了，这可怎么办呢？警察们忽然想到了一个好方法，咱们自己搞不定，可以发动群众啊。于是警方发出公告，招募了15000多名志愿者，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搜索队，对着周边的田野、森林、湖泊就开始全方位的搜索。光有人还不行，他们又找来一批猎犬配合寻找。更夸张的是，随着克里斯蒂失踪的消息越传越广，连皇家空军都惊动了，他们居然派出了飞机，从空中进行低空侦察。您可以试想一下这幅画面，就为了找到一个人，天上有飞机盘旋，地上成百上千的人进行拉网式搜索，中间还穿插着跑来跑去的猎犬，飞机轰鸣声、人声、狗叫声混杂在一起，这场景别提多热闹了。

这么复杂的立体式搜索效果又如何呢？实话实说，没效果。这边警察是越来越头大，那边英国的报纸也开始裹乱了。您想，知名女作家克里斯蒂失踪，这是多好的一个新闻素材啊！所以各大报纸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标题，像什么著名女作家离奇失踪，是自杀还是谋杀等等。还有报纸开出500英镑的金额，悬赏能够提供关于这起失踪案线索的人。1926年500英镑，您知道什么概念吗？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几万英镑，在当年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好几年了。这起失踪案还惊动了一些当时的名人，主要是一些侦探小说家，也就是克里斯蒂的同行们。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柯南·道尔爵士，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的创作者。那时候的柯南·道尔相当迷信，尤其信什么通灵术啊、灵媒啊之类的。关于他的故事，咱们下期节目里会跟您细说。总之，柯南·道尔找了个号称有超能力的灵媒，希望通过通灵的方式找到克里斯蒂的下落，结果可想而知，这灵媒是什么也没感应出来。另一位侦探小说家多罗西·塞耶斯也赶到了现场，可是凭着他的专业知识，依然是找不到克里斯蒂的踪影。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的前进着，一晃11天过去了，失踪的女作家依然是没有任何踪影。警方不禁开始怀疑，这么多天都没消息，克里斯蒂怕是已经不在人世了吧。

警方在寻找克里斯蒂的同时，也开始调查他身边的人。毕竟大部分失踪案的元凶都是出自受害者身边最亲近的人。经过一番调查，警方发现克里斯蒂丈夫的表现特别可疑。那他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克里斯蒂的丈夫名叫阿奇·博尔德，一般人呢都简称他为阿奇。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克里斯蒂失踪当晚确实是自己主动离开家的。出发以前，他还分别给自己的秘书、管家和丈夫阿奇各自留下了一封信。警方很快就从秘书和管家手里拿到了信，信里也没什么特别的内容，无非就是克里斯蒂给秘书的工作安排，以及他吩咐管家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可是当警方向阿奇索要信件的时候，却遭到了他的拒绝。阿奇的理由是，这封信件的内容非常私人，不方便给警方看。后来被警方逼着急了，他干脆说自己已经把信件给烧了。您听听，阿奇这操作放在今天，简直就是把嫌疑人仨字直接写自己脑门上了。不仅如此，对于警方开展了大规模搜索，阿奇的态度也是非常冷淡。群众搜索他也不参加，警方雇佣猎犬的费用他也不愿意承担，这就让人更加怀疑了。这还没完，很快警方又发现了一个要命的事实，那就是阿奇本人有外遇。他和一个叫南希·尼尔的年轻姑娘有来往，俩人的关系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了。而且就在克里斯蒂失踪的那一天，阿奇本来是计划好要跟南希一起去度周末的。正因为克里斯蒂的失踪，使得阿奇这个周末约会也泡汤了。事到如今，这阿奇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很多人也就此开始声讨他，觉得克里斯蒂的失踪一定跟他有关，至少他应该是知情人。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再一次发生了反转。原来人们忽然发现，找到克里斯蒂汽车的地方距离阿奇的情人南希·尼尔的住处非常近，有人就开始觉得克里斯蒂的失踪八成不是阿奇干的。毕竟如果他真想谋害自己的妻子，总不会找个这么近的地方扔车，太容易引起怀疑了。甚至于还有人觉得克里斯蒂这次失踪别是他自导自演的吧。别说持后面这种观点的人啊，在当时还真有不少。有些研究克里斯蒂生平的传记作家还有他的书迷们就认定，这次失踪根本不是什么意外。以克里斯蒂的水平，他太知道如何制造悬念，引导舆论。

他是故意把车停在了阿奇情人家的附近，为的就是把自己丈夫变成最大嫌疑人，让全世界都来怀疑他、审判他。不得不说，这套操作的效果真是太狠了，一时间就让这阿奇变成了过街老鼠，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丈夫是个标准的渣男。阿奇·博尔德到底是不是个渣男，这事儿人们心中自有定论。可是话说回来，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就算整起失踪事件都是克里斯蒂自导自演的，可是警察和群众已经把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却丝毫找不到女作家的任何蛛丝马迹。她这人到底在哪儿呢？就在所有人都快失去希望的时候，英国警方却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告诉警察，克里斯蒂找到了。这个打电话的人到底是谁呢？他又是在哪儿找到女作家的呢？1926年12月14日，也就是距离克里斯蒂失踪整整11天的时候，英国警方接到了这个报警电话。打电话的人是约克郡哈罗盖特小镇上一家高级水疗酒店的经理。原来就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酒店的服务员找到经理说，酒店里有一位十来天前入住的女客人，长得特别像报上登的那个失踪女作家。酒店经理不放心，亲自去近距离观察了一下，他发现这位女客人从长相上看还真跟克里斯蒂有几分像，于是他才拨通了警察局的报警电话。接到消息的英国警察不敢怠慢，立刻就驱车直奔约克郡。抵达以后，他们先找到了酒店经理，要来了客人的登记簿，上面写着这位客人入住时登记的姓名特蕾莎·尼尔。看到尼尔这个姓氏，警察们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阿奇那个小情人的姓吗？这让他们越发确定这个女客人就是失踪已久的克里斯蒂。最终为了保险起见，警察们直接把阿奇叫到了酒店，毕竟照片识别都不靠谱，你们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总不可能认错吧。果然，等阿奇来到酒店以后，他立刻确认这个女客人就是克里斯蒂。可是让人意外的是，见到自己丈夫的克里斯蒂反倒表情无比平静，他指着阿奇对旁边的人说，这是我的兄弟。这句话让在场的警察愣住了，他怎么连自己丈夫都不认识了？还是说他是在假装不认识呢？为了稳妥起见，警察们找来了医生，对克里斯蒂进行了一番详细的检查。医生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克里斯蒂是患上了短暂的失忆症，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叫做分离性神游症的精神疾病。医生进一步解释，说是一般人在遭遇巨大精神创伤的时候可能会引发这种疾病，导致他忘记自己是谁，同时也会离开熟悉的环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病人本身的行为能力不受影响，也就是说他能够跟好人一样进行日常的社交活动。听了医生的话，警察们觉得太有道理了。你要说精神创伤，丈夫出轨绝对是个巨大的精神创伤，克里斯蒂也确实离开了熟悉的家，入住了这么一家陌生的水疗酒店。至于他在酒店期间的生活，经过酒店经理确认，一切就跟正常的客人一样，穿着得体，举止优雅，一桩桩一件件全对得上。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克里斯蒂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酒店的，因为他失忆了嘛。对警察而言，既然女作家平安无事地找到了，自然也就可以结案了。至于她到底是怎么失踪的，是不是真的失忆了，他们并不怎么关心。当然，
这起失踪案对克里斯蒂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首先说，他和阿奇的婚姻是彻底玩完了。他们先是分居，之后又于1928年正式离婚。克里斯蒂顺利得到了女儿的抚养权。又过了两年的1930年，克里斯蒂前往中东旅行。他在那里结识并且嫁给了考古学家马克思·马洛温。克里斯蒂的这一段婚姻非常幸福，她陪同丈夫一起在中东考古，而这段生活经历也成为了她后来作品的灵感来源。我们都熟知的她的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等等，明显都带有浓厚的中东色彩。在克里斯蒂的后半生中，她很少提起自己那段失踪11天的经历。虽然如此，人们始终在好奇一个问题，那就是克里斯蒂是真的失忆了吗？还是单纯做了一个局呢？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从100年前一直讨论到了今天。有一种观点认为克里斯蒂确实失忆了，因为人们挖掘出在1926年出版了小说《罗杰疑案》之后，克里斯蒂陷入了一段创作的瓶颈期，一时间没写出什么好作品。这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显然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她又发现自己的丈夫出轨。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之下，人的精神难免会发生崩溃，所以才诱发了那种短暂的失忆症。换句话说，这其实是人在巨大的打击之下通过失忆的方式对自己的一种保护。然而大部分人都会坚持后面这种观点，也就是克里斯蒂压根儿没失忆，而是干脆利落地做了一个局。他们认为克里斯蒂通过精心策划，目的就是为了让出轨的丈夫身败名裂，所以她才在得知丈夫要去私会情人的当天实施自己的计划，最终逼迫丈夫老实交代自己出轨的事实，从而向警方提供了一个不在场证明。另外，克里斯蒂入住酒店时登记的姓名是尼尔，这明显是指向丈夫的小情人，这一看就是刻意为之。至于她见到丈夫的时候说的那句“这是我兄弟”，明显就是演戏了，为的就是让人觉得他失忆了，从而把戏彻底做足。那么关于这些争论，克里斯蒂自己又是怎么说的呢？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他保持了长期的沉默，对于这段失踪经历是绝口不提。在他后来的自传里，克里斯蒂详细描写了自己的童年、写作生涯、第一次和第二次婚姻，甚至还写了养花、种草和旅行的琐事。而对于那段失踪11天的经历，却是一个字也没有留下。不光克里斯蒂本人不说，就连他的女儿在长大以后，也对母亲的失踪经历保持了长期沉默。说实话，这样的沉默总觉得很刻意，也让这个谜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1976年，克里斯蒂在自己位于牛津郡沃林福德的家中平静去世。随着他的离世，他的这段失踪往事的真相也彻底淹没在了历史之中，成了一个永远的谜。虽然如此，有一件事我们还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这段失踪11天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克里斯蒂的命运。在失踪事件之前，他虽然已经出版了5-6部小说，也收获了一批读者，可是充其量只能算是小有名气，还远远谈不上是家喻户晓。可是随着失踪案的爆发，一切都变了。那11天里，克里斯蒂成了全英国甚至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就连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都报道了相关的消息。整个英语世界的人们都在讨论着他的名字，每个人都在等待他的解释。报纸上的报道、人们的猜测、舆论的发酵，让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品牌一夜之间打响了。

他后续出版的小说销量大幅增长，每一本新书问世都会引起轰动。读者们不仅是在买小说，更像是在参与一个文化现象。可以说，这次失踪成了阿加莎事业的分水岭。他埋葬了那个脆弱的、在婚姻中受伤的家庭主妇，成就了后来那位自信、独立、享誉世界的侦探女王。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0: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塞两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季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

0: 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0: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1: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0: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3: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3: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7: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备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8: 我们党员干部减持24小时值班支出，随时关注舆情，冒牌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

0: 组织，在雨停止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啊进行一个抹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1: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2: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3: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2: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4: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7: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8: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7: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8: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收都在抢收。
7: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8: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7: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8: 今天2台。
7: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9: 这水泵坏了。
7: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0: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8: 肯定加班，
10: 搞了12天，疲累又搞不起。
7: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8: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7: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1: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8: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7: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

0: 宝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0: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2: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4: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3: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6: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

0: 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3: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3: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据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彻底地排查安全隐患，消除安全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李云峰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会议。
4: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在襄宁县督导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3: 以文创传文脉，以好物富远方。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汾新闻。
4: 5月24日，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精神，深入分析研判全市安全形势，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书记李云峰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会议。市领导王渊、张润泽、胡晓刚、王云、乔飞鸿、李艳平、吴勇，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党委书记胡新起，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马连和，山西管理职业学院院长黄爱国，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段江燕、院长屈学书参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做具体部署。李云峰指出，要坚决彻底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领导讲话批示精神，充分认清严峻形势，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最严肃的态度、最严厉的措施、最严实的作风，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体现政治态度、政治能力、政治担当的重要检验，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把工作干到与自身能力相适配的程度。要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践行两个至上的重要检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全力推动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可感可及。要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检验，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安全生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李云峰强调，要坚决彻底地排查安全隐患，消除安全风险，在压实责任、排查隐患、执行制度方面拿出管用措施，以硬举措确保硬落实，保障硬安全。煤矿领域安全方面，企业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对各班组、各环节、各岗位安全生产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开展全员警示教育培训，严防三违行为，加大安全投入，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职能部门要严格履行监管责任，全力排查，实督严管，从严处罚，聘请国省市专家团队，重点排查超越红线、超层越界、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以及三违行为，经常性开展突查暗访，持续提升执法队伍较真碰硬的精神作风和业务能力。县市区要严格履行属地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专题研究部署，系统排查隐患，带头下井督查，用好制度机制，抓好干部安全教育，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工作落地。其他领域安全方面，要持续紧盯矿山、森林防火、城市消防、自建房、地质灾害防治、道路交通、危化品、建筑施工、冶金工贸、民爆、城镇燃气、防汛备汛等重点领域，全员

0: 全域、全时段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摸清底数、压实责任，强化措施联动，严肃处理处置问题线索，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李云峰指出，抓安全不能凭侥幸碰运气，必须沉下心来往实里抓，往深里抓。各县市区要聚焦省市会议要求，对安全生产和隐患排查等工作进行专题部署、细致安排。行业监管部门要深入基层，直插一线，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企业要进一步开展自查，抓好问题整改。市级指导帮扶组要全程跟进督促指导，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推动全市本质安全水平不断提升。王岩峰强调，要迅速传达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本次会议精神上来，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行为，重点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越层越界开采、人员下井不带定位器等行为，打击非煤矿山擅自组织生产、无证开采、明停暗采、骤停夜采等行为，打击非法从事生产储存经营危化品的黑窝点小作坊，打击非法违法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打击动火作业、电动自行车违规上楼，严查高层建筑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老旧小区、经营性自建房、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隐患，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全面拧紧安全责任链条，县市区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负总责，定期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市直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形成合力。各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亲自组织风险研判，亲自带队检查，亲自整改重大隐患，加强全员培训教育和应急演练，切实守牢安全生产第一防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管院校、市管国有企业和中央、省、驻林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1: 5月2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深入山西乡宁焦煤集团汇源焦煤有限公司，督导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企业调度指挥中心，王岩峰仔细查看采掘工程平面图，通过监控大屏详细了解矿井生产布局、通风系统运行、瓦斯监测数据及人员定位等情况，随后换上矿工服，佩戴安全装备，进行安全宣示和入井安全确认后，深入井下掘进工作面、中央配电室、水泵房等处，实地查看设备运行和现场管理情况，督导检查安全风险管控工作，详细询问当班矿工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及岗位责任落实情况。上井后，王岩峰认真查阅了企业安全生产制度、隐患排查台账、领导代班下井记录等资料。王岩峰指出，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度警觉，坚持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确保煤矿万无一失的安全。王岩峰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特别是企业要扛牢主体责任，把责任逐级分解落实到每个采掘工作面、每个班组、每个岗位，真正把生产安全从纸面落到地面、 从矿部延伸到工作面。

0: 以最密实的择日网格筑牢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瓦斯、水害、顶板等关键环节，深入开展拉网式、起底式隐患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之前。要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加大安全投入，推进煤矿智能化、信息化、标准化建设，推广应用先进工艺和装备，提升矿井防灾抗灾能力，同时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提高一线职工的安全意识和自保互保能力，从根本上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王艳凤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各领域全过程，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切实以安全生产的实际成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连日来，市委常委、洪桐县委书记张建伟带队深入辖区多家煤矿企业，直奔井下生产一线，实地督导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张建伟先后到洪崖煤业、恒泰南庄煤业、荣康煤业、翼龙煤业、万安煤业、基安达煤业，走进各企业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详细听取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汇报，细致了解煤矿开采流程、安全管控体系及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并深入井下作业工作面，实地检查各煤矿顶板支护、瓦斯治理、通风排水及机电运输等系统运行状况。张建伟强调，各煤矿企业要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要健全全流程安全管理制度，细化各岗位工作职责，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技能培训，坚决杜绝各类违规作业行为，要聚焦通风、运输、采掘等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各行业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强化常态化巡查督导，加大执法监管力度，精准督促企业落实整改举措，从严从实压实监管责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保障。
0: 5月23日，临汾市书法教育启动仪式在临汾新华中学举行，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张铁锁、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徐延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出席，市关工委主任张作明主持，著名硬笔书法家、书法教育家庞中华现场分享书法育人心得。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汉字规范书写，扎实抓好校园书法教育工作，今年以来，在市关工委、市教育局统筹安排下，我市提早谋划、先行先试，将全域划分为六大片区，分批开展书法教育启动活动。目前各片区工作有序铺开，形成了积极进取、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上，市书法教育指导委员会明确后续发展部署，将狠抓书法教育课程、课时、师资、场地四落实，由各县市区关工委牵头，联合教育行政部门规范推进书法进校园活动。
1: 5月24日，副市长吴勇在洪桐县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吴勇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安排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始终绷紧安全生产思想防线。监管部门要强化部门信息联动，凝聚监管合力，落实常态化监督执法，实行监管。

0: 管闭环管理，煤矿企业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两个至上，将其作为安全生产最高遵循，正视安全管理短板，推行精细化管理，做到真重视、懂方法、出实效。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破解排查流于形式、查不出问题的难题，靶向整改突出问题，健全长效管控机制。要抓实应急演练，检验实战成效，全方位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屏障。
1: 连日来，莆县、汾西主要领导分别带队深入乔家湾镇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浩锦源煤矿和克城镇兰花蓝星煤业、山西东泰金源煤业有限公司，实地督导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莆县要求煤矿企业要健全全员全链条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责任细化落实到各层级、各班组、各岗位，织密全员守则、全域安全的防护体系。要严守安全生产作业规范，严禁超负荷生产、违规赶进度、盲目追产量等危险作业行为，常态化抓实设备运维、人员安全培训、应急演练等基础工作，持续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行业监管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强化常态化、精准化督查执法，以从严从实的监管举措守住安全底线，保障煤矿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运营。汾西要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煤矿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事故发生。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名人员。要加大安全投入，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标准化建设，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同时要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提高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5月23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第三天，山西展区内依旧人流如织，文脉涌动。山西省新三晋礼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携隰县小西天文创与太平绣球非遗系列惊艳亮相，将临汾千年古建艺术与指尖非遗匠心浓缩于方寸好物之间，尽显表里山河的文化厚度与创新活力。展台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隰县小西天冰箱贴、大雄宝殿全景摆台、创意书写本细节精妙、层次丰富。太平绣球系列饰品色彩鲜亮、精巧雅致，传统纹样与现代设计完美融合，让厚重的历史文化走出遗址，融入生活，吸引大批游客驻足品鉴。四川游客李嘉欣：
2: 哦，我觉得做得非常的精美，然后包括色彩还原度以及说它的立体感都呈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啊。之前我玩过那个黑神话悟空的游戏嘛，然后对于小西天这个景点非常的感兴趣，之后可能也会带着朋友过去临汾去玩。
0: 此次临汾文创亮相文博会，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文化资源向文创产品、文旅 IP 转化，让古老文化活起来、潮起来。山西省新三晋礼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责人梁志伟：
3: 希望通过我们文创，通过文创的形式吧，然后呢，把这个临汾的文化带向全国，让更多的人呢了解临汾的文化。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在歌曲当中有很多来自于爱情，来自于友情，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在亲情，来听一下你很熟悉的歌手，他们把对孩子的期许和爱放在了作品里，又会是怎样的效果。接着下一首来听到陈奕迅《大得太快》，这首歌真的是藏着所有父母的共同心声了，发行在2006年，收录在他的 EP Life Continues， 封面就是他的女儿陈康迪非常可爱的照片，由他亲自包办词曲创作，所以灵感呢，当然就是来自于女儿出生之后的成长感悟啦，感慨她长大得太快，也唱出了父母既期待成长又不舍分离的心情。编曲上以轻柔的吉他伴奏为主，就像陈奕迅坐在你旁边的沙发上在唱歌，没有很华丽的技巧，却用最真诚的表达戳中了无数父母的心。

说大得太快是父母的感慨，那么 Baby Song 同样来自 Eason 陈奕迅，就是他写给孩子最直白的疼爱了。这首歌发行在2011年11月，由岑宁儿作词作曲编曲并且监制，最终呢他其实就是唱给小朋友们的温柔叮嘱，希望小宝贝有自己的世界随心成长，所以编曲就非常非常简单，从头到尾都只有钢琴伴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钢琴伴奏是由当时7岁的女儿陈康迪来客串弹奏的，所以也算是陈康迪的钢琴首秀哈。MV 也是由父女共同出演，很温馨，成为陈奕迅女儿奴的暖心代表作。

下一首来听到孙悦以及他的儿子 Andy 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他们两个共同演唱啊。最早其实这首歌的计划是诞生在2022年，但是2025年孙悦的儿子 Andy 他突然偶然间发现了歌曲的工程文件，用3天的时间就创作并且加入了能够反映 Z 世代生活焦虑的 rap 部分的歌词，所以让这首歌重新启动了。孙悦也谈到这次合作，他说看到 Andy 认真创作的样子就好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他认为这不仅是音乐基因的传承，更是一场母子两人两代人关于自由理解的一次音乐实验。歌曲酝酿了3年，最终成为孙悦与儿子 Andy 音乐合作的开篇之作，也完成了一场跨时代的音乐对话。

接下来我们进入原创说明书，来听一听在这些原创歌手的笔下，关于成长，关于自我又该如何理解。首先来听到金帅《我不害怕》这首歌，温柔又有力量，也是他2025年去参加酒泉发射中心的演唱活动时候被戈壁的风光深深吸引，仰望星空的时候写下的歌词。回到浙江之后就完成了作曲，他说世界很大，能包容你的一切，不要害怕。

接着来听到戴琳港褪色的人生，这首歌是他三专新歌，很久没有发歌了，他说那就先试一首。28岁即将迈入29岁，人生越来越清晰了，虽然现实有一点苦，但是仍要积极向上，理想和生活褪去浮华，他才看清方向，解开疑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希望平安顺遂，虽有波澜终将胜利。

下一首来听到 CEO 小女孩历险记，充满了童趣和勇气的小女孩历险记，送给自己，也送给那些在荆棘丛中依然提着裙摆奔跑到终点的女孩。这个世界有时候不那么可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怪兽打败。

天的节目我们从周杰伦女儿殿下的温柔聊到各位歌手和小孩的羁绊，或许我们终究没有答案，到底是歌好还是孩子可爱，但其实两者早就已经互相成就。孩子给了歌手最柔软的创作灵感，而歌手用歌声把这份温柔和爱永远的留存了下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和你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

0: 在天空。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购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爱情没有开始之前，你可能很难想象自己会那么爱一个人。在爱情没有结束以前，你永远也想不到那样的爱情竟然会消失。在爱情被忘记以前，你难以想象那样刻骨铭心的爱只会留下淡淡的痕迹。李佳薇，煎熬。

原来所谓的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所谓的日久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人啊，生来就是孤独的。

他的样子你可能已经忘记，但留下的美好回忆也足以让你在今后的岁月中细细品尝。回想我们当年奔赴月亮的路途，也曾是温暖了万般光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许因为我们正值青春年华，所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感触总是少一点。

但我也一直相信，我终会怀念，就像某天已经毕业的发小和我一起去学校，阳光很好，一群小男生从身边跑过，带着不刻意的笑容。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再来一次，虽然也知道，再也回不去了。

0: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嚼不灭，动不裂，恋不化。希望我们都好运吧。叉叉，听我说。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

0: 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一个固定聊天每天都可以听你废话的人真的很幸福，他就像是礼物一样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在听这一首歌，忽然会有所感触。如死海的心永远不会再为谁而波动，年少的欢喜一眼万年，再无人如你令我心动如斯。

0: 某个深夜，我的耳机里突然传出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字字戳人心窝。原来我们的故事到头来不过是无情的南柯梦话罢了。鲁向慧，也罢。
1: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淡。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我喜欢你，我会主动往你的方向走几步，再走上几步。如果你看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抱一只杯，饭局当鲜肉，清饮前普通天长见，诸不朽的执念，千盏血也燃。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

0: 能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在歌曲当中有很多来自于爱情，来自于友情，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在亲情，来听一下你很熟悉的歌手，他们把对孩子的期许和爱放在了作品里，又会是怎样的效果。接着下一首来听到陈奕迅大得太快，这首歌真的是藏着所有父母的共同心声了，发行在2006年，收录在他的 EP Life Continues， 封面就是他的女儿而陈康迪非常可爱的照片，由他亲自包办词曲创作，所以灵感呢，当然就是来自于女儿出生之后的成长感悟啦，感慨她长大得太快，也唱出了父母既期待成长又不舍分离的心情。编曲上以轻柔的吉他伴奏为主，就像陈奕迅坐在你旁边的沙发上在唱歌，没有很华丽的技巧，却用最真诚的表达戳中了无数父母的心。
9: 我是丁丁。

如果说大得太快是父母的感慨，那么 Baby Song 同样来自 Eason 陈奕迅，就是他写给孩子最直白的疼爱了。这首歌发行在2011年11月，由岑宁儿作词作曲编曲并且监制，最终呢他其实就是唱给小朋友们的温柔叮嘱，希望小宝贝有自己的世界，随心成长。所以编曲就非常非常简单，从头到尾都只有钢琴伴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钢琴伴奏是由当时7岁的女儿陈康迪来客串弹奏的，所以也算是陈康迪的钢琴首秀哈。MV 也是由父女共同出演，很温馨，成为陈奕迅女儿奴的暖心带。

下一首来听到孙悦以及他的儿子 Andy 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他们两个共同演唱啊。最早其实这首歌的计划是诞生在2022年，但是2025年孙悦的儿子 Andy 他突然偶然间发现了歌曲的工程文件，用3天的时间就创作并且加入了能够反映 Z 世代生活焦虑的 rap 部分的歌词，所以让这首歌重新启动了。孙悦也谈到这次合作，他说看到 Andy 认真创作的样子就好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他认为这不仅是音乐基因的传承，更是一场母子两人两代人关于自由理解的一次音乐实验。歌曲酝酿了3年，最终成为孙悦与儿子 Andy 音乐合作的开篇之作，也完成了一场跨时代的音乐对话。

我们进入原创说明书，来听一听在这些原创歌手的笔下，关于成长，关于自我又该如何理解。首先来听到金帅《我不害怕》这首歌，温柔又有力量，也是他2025年去参加酒泉发射中心的演唱活动时候被戈壁的风光深深吸引，仰望星空的时候写下的歌词。回到浙江之后就完成了作曲，他说世界很大，能包容你的一切，不要害怕。

接着来听到戴琳港褪色的人生，这首歌是他三专新歌，很久没有发歌了，他说那就先试一首。28岁即将迈入29岁，人生越来越清晰了，虽然现实有一点苦，但是仍要积极向上，理想和生活褪去浮华，他才看清方向，解开疑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希望平安顺遂，虽有波澜终将胜利。

带手来听到 CEO 小女孩历险记，充满了童趣和勇气的小女孩历险记，送给自己，也送给那些在荆棘丛中依然提着裙摆奔跑到终点的女孩。这个世界有时候不那么可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怪兽打败。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周杰伦《女儿殿下的温柔》聊到各位歌手和小孩的羁绊，或许我们终究没有答案，到底是歌好还是孩子可爱，但其实两者早就已经互相成就。孩子给了歌手最柔软的创作灵感，而歌手用歌声把这份温柔和爱永远地留存了下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和你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

0: 口，筑牢矿山防线。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又会打开哪一本书呢？它是来自当代学者作家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很多人非常熟悉的《文化苦旅》。《文化苦旅》于1992年首次出版，是余秋雨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全书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分别为《如梦起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文化苦旅虽有一旅字，作家在自序中也表明是漂泊旅程的感悟心得，但却与常规的游记大相径庭。其重心并非见闻描述，也非一般意义的借景抒情，更少游记特有的轻快笔调，反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苍老是由于文化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不止于地域和空间，而是穿越了千百年的历史，从身体的艰难跋涉到心灵的强烈冲击。作者不仅仅是用眼睛来欣赏景物，而且把对历史的深刻感悟融入其中。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欺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的感动，无端的喟叹。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前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而中国的文化真实的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在作者心中，山水仿佛都有了灵性，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哲理老人。大地默默无语，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他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在这个人日渐物化的时代，余秋雨却在广袤的大地上找到了自然与人内在精神的和谐统一。虽然文化苦旅的风格并不意象，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以意象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再具体一点，则是写江南小镇时的自白，追求一种再亲密不过的人文文化，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的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他的道士塔莫高窟有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有对愚昧的中国道士乃至一切卖国者的批判，有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对于王元传这个敦煌石窟的罪人，余秋雨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他由一个人想到一个民族，将其视之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那里一个古老民族在滴血，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象，余秋雨的脑中是一片惨白，想拦住他们的车队又怎么办？情感的痛苦变为思想的痛苦，对个人的批判引发了对民族文化的感叹和对古代中国官僚的沉重批判。与此同时， 余秋雨对莫高窟的灿烂艺术又有着深切的热情，他们为观者而存在，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于是他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正因为如此，余秋雨才有一种警醒，我们是飞天的后人。情感的洋溢、低落、升华，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此起彼伏，显示出中国学者特有的文化心态和生存心态。正因为如此，他才感到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的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余秋雨不看北方高山大川，而专拣历史名胜，虽未脱中国人文之俗气，但毕竟体现了当代学者的几许纯情和执着。这本散文集充满了文化的韵味，文字干净简练，流畅漂亮，同时又体现了对中华文化情感的爱和理解，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文化韵味，十分感人。山水物象，大漠荒原，处处留下了作者的足迹，也留下了作者的思考。历史的沧桑，人性的思考，人生的真谛，文化的灵魂，字字真言，处处精心，充满了文化的韵味。文化苦旅的确是一本值得我们细细品读的好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在这里让好文遇见你，在这里让灵魂静下来，我们选取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文章与你共享，与你同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题目为《长大后，我们都变成了普通人》。初中时有个命题作文叫做《20年后的我》，你肯定也写过类似的作文，稚嫩的笔尖涂抹着未来的光景，写着满满的期待，相信自己长大后可以叱咤风云，成为改变世界的那个人。班上有个女生写自己攻破了艾滋病毒，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穿着一身旗袍发表纯英文演说。另一个男生说自己成了运动健儿，带领中国足球队赢得一场又一场比赛，堪称国之栋梁。还有人成了亿万富翁，有人做了高官政要，有人当了电影明星。五花八门的20年后，名利场上的流光溢彩，似乎我们都有份儿。可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却选了风格完全不一致的另一篇文章作为范文，是一个不太起眼的男生写的，描述了20年后的某一天，妻子过生日，他一大早便忙着买菜做饭，和儿子一起策划了惊喜，一家人其乐融融，吹蜡烛切蛋糕。作文的最后一句话说，妻子幸福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哄堂大笑，可那句话混合着笑声，在我的记忆里回响了许多年。现在距离那篇作文刚好15年，当年畅想未来的少男少女大多已成家立业，做了司机、会计、老师、农民，活在世界某个小角落，喜怒哀乐无人知。只剩5年的时间，大概已不足以让我们去实现当年的愿望。大部分人都没成为当初想成为的那个人，而是活成了曾被嘲笑的那句话中的样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平凡凡的小日子，有喜也有忧。我当年的那篇作文刻画的是一个潇洒至极的女作家，题目略飘悍，叫做独步走天涯。那会儿正迷三毛，沉醉于撒哈拉沙漠里的流浪，也坚信自己的一支笔能够敲开广阔天地的大门，边走边写，快快活活过一生。所以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写作，方格草稿本上密密麻麻，坚持到16岁才开始发表作品。进了大学也少不了每天1000字的练笔，文章偶有发表，却远不是一鸣惊人。我从未忘记梦想，但世上的许多事真的不是努力就可以的。一个人气作家的诞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光芒万丈之下凝聚着无数必然和偶然组成的一种叫做时运的东西。后来我大病一场，痊愈后在小县城做了一名小文案，遇见一个普普通通但足够爱我的男人，便披上婚纱踏入围城。轰轰烈烈的恋爱没谈过，紫陌红尘就扑面而来，生活沉入柴米油盐，日子过得和许多夫妻一样，谁为洗碗划拳，为打游戏逛淘宝争吵，为几时生孩子烦恼。幸运的是，我依旧写作读书，心里那个驰骋天涯的姑娘始终活着。我以为自己虽接受了生活的平凡和普通，却不曾将整个人生都放逐在茫茫红尘。少年时我怕自己一生平凡，甚至会在言语间故作高深，以此来伪装自己的浅薄。可当人生走过三分之一， 却渐渐明白，成长便是与这日趋平淡的一生握手言和。因为一直在努力，知道平凡不代表一世平庸，心底有乾坤，胸中有丘壑，普通的烟火日子照样可以过成诗。大勇是我儿时的玩伴，如今务农在家，已经儿女双全。和我聊天时，他自豪地告诉我，今年靠着种土豆挣了将近10万。他说，我现在也就是个最普通的农民，不过可以养活一家老小，盖栋小别墅，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个资质愚钝的男孩，小时候因为成绩差没少挨训，他经常皱着眉对我诉苦，我是真的读不好书啊。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刚满18岁就背着行囊离家打拼，可始终没混出名堂，又打点行李回了家。种地，世上最普通的工作之一，可大勇做得不亦乐乎。他闯荡过，努力过，满世界打拼过，最终发现最适合与自己终身相依的还是脚下的土地。童年时，他渴望变成刘德华，站在舞台上一呼百应，现在他却认为靠着自己的双手挣来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就是最大的成功。在这个思维转变里，他由责任感牵引着完成了少年向青年的过渡，接受了自己的平凡，或许才是一个人成熟起来的真正标志。虽然听上去有点心酸，但我走在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各自为生活奔波着，可能终其一生也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他们就一定是失败者吗？普通并不等同于失败，也不代表满盘皆输啊。做不了月亮就做一颗星星，夜夜流光相皎洁，静谧的一点微光但足以照亮某个角落。90%以上的我们最后都会成为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人，这本无可厚非，有人造原子弹，也必须有人卖茶叶蛋。可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对平凡的人生心怀恐惧？

是评价的标准太过单一，衡量成功的价值永远只是肉眼可见的房子、车子、票子，所以有那么多人郁郁不得志。可我觉得，真正努力过的人终将会对最后的结果释怀，哪怕他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因为平凡不可怕，没经历过奋斗便甘于平庸的人生才可怕。有人说，人生有三次成长，一是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二是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无能为力的时候，三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遗憾的是，太多人止步于第二次成长，没能从宽阔天地里发现平凡中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你能力有限，机会有限，精力也有限，辗转大千世界后，走到灯火阑珊处，依旧可举头望月，俯首吟诗，这也是幸福的一种样子啊。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到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长城汽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从保定一个改装车厂起步，靠皮卡起家，拼 SUV 称王。哈弗 H6 连续108个月蝉联 SUV 的销量冠军，创造了中国品牌的神话。长城皮卡连续27年出口第一，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然而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城身上应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聚焦到长城汽车，来聊一聊它的辉煌过往、转型困境，以及那些让人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尘缘》。

长城汽车的传奇始于1990年，那一年26岁的魏建军接手了濒临倒闭的长城工业公司。这家靠改装车为生的小厂负债累累，前途渺茫，但魏建军骨子里面那股不服输的劲头让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做皮卡。1996年第一辆长城皮卡迪尔下线，定价仅为6万多，比当时的主流皮卡便宜近一半。凭借着超高的性价比，迪尔迅速打开了市场。1998年长城皮卡首次登顶全国销量第一，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连续27年稳坐出口销量冠军宝座。2002年长城推出首款 SUV 赛弗，定价8万，再次引爆市场。2011年哈弗 H6 横空出世，以10万级的价格超越合资的空间配置，精准击中了中国家庭的需求。此后数年间 H6 的

哈弗 H6 的成功让长城汽车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6年长城汽车年销量突破百万辆，净利润超过了百亿元，成为中国最赚钱的车企之一。更令人瞩目的是长城的专注战略，在其他品牌全线出击时，魏建军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主动暂停同样走量但利润不高的轿车业务，集中所有资源发展 SUV。 这种孤注一掷的决策让长城在 SUV 领域迅速建立起技术护城河。2013年长城推出首款自主研发的 1.5T 发动机，2017年迭代的第二代 1.5T 直喷发动机参数已接近合资水平，变速箱领域同样是进步神速，从早期采购现代的 6AT 到2017年自研的 7DCT 的湿式双离合量产，长城用10年的时间实现了核心动力总成的完全自主。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哈弗称王的同时，长城的其他战线同样捷报频传。长城皮卡连续27年出口第一，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长城炮横空出世，开启了国产皮卡的乘用化时代，上市即热销。坦克品牌的诞生更是神来之笔。2020年底，坦克300上市，凭借着硬派复古的设计、强悍的越野性能，迅速成为网红车型，一车难求。坦克300之后，坦克500、坦克400相继登场，硬生生在 SUV 红海当中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硬派越野细分市场。到2023年，坦克品牌累计销量突破30万辆，成为中国越野第一品牌。欧拉则以更爱女人的汽车品牌定位，凭借着好猫、芭蕾猫等车型，在微型电动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从皮卡到 SUV， 从越野到电动，长城的产品矩阵日渐丰满。

然而盛极必衰，在哈弗 H6 销量下跌、形势严峻、月销量仅5000台左右的时候，销量崩盘的背后是内外多重因素的叠加。外部比亚迪宋 PLUS 等新能源竞品异军突起，凭借着 DMI 超级混动的低油耗优势，大量分流了 H6 的潜在用户。内部长城的优质资源由哈弗向新高端品牌魏牌的倾斜，分散了 H6 的养分。更致命的是产品布局的失序，长城从 H1 到 H9 的疯狂扩张，2020年之后大狗、神兽、初恋、赤兔等等一堆新车型的密集投放，大多数市场表现平平，进一步分散了 H6 的资源。

高端品牌魏牌的屡战屡败，则是长城兴亡难立的尴尬。2016年魏建军赌上了自己的姓氏，创立了魏品牌，定位中国豪华 SUV。 魏建军在发布会上动情地说，这一次我决定用自己的姓氏来赌一个承诺。首款车型 VV7 上市即热销，月销一度破万。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质量问题投诉增多，油耗偏高，产品迭代迟缓， VV7 的销量急转直下。此后魏牌连续推出了 VV5、 VV6， 试图复制 VV7 的辉煌，但均未能成功。2021年魏牌全面转型混动，推出摩卡、拿铁、玛奇朵等咖啡系列，但高昂的定价、不清晰的定位，让这些车型在理想和比亚迪的夹击下举步维艰。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长城汽车。长城的转型困境还体现在新能源布局的滞后上。2022年，当比亚迪宣布停产燃油车，全面发展新能源时，长城的新能源步伐却显得迟缓而犹豫。2021年，长城新能源渗透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2022年随着欧拉好猫芭蕾猫的出现，情况有所改善，但欧拉的定位是女性小车，覆盖人群有限，在主流家用的新能源市场，长城迟迟拿不出有竞争。

力的产品，哈弗 H6 的插混版姗姗来迟，定价17.98万起，比宋 Plus DMI 贵了近20000，消费者并不买账。魏牌的咖啡系列虽然技术不差，但是高昂的定价让消费者望而却步。

0: 行，一路有你。
1: 面对困境，长城开启了一系列的自救行动，哈佛推出了二代大狗，定位轻越野，试图开辟新的细分市场。之后长城发布了全新的 HI4 混动技术，强调四驱体验，两驱能耗，搭载于哈佛骁龙 MAX 等车型。在产品层面，长城开始调整定价策略，魏牌也进行了价格调整，性价比明显提升。在组织架构上，长城对欧拉和沙龙进行了整合，优化资源配置，而魏建军本人也重新出山，亲自抓产品定义和用户体验。

目前坦克品牌是长城为数不多的亮点，凭借着坦克300和坦克500的热销稳住了基本盘，长城皮卡依旧坚挺，长城炮在细分市场独占鳌头，但皮卡和越野毕竟是小众市场，难以支撑起长城的体量，长城正面临着老产品卖不动，新产品上不来的尴尬局面。

0: 天。
1: 回望长城汽车，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阵痛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 SUV 品类的专注，源于皮卡和越野赛道的深耕，源于技术自研的执着。而它的挫折也源自于产品扩张的盲目，源于高端品牌的摇摆，源于新能源转型的迟缓。哈弗 H6 的失速、魏牌的困境，都是长城从单一爆款向多品类矩阵转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但长城最可贵的品质是始终没有放弃对技术的投入。 HI4 的混动 3.0T V6 发动机、 9AT 变速箱、柠檬平台、坦克平台，这些技术的积累是长城翻身的底牌。而正是这种对于技术的敬畏，让长城在每一次危机当中都能够找到出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说今天数字的困惑，数字的一些短视频的一些推荐，我们铺天盖地的信息让我们觉得没有精力，非常的消耗我们哈。今天呢，在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这个歌呢，就写的觉得出去玩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可以让你暂时忘掉老板的短信，回复 email、PPT， 对吧？你可以关掉手机，去别人待腻的地方待个5到7天或者10天的假期哈。当然，我们还要恢复到一些现实的工作当中。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的朋友，我们的林祥玉女士，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这歌熟悉哈？
1: 熟悉，
0: 也爱听吧。
1: 是的，
0: 陈绮贞给他跟你
1: 的印象是什么？声音很干净。
0: 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1: 声音很干净，
0: 很干净，
1: 很纯净，
0: 很纯净，
1: 嗯，
0: 就是很文艺，
1: 很文艺，
0: 对，
1: 也很文艺，
0: 对，
1: 是，
0: 因为她是我国台湾的非常唱作性的一个女歌手，
1: 嗯，
0: 而且她长发飘飘，而且很有校园的文艺气质，
1: 嗯，
0: 对吧？对，这首歌叫做《旅行的意义》，那听我们节目的意义呢，也就马上浮上水面了。
1: 对，
0: 如果你现在正在为数字围绕你的生活感到困惑的话，你非常的疲惫，
1: 嗯，
0: 你又是一个35岁到55岁之间的这样一个中年人士的话，我们今天就聊聊这方面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哈。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室”里推送的一个这个标题叫做“数字弹窗裹挟”，扒出来一个扒，大哥，我们这个羊肉串又打折了，我们这个涮肉充1000送500。
1: 嗯，
0: 我们这个香肠满1000返200，满5000返1000，
1: 嗯，
0: 是吧？都会给你这些信息，被无效的刷屏消耗着。无效刷屏就是你不得不好像都在刷，大家都在刷，你也在刷。刚刚您说，
1: 嗯，
0: 停车也看短视频，嗯，地铁也看短视频，甚至等红灯的时候，私家车车主也刷一刷。
1: 是的，很短的时间，
0: 时间
1: 大家都会要看。
0: 对，嗯，然后我们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或许这个时间精力没有必要付出，但是我们确实付出了，换来的是什么呢？你看大家一张一张疲惫的脸，精神非常疲惫，这是44%哈。
1: 嗯，
0: 精神疲惫了之后，甚至影响心情很低落，因为您刚才说的满足感，
1: 对，
0: 一下子就落空。
1: 是的，
0: 我要睡了，我好像我这12:15之后，我如果12:45睡，这半个小时我能刷多少好玩的视频呢？我看不到了，那些比我看到的，他是不是会比我要快乐更加倍呢？
1: 嗯，
0: 也许大家会这么简单的想。啊，然后就更加疲惫，这是专属中年人的数字疲劳。
1: 嗯，
0: 好多人都在线。
1: 嗯，
0: 微信群噔噔又响了。
1: 嗯，
0: 这个短视频我们刚做的哈，让大家转发一下，谢谢大家。
1: 嗯，
0: 12点了，11点了还转发。
1: 嗯，
0: 有这样的都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无处不在的这样信息消耗掉中年人的很多心力。所以很多中年人不快乐，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东西。
1: 嗯，
0: 没有自己的时间。
1: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像您说的，就是一部分是因为短视频给我们带来了身心的疲惫，就是不是短视频啊，就是这种数字，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推送吧，外来的一些信息，或者有可能是一些工作上的信息，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人，其实就像您说的，是常年是要被迫在线的。因为得回复啊，好像那个工作和下班之后自己时间的这个界限被打破了，
0: 模糊的很，
1: 非常的模糊，甚至是
0: 没有，
1: 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边界。
0: 24小时不能关机啊，我们部门的朋友们。
1: 是的，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而且可能随时一个时间，同事或者领导扔一个东西在群里，你可能马上就得看，并且需要回复，而且你会发现，
0: 林老师。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打断您，我得到信息之后，我们回复的这个速度是多长时间？您想过这个问题吗？就是有些人是马上收到，哦，有的人不马上收到，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接电话，打电话了，有人一响叭就接起来了，有人响八下，他本来可以响两下接，但就顶到八下才接。这是一种心理，什么心理？想问问您，提前问问您，是你成熟了，是学会来事儿了，还是因为就是一种法则呢？
1: 这个部分很有意思。
0: 啊，对呀，
1: 以前如果我们只是人和人交往的时候，这个部分还有限，但是一旦到这儿来，到了手机上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延伸，
0: 对，
1: 其实是一种人际，是一种办公室的一种人际和政治，对不
0: 对，
1: 就是你无形之中这个部分你是会受到一些压力的。本来可能以前如果是一个短信，
0: 嗯，
1: 对吧，
0: 来了，
1: 哎，对，可能是个短信，你可能就回一个短信，因为那个时候是短信

0: 是按条来收费
1: 的，对对，五毛一条，
0: 后来是什么一毛五一条，对吧？是按条来收费的。这时候发消息的人和接收消息的人，或者说在回复消息的人，他是要考虑这个费用成本的。
2: 还有就是那个年代发消息的人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信息交互的这样一个
0: 对，
2: 就所谓是一对一吧。
0: 是的，是的。现在呢，这个部分变得很简单、很便捷，而且唾手可得，就是非常的轻松，你随便一条就发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其实面临的就是，而且回复的人他也并不需要再多花费用，就这个部分变得很
2: 都包月了，是吧？
0: 是不是？它其实是没有成本在内的啊。而且其实如果一个部门十几个人、二三十个人，都做到了秒回，那么你可能两秒、五秒、十五秒之后，你再看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是不是晚了的那一个
2: 啊？
0: 我是不是总是晚了的那一个？
2: 是的，
0: 这部分是有人际压力的。
2: 那时候我正在工作，我正在做自己专业的事情，我看不到手机，有可能。
0: 所以这个部分就需要你真的是要有定力嘛，就是我要怎么看待我比别人回得慢这件事情？
2: 是的，
0: 如果我介意，我就玩进了这个游戏里了，我就陷进了这个漩涡里了。
2: 对 对, 对。
0: 可是如果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我 OK 的，
2: 嗯，
0: 这就是我回复的速度，那这个部分是很不一样的。
2: 对。
0: 前者带来的就是无尽的焦虑，后者就是你会觉得坦然自处。
2: 而且您刚刚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短信也好啊 ，BB 机也好啊，
0: 嗯，
2: 那时候选择少。
0: 对。
2: 然后就是我们说很重要的信息我们都是秒回的，
0: 嗯，
2: 那现在即使信息那么的泛滥，就像每天一万支箭一样射到我们的身上，那些信息点哒哒哒哒哒，
0: 是的，
2: 我们也会非常非常知道哪条信息对你来说很重要，比如说重要的人、我们的家人、小孩，那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接起来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筛选的过程里也会知道什么是真情的部分，就是真挚的部分是不会改变的。
0: 嗯，
2: 我们所以变得世故，所以变得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有些东西不必要迅速回了，没有必要。
0: 嗯，
2: 你可以让他在那儿停一下。
0: 嗯，
2: 就好像说人到了中年之后，什么事都可以理解，什么事都可以行啊，可以都放在那里，让子弹再飞一下都可以的。
0: 嗯嗯嗯，
2: 这也是一种人成熟的表现。
0: 这是一个选择，
2: 选择，
0: 而且选择背后是一个价值，
2: 是一个
0: 价
2: 值
0: 观
2: 的体现。
0: 因为有的时候，像您刚才说到了，你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他人，我们是会回复和很快的回复。可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可以从我们回复的速度去评判哪一些人其实是真正重要的。
2: 没错，
0: 有的时候
2: 我就想表达这个。
0: 对，你知道吗？我甚至在就是因为信息量太大的时候，我有两次甚至在周末的时候，我的孩子要参加一个课或者一个考试，我甚至漏掉了这个信息。
2: 对，忘记了。
0: 忘记了，就是没有让他参加。然后事后其实我也很懊恼自责，但是我就现在想，哎呦，其实真的，好像在我的这个时空里面，他的排序还蛮靠后的，我会有这种失落，或者是有一点
2: 都会有这种感受，
0: 对吧？
2: 对，
0: 可能很多我们的中，尤其是我们的中年人，可能也会面临这个部分的内心的责问，
2: 对，
0: 哦，
2: 自责。
0: 嗯，
2: 对，时间的关系啊，大家不要老自责哈、希望大家能够更爱自己一点，了解自己一点。也谢谢刚刚进场的像雅文啊，新来的一些朋友。
0: 嗯，
2: 我们今天聊这个数字的这个疲劳，大家因为数字的信息扑面而来，你是否能够了解自己身体是否能应付这个事情哈？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跟大家聊。
3: 分享，共同交流，用心真爱你。
2: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0: 遗失的美好，很多人愿意看这个电视剧海豚湾恋人，好像是这个主题曲哈、
1: 哦、
0: 如果没记错的话，记错大家原谅我，因为也很少看电视剧了，你看在数字时代很少人看电视了，
1: 嗯，
0: 对吧，大家都是小屏幕解决问题，
1: 嗯，
0: 去花几百块钱做一个这个视频网站的这个 VIP， 看各种各样海量的视频，听大量的音乐、
1: 嗯、
0: 我们成为自己的主人的同时也耗费着自己，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真的有一个代价，其中有一个代价就是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就变得涣散了，不像以前那么容易集中了，
0: 你看啊、嗯、就是我们回到那个需要去买碟片买录像带的时代，
1: 是
0: 我们买一个碟片买一个录像带首先需要花钱，
1: 对，
0: 首先你要花几千块钱买一个录像机，
1: 对，
0: 然后你还有一个电视连在一起看、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看成龙电影的时候，
1: 嗯，
0: 那现在你花200块成为一个某视频网站的 VIP， 你一晚上可以点80部，
1: 对，
0: 然后你不停地滑那个进度条，
1: 对，
0: 你还得挑着，
1: 是， 是，
0: 然后大家会发现你有多久没有完完整整看一场电影了，大家没这个耐心了都、
1: 哦、
0: 因为选择可太多了，
1: 是的，
0: 你还得选画面选音质选画质、
1: 嗯、
0: 选剧情，
1: 嗯，
0: 因为成了 VIP 之后你发现电影全部，
1: 嗯，
0: 各种题材各种国家，
1: 对，
0: 各种剧情都摆在你面前，你会发现我也不想看了，
1: 对，
0: 得到的太容易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好像很怀念那一个我们要去
0: 简单物资匮乏的时代
1: 啊，我们要去选择然后决定然后甚至可能要提前几天就安排好这个时间段，它是一种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0: 嗯，
1: 那样的一种仪式其实是会放大我们的那个就是那种期待等待是会放大我们的喜悦，
0: 嗯，
1: 现在一切变得唾手可得了之后，你心里对于这种美好的事物它的这种兴奋的程度以及愉悦的程度它其实也在降低，
0: 对，
1: 嗯，
0: 这是一个时代给我们的印记，所以我们要找到内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兴趣点让它憋下去，
1: 嗯，
0: 对吧，
1: 嗯， 嗯，
0: 你看我们的雅文，
1: 嗯，
0: 依然在坚持画画
1: 啊，
0: 雅文是把他自己画的画做成挂历、
1: 嗯、
0: 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1: 哦，
0: 雅文你继续坚持哈、啊、非常棒的啊，
1: 哦、
0: 嗯，
1: 好幸福啊、
0: 非常非常好，
1: 直播间里的，
0: 在这个数字时代特别需要静下心来画画做饭品茗感受，
1: 对，
0: 对不对，而不是被数字裹挟，
1: 是
0: 我们刚刚跟李老师说下面的聊重点两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怎么办，
1: 嗯， 嗯，
0: 对吧，我们都会解决为什么，
1: 嗯， 嗯，
0: 为什么我们都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
1: 嗯，
0: 而且我们又有各种各样的见识，
1: 嗯，
0: 辩解能力解析能力，
1: 嗯， 嗯，
0: 怎么就被数字影响甚至疲劳呢，这个原因是什么，
1: 嗯，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吧，它不仅仅，对，它真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自制力弱、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自制力不足、
0: 嗯、
1: 真的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会觉得很委屈、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它其实是一个认知的一种过载吧，就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的这个认知已经被耗尽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很疲惫的状态，这我们刚才也说过了、
0: 嗯嗯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其实就是在社会的这个层面和角度意义上来讲，嗯、当这些信息源源不断的到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很容易就是分不清边界
0: 啊、哦、
1: 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停或者说哪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拒绝接收，好像我们一股脑
0: 边界感也是，
1: 对，都需要收到。
0: 嗯，
1: 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工作，
0: 嗯
1: 嗯，工作的信息是需要回的。以前下了班大家就见不着了，
0: 嗯，
1: 可是现在，
0: 哎呦，
1: 可是现在
0: 见着了才觉得可有好玩呢，对不对？又、啊、在这碰着呢。
1: 对，
0: 你这反了，现在
1: 是在群里，对吧，就是只要
0: 活在群里
1: 就是，而且你是需要在群里存在的，你需要发声的，
0: 嗯，
1: 因为有消息进来大家都是要回的，如果是全都回了自己不回其实是有一种压力，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大家
0: 你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大家都回你没忘回了，有没有，
1: 我可能真的没看见那个是真的没有回，但是也有的可能性就是，
0: 没老师，我有
1: 哦，
0: 我有看见过我就不回的时候，
1: 我其实也会有，
0: 我也有，
1: 我会有的，
0: 我坦诚不公，我看见我就不想回，
1: 嗯，
0: 我就不回了。
1: 对，这个部分也很真实，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自己下了班之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我自己的时间，
0: 嗯，
1: 因为这个事情挺复杂的，我觉得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嗯，我需要好好的想想，或者说我上班的时间我再去想它，我不能再挤占我的时间了，我太累了。
0: 很好，啊，
1: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也牵扯到另外一个词汇，叫做一本书的名字叫做时间贫困。
0: 嗯，
1: 就是其实在现在这个当下，我们虽然每个人都有24个小时，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用作我们自由支配，并且让我们自己觉得有意义，可以朝着我们方向，我们自己的目标去努力的那个时间是很贫乏的。
0: 就感觉时间不够用，
1: 时间不够
0: 用，分身乏术。
1: 是的，
0: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
1: 我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也有，我也有。
1: 那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对时间有更多的把控，然后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加减法，尤其是减法。
0: 嗯。
1: 然后我们需要去用我们的价值观判、价值评判去筛选哪一些是我们一定要的，然后对于我们可要可不要，甚至是拖累我们的东西，我们可能就要勇敢地说不。
0: 对，确实需要我们采取行动了，我们不能老成为时间的奴隶，我们要做时间的主人。
1: 嗯，
0: 在这个时间不够用的时代里，我们更要珍惜我们的时间，保护好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节点。
1: 是的，是的，
0: 太重要了。
1: 是的，是的，其实看起来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完全回复所有的消息，可是当我们都是处于一种永远在线的那种状态，就是 available，
0: 干嘛呀，
1: 就永远在线，
0: 是吧？
1: 其实就是一种，其实会损耗，就好像我们这个手机，以前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睡觉手机会关机，可是是吧，可是现
0: 在
1: 手机
0: 不关机，
1: 不关机了。
0: 嗯，
1: 大部分的人手机都不关机了，
0: 机让我休息一下吧。天天24小时，我刚歇会儿崩又给我冲上了。你看，
1: 对，
0: 是吧？
1: 我们人现在也是这样。
0: 对，
1: 以前我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下班了，相当于我们就是一个断电的状态，或者说我们就从插头上拔下来了。
0: 对。
1: 但是现在下了班以后，我们也仍然永远在线，就是你处于这样的一种焦虑的状态。
0: 大家有没有发现，手机出的越来越先进，电池出的越来越耐用、耐造，
1: 是
0: 人类越来越疲劳。科技越来越进步，
1: 是的，
0: 我们生活的越来越乏味，是吧？我们怀念那些简单的事情，很多城里的人去乡下，然后周末去看看大自然，
1: 嗯，
0: 坐在那儿用真的生火去烤东西，煮东西吃，
1: 是是是。
0: 我不想吃快餐，我也不想叫外卖，我就想吃简单的，我上山采点野菜，我炸着吃。
1: 嗯，
0: 我都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呢？各种农家的这个农家院啊，各种的这种几天的 tour 啊，非常受大家喜欢。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为什么自驾就那么开心呢？我不想坐飞机，我可不想坐飞机，我也不想坐，我就想自驾开着车走100公里停下来，找一个小馆子坐那马扎里吃饭，吃碗面也挺好的。
1: 哎，其实这个真的也是和以前的。这种出行和旅行的方式，其实大家也越来越不一样了。
0: 对，
1: 不是那种走马观花或者是到点打卡的这样一种心态，而是更多的随心所欲哈。
0: 对，
1: 可能就是这才是对抗这个数字疲惫的一个妙招，一个解法哈。
0: 是，
1: 刚才说到了一个是认知过载，一个是这种社会的这种就是边界比较模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生理层面的，就是当我们的大脑就是喜欢受到刺激的，
0: 对，
1: 因为受到刺激了以后，我们的注意力它就像一个天空中盘旋的雄鹰那样嘛，总是在寻找猎物
0: 啊。
1: 我们每隔几秒钟的每隔七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我们的注意力会重新搜索一次，然后重新进行一个。对，重新进行一个选择。
0: 嗯，
1: 所以这么
0: 正好做一篇阅读理解，真是烦。然后呢？
1: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0: 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的注意力是常常需要就是在线的。那其实我们的大脑又很喜欢受到刺激，就是不断的有一些新鲜东西出现的时候，会把我们的注意力牵过来牵过去。
1: 对对，那我们就成了奴隶。
0: 啊，我们其实就是被牵着走啊，而且一旦我们被牵出去了以后，我们还要想回到我们当下来，是基本上需要15到20分钟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我们当下要干的事情上来。
1: 大家想想啊，
0: 我们是需要花费这个这么
1: 多
0: 时间，
1: 远景重现在脑海当中，是的，
0: 对吧？嗯，就比如说我们看一本书。
1: 对，
0: 你中间被打断了，你要想再回来
1: 啊，就好长时间才能回来呢。
0: 啊，没错，是这样的，
1: 甚至回不来了，
0: 就回不来了，就走丢了，
1: 走丢了。
0: 所以其实当我们的大脑就是不断的受到这样的刺激之后，其实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越刺激我们越兴奋，而越兴奋我们就会越疲惫，就会陷入到这样的一种恶性的循环。
1: 恶性循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呀，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其实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大家的大脑在运作，其实是还非常舒适的交流，不是强迫性的那种交流哈。大家各抒己见，谢谢大家。有的朋友说，人到中年被数字过载悄悄消耗，明明没做什么，总觉得自己疲惫又自责。
0: 嗯
1: 啊，这是一个现象哈。
0: 嗯，
1: 然后这个有的朋友说，我有个高中男同学，睡觉时候就关机，白天也关。校长都找不到他，
0: 嗯，
1: 成大事儿了，这最后校长逼着都换走了，对啊，下任校长都来了，他还不接，对啊，
0: 嗯，
1: 这个朋友说，手机的世界很热闹，心里的自己很孤独，啊，总怕错过什么，最后却错过了自己，哎呦，
0: 哦，好有哲理，
1: 哲理的山路18弯，
0: 嗯，
1: 然后这个宇宙尘埃说，我就总带孩子去丈母娘家，在小院里烤串吃肉喝酒。多开心，发这个图片大家都感受过吧、
0: 哦、
1: 就但凡是用炭火烤的串，自己去买的肉，自己穿的，然后再加上辣椒面孜然一烤，就是香，
0: 嗯，
1: 生活就升腾起来了，这就是所谓什么、嗯、接地气，
0: 嗯，
1: 市井人家，
0: 嗯，
1: 开心。
0: 而这个是就是那个幸福，就是积极心理学里头讲幸福是什么，对，其中有一个就是 engagement， 就是投入投身，深度的投入，你看每件事情都做，而且花费的时间很长，
1: 是
0: 从最终开始准备到吃到嘴里，中间可能要过好几个小时。
1: 我跟大家讲讲啊，说到烤串这件事情，其实每个老爷们儿都进行过采购的活动，是吧？因为老爷们儿得烤串儿，是妈妈呀，妈妈的这身边的朋友都坐在那儿，你也搭把手，但是吃的感觉特美好。你看，我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我们先去选串儿，我们咔开到牛街，咚咚咚咚，后腿肉多少，然后康康康腰子来多少个，我们都聚会过嘛，对不对？说到这个，你刚才说
0: engagement，
1: 你给发浊辅音，对不对 ？engage， 对吧？
0: 嗯，
1: 特别，我们选好之后，开车哒哒哒开到那个郊区一站地，我们带着炉子，也许小院就有炉子，我们不能带炭也有，先开始点火。
0: 嗯，
1: 开始架炭，
0: 嗯，
1: 然后炭得烧着了吧，还搭着一个形状来，
0: 对，
1: 然后呢把那个
0: 技术活，
1: 哎，技术活其实我们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你采购啊，然后还不单单是肉，还有菜呢，
0: 嗯，
1: 烤辣椒啊，烤茄子呀、啊、对不对、嗯、都会烤，但要荤素搭配，然后我们烤的过程当中，孩子也会过来、随便拿一串，然后说哎好吃，我们觉得自己价值感满满，
0: 是是是，
1: 嗯，然后酒就会喝得比较开心，
0: 嗯，
1: 有些人是喝闷酒的，我发现出去玩不是喝闷酒，
0: 嗯，
1: 那个酒特别开心喝的、嗯、酒不能多喝，因为我是声音工作者，我不能多，但是那个一刻我觉得特别开心，整个人也没有被数字裹挟，
0: 嗯，
1: 不看手机，
0: 嗯，
1: 我烤串我不看手机，
0: 真的
1: 不看、
0: 嗯、
1: 领导找不到我的因为领导也在烤串对吧这个李黄昏说，以前手机里的消息必看，你看以前消息必看、哦、现在手机上挂着红点数字也可以不去看，
0: 哎，真的是
1: 我们成熟了、
0: 就是、
1: 我们爱自己了，
0: 是的是 的,
1: 对的，
0: 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当下我要什么，我可以不要什么的时候，其实是有力量
1: 的很清醒的，
0: 嗯，
1: 很感觉你孑然一身，特别棒，
0: 对，
1: 然后这个有朋友说，要换做我，考之前用手机一顿搜哪家肉好，哪家调料棒，哪家炭扛烧，是、啊、我们到货比三家、
0: 嗯、
1: 这是数字时代带给我们的便利，
0: 嗯，
1: 我们可以货比

0: 三家。
1: 嗯，
0: 因为也许有些好评是一块钱一条买来的。
1: 嗯，
0: 但是大家总会比较一年之后有的经验，这家是不错，我不看评论，我就先买，我先吃一顿亏，我哎还不错。
1: 嗯，
0: 然后口口相传，哎，那个李老师、王老师，这家串不错，咱们以后一块儿去买点尝尝，都是口碑做出来的。
1: 嗯，
0: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你看这个。他们还烤过草莓，
1: 大家对大家大
0: 还烤过草莓。
1: 今天大家都
0: 草莓我没有烤过，草莓为什么要烤？哇塞，这太酷了！
1: 草莓烤完那个草莓里头的那个汁水呢？
0: 哎呦，
1: 它是变成脆皮草莓吗？
0: 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生活是升腾的，
1: 嗯，
0: 我们是数字时代，当然是很便捷，但是你发现真正会过日子的人会很好的利用数字时代的便捷。对吧，让生活变得更多姿多彩，
1: 是的，
0: 这特重要，
1: 是的，是的，
0: 还是活法和过法吧。
1: 对，真的就是是我是手机的主人，还是手机成了我的主人，是吧？这个是这样。
0: 我们都说要买一个最好的手机，电池扛用，没有充电焦虑，没有卡顿焦虑，拍照清晰，然后通话清晰。
1: 嗯，
0: 好好用手机，别用手机影响了你。其实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措施，比如说哪些信息你不愿意收到屏蔽掉，哪些 APP 不要跟踪你，对吧？哪些录音设备给它关掉。当然我们不能摆就是一点都不会侵占到我们，那不现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学习有效的做手机的主人。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是一个方法。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关掉一些，屏蔽一些
0: 没必要的 APP 关掉，
1: 是，
0: 对吧？不提醒你的，不置顶的关掉，不置顶，不响的不影响，免打扰关，对吧？
1: 对对对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嗯，重要。
1: 它屏蔽掉了大多数的信息之后，你的生活会清静很多。
0: 嗯，
1: 只会有一些跟你相关的信息进来，虽然可能也还很多，但是至少都是有用的。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到的那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睡前半个小时就不用手机。
0: 放旁边吧，
1: 就不用。对，
0: 我是这样，我要睡觉之前一定会听相声，某网站的相声，那个相声可以设计时长，听20分钟自动关掉，我也就睡着了，对吧？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法，大家不要老拿着手机，就是因为你拿着它，离你手能够到的地方，你总会蹦就拿出来看它。
1: 是的，
0: 然后你看这个，我买的这条裙子降没降价啊？我今天明天去那个地方是不是正常开不开门呢？
1: 对，
0: 就或多或少会影响你，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明天有演讲了，我这个演讲词忘了，没人听。真的，有时候特别在乎别人给你的反馈，反而也是一种数字这个疲劳的一种扩散。
1: 嗯，
0: 因为大家太在乎我们自己在社交媒体的这个被关注的这个一个角色了。
1: 嗯，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说口口声声我们说我们要自我价值观，
1: 嗯，
0: 我们要核心价值观理念，不必在乎别人的评价，不可能。
1: 嗯，
0: 你只要出现在网络里，你只要作为网络参与者，你就会希望得到你的一个意见或一个分享。被许多人看到，
1: 嗯，
0: 那许多人看到喜欢就点个赞吧，你也会很开心，
1: 嗯，
0: 初期永远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在后期，你会关注到你拍摄的内容真正是不是让你觉得真的是你自己欣赏和喜欢的，
1: 嗯。
0: 那这个点赞有多少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当然也喜欢看到别人喜欢，
1: 嗯。
0: 你会发现一开始做短视频，你找不到方法和找不到这个角度，是因为你大概在模仿，在 copy， 在复制，在粘贴，你没有技法，你非常基础。
1: 嗯。
0: 当你真的做了几年之后，你会发现，哦，我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坚持？你总会有找到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你再去做，你的收获感，你的被关注感，那个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1: 嗯。
0: 就像刚刚立黄昏一样，以前手机里短信点开，现在红着呗。你看我现在，我也会告诉大家，现在我的手机里很有趣，我的微信有225条，我不会看，
1: 哦，
0: 我就不看，我也不会点开。以前更多，还有我的短信息，就是那个叫做短信，
1: 哦，短信，
0: 就手机以前不都说短信吗？现在我也不会看，因为不重要，这打电话会找到你，对吧？
1: 对，
0: 好多都是红的，很多人会受不了，就是手机接，
1: 哦，红色的，
0: 对，你不就点过点了，我说为什么要点不点？我这好多，你看我这全是红点儿
1: 啊，
0: 手机屏幕上，
1: 哦，
0: 对吧？78、77、178、225，大家都会有吧？
1: 哦，还真是的。
0: 如果大家说我手机不能出现红点儿，那你好像有点问题。

0: 子，没必要。
1: 嗯，
0: 干嘛呢？你这不是你点红点，是不是浪费你时间，浪费你精力？
1: 这种好像就像收拾家务，就是收拾家一样，就是他想把这个地方收拾得很规矩很干净。有的人是真受不了，他特别井井有条、
0: 嗯、
1: 然后特别想把这些事情都给井井有条的安排好，
0: 事无巨细太累了。
1: 哦，但可能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嗯、他也可以把它点开看，他也可以整个摁住它把它删掉、
0: 啊、是有点残酷啊，全是里边有领导留言、哎，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我们标榜自己特立独行，我们都是个体的独立的符号的时代，更需要筛选信息，照顾好自己和身边重要的人和事啊，这个比较重要。我们的心门啊，我们的心流啊，怎么去经营啊，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
1: 嗯，
0: 当我们真的懂得你跟世界的关系和关联之后，那些不重要的就真的不重要。
1: 嗯，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很多朋友说晚上看手机容易砸着脸，我也砸到过，
1: 嗯，
0: 光就掉身上了，掉脸砰砸到脸上，有时候 iPad 砸到脸上了，光，我的天看 NBA 的那个十佳球，哎，给我砸的，当时我就说换一个小点的吧，以后就不了，哎，买了个懒人支架，
1: 哦，
0: 这么看躺着看，哎呀，就人就是，所以说时代变化了，我们在时代当中变成了时代中的一员，我们是随波逐流还是有点自己的个性也挺重要的，
1: 是是是，
0: 对吧，这个特重要。
1: 其实本质上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的主动权啊，
0: 回归到自己，
1: 能够抓在，对，回归到自己手里。嗯，
0: 当你真的成为自己的主人，时间的主人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自信的，
1: 嗯，
0: 是有律动和节拍的，
1: 嗯，
0: 而不是麻木混乱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希望大家都能够
1: 有掌控感，
0: 对，有掌控感，希望大家做自己的主人，
1: 嗯
0: 啊，那个时间也会非常条理清晰的在你面前出现，
1: 嗯，
0: 就上半段干嘛，下半段干嘛，中间放广告。祝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嗯、啊，身体健康，身心健康，
1: 嗯，
0: 啊，谢谢林老师，
1: 好，
0: 谢谢亲爱的大家，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0: 七七啊，不不啊，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肖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

0: 现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3: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4: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5: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6: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7: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 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质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3: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

0: 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责，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3: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8: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9: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8: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个

0: 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司机。
0: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2: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4: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7: 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8: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9: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8: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7: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8: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0: 他过来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1: 王修是吗？
9: 啊，那个仓库给
8: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1: 这个累肯定是

0: 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2: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4: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4: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彻底地排查安全隐患，消除安全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李云峰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

0: 长王延峰主持会议。
1: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在襄宁县督导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以文创传文脉，以好物富远方。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我是晋芳。
0: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汾新闻。
1: 5月24日，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精神，深入分析研判全市安全形势，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书记李云峰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会议。市领导王渊、张润泽、胡晓刚、王云、乔飞鸿、李艳平、吴勇，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党委书记胡新起，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马连和，山西管理职业学院院长黄爱国，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段江燕、院长屈学书参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做具体部署。李云峰指出，要坚决彻底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领导讲话批示精神，充分认清严峻形势，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最严肃的态度、最严厉的措施、最严实的作风，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体现政治态度、政治能力、政治担当的重要检验，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把工作干到与自身能力相适配的程度。要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践行两个至上的重要检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全力推动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可感可及。要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检验，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安全生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李云峰强调，要坚决彻底地排查安全隐患，消除安全风险，在压实责任、排查隐患、执行制度方面拿出管用措施，以硬举措确保硬落实，保障硬安全。煤矿领域安全方面，企业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对各班组、各环节、各岗位安全生产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开展全员警示教育培训，严防三违行为，加大安全投入，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职能部门要严格履行监管责任，全力排查，实督严管，从严处罚，聘请国省市专家团队，重点排查超越红线、超层越界、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以及三违行为，经常性开展突查暗访，持续提升执法队伍较真碰硬的精神作风和业务能力。县市区要严格履行属地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专题研究部署，系统排查隐患，带头下井督查，用好制度机制，抓好干部安全教育，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工作落地。其他领域安全方面，要持续紧盯矿山、森林防火、城市消防、自建房、地质灾害防治、道路交通、危化品、建筑施工、冶金工贸、民爆、城镇燃气、防汛备汛等重点领域，全员全域全时段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摸清底数，压实责任。强化措施联动，严肃处理处置问题线索，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李云峰指出，抓安全不能凭侥幸碰运气，必须沉下心来往实里抓，往深里抓。各县市区要聚焦省市会议要求，对安全生产和隐患排查等工作进行专题部署、细致安排。行业监管部门要深入基层，直插一线，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企业要进一步开展自查，抓好问题整改。市级指导帮扶组要全程跟进督促指导，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推动全市本质安全水平不断提升。

0: 是生产储存经营危化品的黑窝点小作坊，打击非法违法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打击动火作业、电动自行车违规上楼，严查高层建筑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老旧小区、经营性自建房、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隐患，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全面拧紧安全责任链条，县市区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副总责，定期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市直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形成合力。各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亲自组织风险研判，亲自带队检查，亲自整改重大隐患，加强全员培训教育和应急演练，切实守牢安全生产第一防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管院校、市管国有企业和中央、省、驻林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1: 5月2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深入山西乡宁焦煤集团汇源焦煤有限公司，督导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企业调度指挥中心，王岩峰仔细查看采掘工程平面图，通过监控大屏详细了解矿井生产布局、通风系统运行、瓦斯监测数据及人员定位等情况，随后换上矿工服，佩戴安全装备，进行安全宣示和入井安全确认后，深入井下掘进工作面、中央配电室、水泵房等处，实地查看设备运行和现场管理情况，督导检查安全风险管控工作，详细询问当班矿工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及岗位责任落实情况。上井后，王岩峰认真查阅了企业安全生产制度、隐患排查台账、领导代班下井记录等资料。王岩峰指出，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度警觉，坚持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确保煤矿万无一失的安全。王岩峰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特别是企业要扛牢主体责任，把责任逐级分解落实到每个采掘工作面、每个班组、每个岗位，真正把生产安全从纸面落到地面，从矿部延伸到工作面，以最密实的责任网格筑牢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瓦斯、水害、顶板等关键环节，深入开展拉网式、起底式隐患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之前。要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加大安全投入，推进煤矿智能化、信息化、标准化建设，推广应用先进工艺和装备，提升矿井防灾抗灾能力，同时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提高一线职工的安全意识和自保互保能力，从根本上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王岩峰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各领域全过程，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切实以安全生产的实际成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
2: 以新闻

0: 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连日来，市委常委、洪桐县委书记张建伟带队深入辖区多家煤矿企业，直奔井下生产一线，实地督导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张建伟先后到洪崖煤业、恒泰南庄煤业、荣康煤业、翼龙煤业、万安煤业、金安达煤业，走进各企业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详细听取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汇报，细致了解煤矿开采流程、安全管控体系及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并深入井下作业工作面，实地检查各煤矿顶板支护、瓦斯治理、通风排水及机电运输等系统运行状况。张建伟强调，各煤矿企业要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要健全全流程安全管理制度，细化各岗位工作职责，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技能培训，坚决杜绝各类违规作业行为，要聚焦通风、运输、采掘等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各行业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强化常态化巡查督导，加大执法监管力度，精准督促企业落实整改举措，从严从实压实监管责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保障。
2: 5月23日，临汾市书法教育启动仪式在临汾新华中学举行，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张铁锁、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徐延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出席，市关工委主任张作明主持，著名硬笔书法家、书法教育家庞中华现场分享书法育人心得。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汉字规范书写，扎实抓好校园书法教育工作，今年以来，在市关工委、市教育局统筹安排下，我市提早谋划、先行先试，将全域划分为6大片区，分批开展书法教育启动活动。目前各片区工作有序铺开，形成了积极进取、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上，市书法教育指导委员会明确后续发展部署，将狠抓书法教育课程、课时、师资、场地四落实，由各县市区关工委牵头，联合教育行政部门规范推进书法进校园活动。
0: 5月24日，副市长吴勇在洪桐县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吴勇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安排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始终绷紧安全生产思想防线。监管部门要强化部门信息联动，凝聚监管合力，落实常态化监督执法，实行监管闭环管理。煤矿企业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两个至上，将其作为安全生产最高遵循，正视安全管理短板，推行精细化管理，做到真重视、懂方法、出实效。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破解排查流于形式、查不出问题的难题，靶向整改突出问题，健全长效管控机制。要抓实应急演练，检验实战成效，全方位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屏障。
2: 连日来，蒲县汾西主要领导分别带队深入乔家湾镇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浩锦源煤矿和客城镇兰花蓝星煤业、山西东泰金源煤业有限公司，实地督导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蒲县要求煤矿企业要健全全员全链条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责任细化落实到各层级、各班组、各岗位，织密全员守则、全域安全的防护体系，要严守安全生产作业规范，严禁超负荷生产、违规赶进度、盲目追产量等危险作业行为，常态化抓实设备运维、人员安全培训、应急演练等基础工作，持续提升矿井本质安全。

0: 水平。行业监管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强化常态化、精准化督查执法，以从严从实的监管举措守住安全底线，保障煤矿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运营。分析要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煤矿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事故发生。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名人员。要加大安全投入，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标准化建设，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同时要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提高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5月23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第三天，山西展区内依旧人流如织，文脉涌动。山西省新三晋礼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携隰县小西天文创与太平绣球非遗系列惊艳亮相，将临汾千年古建艺术与指尖非遗匠心浓缩于方寸毫户之间，尽显表里山河的文化厚度与创新活力。展台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隰县小西天冰箱贴、大雄宝殿全景摆台、创意书写本细节精妙，层次丰富。太平绣球系列饰品色彩鲜亮、精巧雅致，传统纹样与现代设计完美融合，让厚重的历史文化走出遗址，融入生活，吸引大批游客驻足品鉴。四川游客李嘉欣。
2: 我觉得做得非常的精美，然后包括色彩还原度以及说它的立体感都呈现的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啊。之前我玩过那个黑神话悟空的游戏嘛，然后对于小西天这个景点非常的感兴趣，之后可能也会带着朋友过去临汾去玩。
1: 此次临汾文创亮相文博会，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文化资源向文创产品、文旅 IP 转化，让古老文化活起来、潮起来。山西省新三晋礼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责人梁志伟。
3: 希望通过我们文创，通过文创的形式吧，然后呢把这个临汾的文化带向全国，让更多的人呢了解临汾的文化。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高敏。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非常开心的可以跟各位互动到节目当中啊。在此时此刻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早间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当中，给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公屏里面打出的是早上好早安，跟我们来讲一声早间的问候喽。
1: 是的，没错，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在听见领粉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发一句早安的消息。周三的早间，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下各位的小牛马都上班了啊。
0: 对啊，然后早间第一声问候呢是卓然说的啊，爱心啊，早上好啊，我们用户也打卡到节目当中的说早上好，以及我们的谦虚做人正能量说早上好，早上好喽。还有监控哥他说啊，说高卓组合早上好，
1: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
0: 然后母猪蹄他说啊，说这个卓然今天直播吗？我不直播，我过来坐一会儿
1: 啊。他就是吉祥物啊，
0: 对，就过来坐一会儿啊。
1: 是的啊，
0: 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新红土他说啊，敏卓早安了，
1: 早上好，早上好啦。
0: 监控哥他说还不开始吗？
1: 这不来了吗？
0: 高手组合早上好，元气满满，新的一天从听见临汾开始，加油
1: 加油加油了各位啊。
0: 下次给监控哥就是放一个第三把交椅、啊，第三把这个直播间交椅啊，
1: 直播间交椅，
0: 对对，每天早上他把这个口号喊起来，
1: 旁边咱们这个凳就给他准备着，说不定未来有一天监控哥直接搁这儿坐着，然后就是我们等到我们这个人流量呀，对吧，上到某一些的时候，或者是还有什么倒计时三分钟，这个时候监控哥就拿个牌儿。噔噔噔噔，
0: 对对对对对，就可以走出来啊。琥珀他说好像最近迷上太极了啊，不知道哪有高手啊，就正发愁呢。然后以及我们开心快乐他说好说钢筋组合早安啦，一会儿广告段的时候看美美能不能找一首这个太极的音乐啊，我来给你去展示一下太极环节。
1: 你真会啊。
0: 会一点点吧。
1: 我小时候听过一个口令，
0: 什么
1: 就说太极一个大西瓜。把它分两半儿，一半儿给你，一半儿给我，剩下的我全不要了。
0: 对对对啊，这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然后说这个太极拳的这个口令啊。哎，我觉得不用广告段了，我们先来试上一下吧，
1: 可以啊，
0: 找一个这个太极音乐。来跟大家去听一听啊。
1: 所以说平常打太极应该是有些这种专属的这种音乐的吗？还是说就是比较温柔舒缓的？
0: 应该是比较那种中式的音乐就都可以吧。
1: 古琴类的是吧？啊，
0: 起落
1: 来
0: 什么？
1: 我倒是音乐准备好了，你要不你站起来？
0: 哎，那我就走两步吧。
1: 给大家整个活儿吧，来吧，
0: 啊，
1: 来吧。
0: 觉得不错的话，大家就扣一啊，然后走两步
1: 啊，
0: 然后把声音开大一点点啊。咱们这个监听是哪个来着？
1: 如果说大家呢，就是也想要就是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想看看这个卓然也是属于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打太极。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吧。

0: 刚刚展示的这点时间应该是你会的所有了吧，你说实话啊。
1: 对，刚刚就是轻轻的小小的去展示了一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这个太极的功底应该还是比较扎实的。
0: 对，然后你是多小的时候练的呀？
1: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是专门体育里面有一个科目叫做太极拳啊、哦、如果不会这两下子的话就考不到学分
0: 啊。明白了，怪不得呢、嗯、我还想着说我说你这是也让你大早上起来去陪这个家里老人去锻炼、嗯、然后去打太极，然后这个久而久之学会了，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件很这个
1: 嗯，不，我们家可没人会啊。
0: 头一个啊，以后让我们家姑娘跟你学。
1: 对对对，
0: 来、嗯、哎呀，来跟妈妈学太极一个大西瓜。
1: 哎，你别说，我那一招一式其实还挺对味儿的。
0: 嗯，是的，没错、啊，
1: 就挺像那么回事的、啊，
0: 有点那个味儿在呢、
1: 嗯。哎，琥珀他说话说，哎呀，就是要看你打呢。哎，看看看啊，我就知道你要打了，你要打了啊。

0: 然后我们这个福星他说啊，说卓老等。就是哎，我其实刚准备说，就是我站起来那一刻，我起誓我已经有点后悔了。
1: 为啥呀？
0: 因为本身年龄就到老登这个年龄，有老登味儿了，好像那个太极一亮出来，就真的好像就年龄
1: 已经完全步入老登了，是吗？
0: 虚马脱了，
1: 但是人显得沉稳，没事，咱换一个说法
0: 对，沉稳
1: 显得我们稳重，嗯，我们就是这个老道一些。
0: 对对对啊，我们宁愿发来这个表情啊，说哎呀，也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也是真的是学过。你们知道就有还有一种球队叫柔力球吗？我现在好像看到就是我们临汾的平阳广场附近早间锻炼的时候呢，是有这么几个老太太他们在玩那个柔力球，拍子很软。然后那个球呢，就是那种橡胶的，有一点重量啊。如果大家对柔力球感兴趣的话，可以我下回买上一个那个，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去玩一玩。
1: 这里面是转是吗？一直让它在这个拍上转着，
0: 就是不掉下来，就是你要靠你的巧劲儿，然后让它不掉下来。嗯、然后它那个拍子不是很软吗？嗯，就说实话，那个球还挺重的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别人发过来球，你要是咣这样接的话，你拍就坏了。
1: 明白了。
0: 就你一定要就靠它那个力量，把它这样子炫起来，
1: 就是
0: 它不掉的这个消息。同时呢，我们在早间节目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关于分手的那些歌曲。当然，下个时间段在我们广告过后呢，依旧会有节目当中的内容啊，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整点资讯之前来吧。我们敏敏呢有这个，哎，不是敏敏，依依有这个
1: 一点的这首体面
0: 啊，分手歌曲走。

0: 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人生上就很欠儿欠欠儿的。前两天高敏已经跟我说，哎呀，这每天上两期节目呀，这嗓子不舒服都哑了。然后突然间就是，但凡有听友一点歌，但凡这首歌他会唱两句，哒哒哒。
1: 对，你就会发现，就是
0: 你唱歌不费嗓是吗？
1: 大型 KTV 啊，
0: 你会跟着一块轻轻的喝起来，
1: 你会没有办法，就是跟着他去。让自己停止下来，
0: 对对对啊。然后呢说那个傅一这位朋友，他说为啥高敏不在这个节目了，
1: 那我是谁呢？
0: 对啊，
1: 那我
0: 你是来做客的。
1: 不是，高敏不在这个节目，那我是谁？我是谁？
0: 谁是我？你在哪儿？
1: 对 啊
0: 有朋友点歌了啊，一会儿广告回来。
2: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